0: 核心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 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9: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0: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9: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9: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9: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

0: 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3: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4: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4: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5: 好对，特别脆。
14: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2: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3: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 那时古柏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

0: 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一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5: 哦，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5: 非常漂亮，控制
3: 得
5: 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6: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9: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8: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0: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8: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8: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9: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8: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8: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9: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
1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 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我去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中秋佳节；
16: 录音特写中秋月圆守长空高原塔台护归途；
15: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
16: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举行。
15: 以下是详细内容。
16: 中秋佳节，我去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各族群众参与其中，感受节日内涵，期盼小家团圆，共祝大家幸福，家国奋进。请听报道。
17: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
15: 中秋节当晚，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来到人流如织的拉萨鱼拓路步行街，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卓玛玉珍，
17: 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15: 拉萨市民群众和五湖四海游客在这里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留下美好体验。游客孙先生：
18: 挺有氛围，热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5: 游客韩女士：
19: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
15: 25号晚，一枚直径2米、重800斤的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随后，工作人员将巨型月饼分切给现场市民游客。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总经理孙洪涛：
20: 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15: 市民扎西顿珠：
21: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非常有仪式感。
15: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绘本共读以及丝网印刷体验，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体验。参与者格桑仁青桑布：
22: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15: 连日来，我去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将传统文化、党群互动服务等融合在一起，各族干部群众共度中秋。拉萨堆隆德沁区乃穷街道的活动设置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等多个趣味项目，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并写下微心愿，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居民朴真：
23: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15: 乃琼街道宣传委员李阳：
24: 依托各类阵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15: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社区各民族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进交流，收获快乐。居民普布卓玛：
25: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很开心。
15: 社区工作人员拉姆次仁：
26: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措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15: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品尝月饼， 在纳曲市尼玛县德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陪着老人唠家常、送祝福，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负责人白马拉姆：
0: 我们不仅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15: 尼玛县德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尼玛扎西：
1: 活动办得特别好，大家团圆相聚，热热闹闹欢度中秋，由衷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
16: 今年中秋佳节，特色风味月饼备受市场青睐，其中就包括拉萨一家糕点烘焙店的西藏地势主题月饼。他们的月饼融入了高原各地的特色元素，在传递团圆亲情的同时，印刻下民族团结的温情。请听录音特写：一枚藏式月饼承载团圆与团结情。
15: 揉面、分馅、压模、烘烤，烘焙店不大的操作间里，正在赶制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面点师傅陈林：
3: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黄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15: 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陈林来自江西，7年前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带出了十几名藏族徒弟。陈林：
3: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15: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林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前夕，他就在琢磨在制作月饼时如何融入西藏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面点学徒普布吉拉：
4: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15: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妙设计推出西藏地势主题月饼。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烘焙店老板纳珍：
5: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16: 中秋月圆，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班起落不息，民航西藏空管中心工作人员依旧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55.6米高的塔台上有他们，自动化雷达屏前有他们，气象观测平台旁也有他们。民航人用电波和指令守护每架航班起降，守护万家平安。请听录音特写：中秋月圆守长空，高原塔台护归途。
7: 西藏9/65收到同意推出开车机头朝西，修正海1洞3洞，温度14，华初宝。
15: 中秋，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班起落不息。塔台管制员旦增工作10年，今年是他在塔台度过的第三个中秋节。旦增：
7: 从下午的6点到次日的凌晨12点半值夜班，今天这边天空都是赶着回家团圆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起落平安，早点团聚。
11: 乘务塔台现在可以到2号台点等待就位保。
15: 在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高高原机场塔台，这个中秋夜由云巅之眼班组值守，没有月饼，没有团圆饭，只有闪烁的航班标牌和无线电里的指令声。塔台管制员熊定潘：
27: 在一个空域里面，只要看着每个飞机的安全起降，心里也比较开心。
28: 国航44栋可以沿281安 PR 程序进近，按程序下降高度。
15: 塔台下方是进近管制室，进近管制上接航路区，下接机场管制区，是飞机落地前最关键的引路人。拉萨贡嘎机场在雅鲁藏布江河谷，气象复杂多变，扬沙大，乱流多，风切变频发，每次指令每个判断都不能疏忽。进近管制室副主任 刘浩。
2: 每一位管制员同时盯好几个飞机，关注速度、高度、航向，配备相应的间隔，必须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每一位旅客的安全。
15: 中秋国庆双节，西藏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当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进出港181架次。民航西藏区局增加航班运力，加强调度，关注复杂天气，完善应急预案，守牢安全防线。夜幕下，气象服务技术保障，运行监控灯火通明，他们24小时值守。气象服务部预报室副主任赵希伟。
6: 近期是换季窗口，天气复杂多变，我们紧盯高原的天气变化，监视强对流、大风天气。中秋万家团圆，气象岗位呢是航空安全的前哨，紧盯每组的气象数据，每次的天气变化，护航旅客平安团圆。
15: 技术保障部设备运维员达瓦。
8: 加大设备的巡检力度，保障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正常稳定的捕获航班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随时处理设备的突发情况，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15: 管制运行部运行监控室副主任刘家地。
9: 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盯，第一个航班异地起飞，最后一个航班平安落地。咱们这边是做好值班值守，加强统筹调度，密切关注运行风险，加强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
16: 在喜马拉雅群山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每年8至10级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驻守雷达站的官兵们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这个中秋，5G信号翻越雪山冰峰，让驻守高原的官兵也能够与远方的家人连线团聚。请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0: 爸妈，中秋节快乐！
15: 中秋佳节，连队为值守官兵安排了节日茶话会。虽然身处战位，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 5G 信号与家人实时连线。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吴科。
12: 那时候战机信号很差，和家里人打一通电话，我们要在山上满山遍野的找信号。听老班长们说，他们那个年代和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信要1-2个月才能送到家人手里。
15: 1965年担负预警空防任务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正式组建。勘测选址时，由于山坡陡峭，官兵们手脚并用，雷达天线架设在坚硬的冻土上，土锤一次只能打进1厘米，官兵们就喊着号子轮换上场，靠着这股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决心，硬是让高原上有了守护祖国空防的双眼。如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平房里铺设了地暖氧气管，接到了官兵们的床头，武器信号送上阵地，条件好了，但官兵们依然时刻牢记着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2012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在全军率先启用某新型雷达，逐步探索少人值守模式。在一次比武中，雷达站以1/3的人手完成了3倍于日常的工作量，这既是战斗力提升的体现，也对官兵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陈怡林。
13: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这要求我们甘巴拉人学好专业技能知识，持续奋斗在空防一线，守好祖国的神圣领空。
14: 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5: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次登夏克勤、陈刚出席。刘江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抓好思想强党、政治建党，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好落实好，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刘江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维稳工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调整区党委主要领导的决定，自觉服从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区党委的领导，不断创新政法工作思路，要把确保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作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展现政法战线的新面貌、新担当、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6: 连日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全区各地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请听报道。
15: 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生歌曲《母亲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山南市乃东区扎西曲登社区乡村振兴专干卓玛：
17: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帮建石榴会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三千里的援藏路成了心连心的桥梁。
15: 西藏福地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苏清华：
18: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落脚点在就业增收。作为扎根民族地区的民营企业，公司藏族员工占比60%，我们坚持各民族员工同心共事。
15: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丹真：
19: 维护民族团结，我们小朋友同样也有责任，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15: 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连日来，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退休人员布额玛：
20: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15: 阿里地区格吉县完全小学学生丹增德坚：
21: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15: 那曲是班戈县委统战部二级调研员索朗平措：
22: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16: 西藏台消息，26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拉萨、那曲、山南三市26所学校的2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三大类别5个赛项，选手们紧扣赛项规则，精准完成各项作业。拉萨中学参赛选手落追江措：
23: 平时我们在学校会定期训练，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思维逻辑能力。
16: 山南市浪卡子县中学参赛选手尼玛次仁：
0: 我体会到以赛促学的快乐，提升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往后我会保持科创的热情，把比赛收获应用到学习过程中，努力进步，不负大家的期待。
16: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展现出过硬实操能力，也展现了高原学子的青春风采。山南市浪卡子县中学教师格桑顿珠：
1: 备赛时间紧，孩子们利用课余的时间认真学习，收获很多，开阔眼界。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引领孩子们探索科技创新，让科学的种子在高原生根发芽。
15: 近日，成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为残疾人提供及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请听报道。
16: 走进托养服务中心，托养对象正在护理员、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并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同时，中心还开设识字、爱国主题音乐、故事分享等活动，发掘和培养托养对象的兴趣爱好，让大家在这里过得充实又快乐。托养人员洛松热吉：
3: 这里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是班长，特别喜欢画画，可以在这里画画，特别开心。
16: 成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1至60岁持证残疾人，组建由医生、康复师、护理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提供精准服务。中心负责人索朗卓嘎：
4: 我们中心管理上做到入托的签到、离托签退、家属的交接、定时的巡护。目前残疾人入托稳定，服务环境完成了无障碍和功能分区设置，服务质量、家属的满意度都在逐步的提升。
16: 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托养人员家属卓嘎：
5: 我女儿每天到这里做康复训练，现在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孩子也很喜欢这里，实实在在为我们家减轻了很多负担。
16: 成都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黄丽：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平台，完善硬件配套，做优托养服务，提升托养队伍专业的能力，扩大集中托养服务供给，严格落实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民生实施，健全残疾人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精准识别残疾人的需求，不断提升全市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16: 中秋国庆双节，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量超10000人次。拉萨火车站将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与区内重点旅游环线，实现长短途运力互补，缓解客流压力。
15: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将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察隅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16: 日前，成都市内乌旗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促进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15: 近日，那曲市山楂县开展2026年第三季度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还宣讲了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 理论与实践，
16: 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在全国发电装机中占比超三成，打破了长期以来煤电作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的格局。但同期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仅为13%，两组数据相对比，

0: 值得冷静审视，如何让新能源既发得出、更用得好、有价值，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必须打好的课题。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发得出更要用得好。时评说，光伏装机规模登顶，为何发电贡献未能同步？这背后是新能源与生俱来的脾气秉性。一天有昼夜，风力有起伏，这种间歇性波动性使得光伏等新能源的年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系统调节能力下，光伏发电尚不如煤电稳定可靠，挑战不止于消纳。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新能源全面入市，电价由市场供需决定，行业告别了多发一度电多赚一分钱的历史。光伏集中出力的时段往往对应着较低的电价，项目收益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新能源发展的逻辑在变化，扩大装机规模还需注重系统的综合效益。光伏之进不等于煤电之退，在新能源尚未具备稳定可靠出力能力的阶段，煤电仍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压舱石，即从常年满负荷运行的机荷主力逐步转变为随新能源出力灵活调节的调峰支撑。稳住煤电这个基本盘，更加注重发挥其灵活调节和兜底保障作用，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有利于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夯实基础。从装得上迈向用得好，关键在把装机优势转化为可靠供电能力，应加快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布局，让更多调节性资源跟上新能源发展步伐。通过一个个跨省跨区输电通道，把清洁电力精准搬运到最需要的地方。还要积极探索光储融合、光伏制氢等新业态，为海量光伏电力寻找多元化的消纳路径和更好的价值转化方式。多维协同发力，持续提高新能源的开发、输送和利用效率，方能提高新能源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效益。把握稳与静、统筹量与质，能源转型的方法论也呼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当新动能还未形成足够体量，更应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能源转型是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跑，在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系统思维，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定能让新能源成为驱动未来的强劲引擎。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7号白天，阿里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日喀则北部和那曲西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阴，4度到19度；那曲阴转多云，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9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雪，-2度到5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5度；改泽小雪，-1度到9度；普兰暴雪转雨夹雪，南风6至7级，1度到9度；山楂阵雪转多云，西风3至4级，-1度到9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1年9月27号，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旺坤段开始铺轨，标志着青藏铁路建设施工逐步向前推进。这条铁路后续极大改善西藏对外交通条件，带动高原经济社会发展。
1: 1921年9月27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浙江萧山崖前村农民大会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开启党早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3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3: 我是古欣。九月接近了尾声，秋意渐浓。近期我去南部有明显的雨雪天气，部分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出门之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那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聊一聊。快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根据自治区气象局预报，今天日喀则和阿里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日喀则南部的高海拔地方有大雪，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南部的部分高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雪，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林芝南部、 山南南部和纳曲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兼阴天。拉萨市城关区少阴兼多云，气温7度至22度。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阵雨转多云，8度至18度。林芝市巴宜区多云兼少云，12度至25度。交通出行方面， 西西提醒大家，受降雪影响，珠峰景区于2026年9月25日9时开始停止售票，经全力开展铲雪除冰、道路保通等工作，现已基本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珠峰景区自2026年9月26日9时起正式恢复售票。当前景区部分山路、大本营、游览区域仍存在积雪、结冰、路面湿滑。 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请进入景区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游客务必在划定区域内开展游览活动，保障自身安全，严格遵守景区各项管理规定，有序入园游览。高原天气多变，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寒保暖。另外， G6京藏高速香茂互通至纳曲互通段实施交通管制， 管制时间至9月30日21点，管制区域为拉萨往纳曲方向，建议前往纳曲的车辆在香茂互通处下高速沿109国道行驶至纳曲。还有就是，因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堆龙大道管网改造项目施工，堆龙大道南侧军民路至仁和立交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时间持续至11月11日，期间实施道路封闭作业，
0: 作业路段采取半幅通行，临时交通管制等措施，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好的，感谢西西的微型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中秋佳节，我去各地开展逛博物馆、猜灯谜、做月饼、送文艺、促消费等活动。在拉萨，西藏博物馆推出“月满华诞，请满高原”民俗活动，市民游客体验猜灯谜、藏式围棋和吉任等。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也相继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 林芝市墨脱县亚东村组织插花做手工月饼，纳曲市嘉黎县走进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举办中秋送艺、晴暖夕阳的文艺汇演，阿里地区改泽县先前连双拥文化 化广场办300多条灯谜，2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
3: 连日来，我区各地节日市场物丰价稳，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月饼、蔬果、特色农畜产品齐全。百亿超市拉百店今年备货同比上涨15%到20%，每日3次大补货。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以享受补贴。日喀则农贸市场商超供应充足，阿里扎达县动态补货并开展市场巡检，纳曲索县平价月饼热销，本地企业慰问环卫工人，山南琼结县特色月饼受欢迎，市场监管部门拉网式排查。
0: 今年1到8月，西藏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到了2572.30万元，同比增长5.44倍。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立足区为优势和特色产业，拓宽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场景。纳曲冬虫夏草等产品走出国门，高原矿泉水成为稳定出口的品类，林芝等地高原蜂蜜畅销海外。1到8月，高原特色产品出口项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到了2028.23万元，同比增长8.93倍，占总额78.9%。工业产品及原材料、装备制造、文化工艺类产品、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的出口也带来跨境人民币的收入。
3: 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我区组团参展，以云端西藏、树商兴藏为主题，37家的本土企业展出青稞、牦牛制品、藏式文创以及数字科创产品，现场开启直播推介，对接各地的客商，借鉴先进的运营理念。以此次参展为契机，我区将持续推进数字商务高质量发展，推动电商与高原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拓宽本土产品线上销路。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来了解。
0: 国内方面，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近日在湖北召开，会议要求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挖掘现场的体验价值，支持实体商业的发展，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公布第3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的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的全覆盖。据了解，目前全国有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措施提出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挖掘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的观摩竞赛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时装技术项目体验的站点人气高涨，扎扣、盘扣等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的油漆艺术、喷漆等项目让青少年跃跃欲试。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品民族话团圆，在江苏淮安清江浦区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中秋拜月祈福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陕西渭南潼关县有蒸月饼馍习俗，70岁老手艺人王亚民制作地道月饼馍，让晚辈感受乡土的中秋味道。夜幕降临，河北邢台湘都区湘湖点亮彩灯，约2公里沉浸式游园游线，把生态园林渲染成光影梦境。灯会融合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与现代光影科技，并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业态。
0: 国际方面，日前第9届中国东南亚国家海洋合作论坛在泰国曼谷举办，来自中国、泰国及其他多个东南亚国家的40多名涉海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和高校的200多名代表参会。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特别顾问达利卡萨鲁尼亚加特说，区域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乔方丽说，中泰合作研发的海洋环境系统预报在2018年普吉岛附近海域的凤凰号沉船搜救中发挥重要作用。22号，中泰专家在普吉岛为3只绿海龟安装卫星标识并放归大海。
3: 近日，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本届文化周主题为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文化周共设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介、文旅资源推介、主题综合展览、专场文艺演出等12大类、23项系列活动。主办方表示，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已经连续举办14届，是中蒙两国常态化、品牌化、标志性人文交流重要平台，为深化两国民心相通、夯实友好根基发挥积极作用。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数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

0: 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37席，位居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23席，新人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19席和17席，祖国党获得1席，另有4名独立候选人获得4席。帕姆菲洛娃说，本届选举中共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其中41人来自俄同党。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国家杜马由450名代表组成。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现如今，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深度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线上消费、直播购物、网络购销特产已经成为了大众最熟悉、最普通的生活方式。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持续发展也持续带动着全国产业结构优化、消费市场升级，为各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是的，那么这种改变是全方位、全民性的。这些年，全国的数字商务发展氛围是越来越浓厚了。数字化不再是单一行业的专属，而是覆盖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对外贸易等等方方面面啊。那么全国上下持续推进数商兴农、数商兴业、数商开放，让互联网的红利覆盖城乡各地，让优质的特色产品走出乡土，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1: 那从国家的顶层布局来看，我国始终把数字商务、数字贸易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商务部发布实施的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到2026年，为全国电商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路线。通过数商强基、数商扩销、数商兴农、数商兴产、数商开放五大专项行动，系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激活消费市场的潜力，拓宽内外双向流通渠道。
0: 依托这份国家级的政策指引，全国各地都在主动抢抓数字经济的风口，结合自身产业的基础，探索出特色的发展路径。各兄弟首饰也是纷纷地完善了电商公共服务的体系，搭建线上的展销平台，培育本土的电商品牌，布局跨境数字贸易，形成了全域联动、多点突破、竞相发展的良好的事态。那么无论是特色农产品上行、手工业产品网销，还是跨境电商对外开放啊，全国数字商务的整体呈现出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与此同时，国家持续深耕丝路电商建设，把数字贸易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通过搭建跨境电商通道，布局海外仓的网点，深化国际数字经贸合作，打通了国内产品出海、海外优品入境的双向流通链路，让数字平台成为内外经贸往来的新桥梁，持续提升全国数字贸易开放水平。
0: 在全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全域提质增效的大背景下，我军也是紧跟国家的战略部署，主动地融入到全国数字发展的大局当中，立足高原独特的生态资源、产业优势啊，面向南亚开放的区位优势，那么是稳步推进了电子商务的普及应用和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也让数字春风吹遍雪域高原。
1: 一直以来，我区是高度的重视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产业的培育，持续补齐基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电商扶持政策体系，不断优化高原数字的营商环境，推动特色农牧业、民族手工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努力让雪域特色的产品搭上数字快车，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那么最能直观体现我区主动对接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的鲜活的实践啊，就是近期开展的第5届全国数字贸易博览会。作为全国数字

0: 贸易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的专业展会啊，这场盛会是汇聚了全国各省市优质的产业资源、数字平台资源和跨境贸易的资源，是展示数字成果、对接市场渠道、深化经贸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1: 立足全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大机遇，我区积极主动的参展参会，精心组建代表团，奔赴浙江杭州，全方位展示西藏数字经济发展成果、高原特色产业优势和对外开放的崭新形象。本次参展的主题定为云端西藏、数商兴藏，精准地贴合了高原数字电商发展特色。
0: 为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呈现西藏电商发展的成效，本次西藏展区科学地划分了五大板块，涵盖产业优势的展示，还有特色产业推介、产业和电商融合成果、丝路电商发展、数字科技创新应用五大内容，其中陈列了高原特色产品、本土的电商品牌、数字化的应用成果以及跨境贸易的发展成果，全方位地展现了新时代西藏数商发展的一个新面貌。
1: 本次参展的阵容规模充实，覆盖面广，全区共精选组织37家优质企业参展，涵盖了农牧产品、民族手工、绿色食品、数字科技、跨境商贸等多个领域，同时联动6家采购企业和行业商协会共同参与，实现了产销对接、资源对接、合作对接全方位联动。
0: 那么参展的品类也是丰富多元，极具我们高原的辨识度啊。那么青稞深加工系列的产品，还有牦牛的特色制品，还有优质的一些藏药材，以及一些藏式的文创手工艺品啊。那么这些传统的特色好物悉数亮相。除此之外啊，我区本土研发的藏语智能大模型、智能健康检验设备等等数字科创的产品也是同步展出了，展现了西藏传统产业升级、数字产业崛起的全新的发展态势。
1: 极具特色的高原产品和新颖的数字科技成果，吸引了现场大量专业采购商、平台运营方、行业客商驻足观摩，深入洽谈。展会期间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推介专场，由自治区农牧特色产品展销中心、自治区电子商务与商贸物流协会联合开展现场直播带货，主播立足展会现场，实景展示每一款高原特色产品，细致介绍产品的生长环境、原生态优势、传统制作工艺和本土文化内涵，让全国线上观众直观全面认识雪域优质好物。
0: 线下精准对接客商资源，线上全网的引流推介产品，一动一静双向并行，让西藏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影响力在国家级的展会平台得到了大幅的提升。那么参展企业也是纷纷的表示，借助全国顶尖的数商贸易的平台啊，不仅是拓宽了产品的销路，也是近距离的学习了各兄弟省市电商发展的先进的经验。
1: 除了产品推介和品牌展示，本次参展更重要的意义是主动对接全国数字贸易产业链、供应链、资源链，积极招引优质电商企业、跨境贸易企业、数字服务企业落地西藏。依托国家丝路电商发展布局，我区持续深耕面向南亚的跨境电商赛道，努力打造区域数字贸易开放高地。
0: 外出参展，对接全国资源，学习先进经验，深耕本土，完善产业的体系，夯实发展根基，双向发力也是我区电商稳步发展的核心思路。
1: 为了推动全区电子商务规范化、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商务厅联合财政等12个部门出台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10条措施，构建起多部门协同发力、全方位保障的电商发展政策体系。
0: 那么这套政策体系是精准地聚焦了本土企业培育、产业的融合发展、电商人才的培养、金融服务的保障、营商环境优化等等这样的关键环节，针对性地破解了高原电商发展中的难点、痛点，推动我区电商产业从零散探索、自主发展转向聚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民生服务，一起来看一看近期的便民惠民相关资讯。九月份接近了尾声，国庆节将至，全区各地的惠民补贴和出行服务好消息接连不断。那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假期购票指南与惠民补贴清单，接下来就交给 AI 生活助理西西吧。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国庆假期将至，可能很多人都要忙着抢火车票。如果大家在开票时没抢到票，别着急，用好候补购票功能可以大大提升成功率。铁路12306客服提醒，每名旅客可提交6个带兑现候补订单，每个订单内可选择售票期内任意3个乘车日期，可添加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且每个车次可添加多个级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尽可能多地提交不同日期加车次的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同时还有2个实用小技巧告诉大家。第一，在提交候补订单时，记得勾选接受新增列车选项，这样铁路部门临时加开的列车也能自动兑现。第二，如果直达车票实在抢不到，还可以尝试分段购票，比如 AD 到 BD 没票，可以先候补 BD 到 CD， 再候补 CD 到 BD。 虽然多花一点时间，但抢票成功率往往更高。另外，为应对高位客流，全国铁路已经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区域、重点线路精准投放运力。西西提醒大家，尽早提交候补订单，选择的日期和车次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高。我们再来说说惠民补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商务局发布的公告，本次活动分中秋和国庆2个阶段，中秋节阶段今日即将结束，国庆节为10月1日至10月7日，活动日10点至22点可用，资金有限，先到先得。补贴覆盖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品类。活动方将依据实际交易金额给予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单笔消费的20%。活动期间，单人补贴最高200元。此外，昌都市中秋国庆也有消费补贴。根据昌都市发布的公告，2026年9月25日10点开始至10月20日，资金使用完集截止。补贴标准为：餐饮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500元减100元。阿里地区普兰县好物聚人心、团结助同心促消费活动也正在进行中，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4日至11月10日，每天10点至23点59分可用，补贴资金有限，先购先得，最高满1000元减200元，消费者无需领券。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首页点击新活动入口，选择相应的活动专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社会保险补贴方面。墨竹工卡县稳就业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正在申领中。根据墨竹工卡县人社局发布的通知，注册地在墨竹工卡县，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吸纳2025年度或2026年度全日制应届高校毕业生，2023年度或2024年度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防返贫监测对象：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可按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适用时段为2025年度、2026年度，同一人员累计享受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由用工企业统一集中申报。最后，

0: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顶层政策的出台为全区数字商务的发展划定了方向，筑牢了根基，但政策真正的价值需要最终落到基层一线，惠及千家万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数商富民、数商兴农。本土电商市场的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带动整条特色产业链的运转，而产业链最根基的一环正是扎根在乡村的农牧民、手工艺的从业者当中，政策的价值最终要落到基层群众的增收上。
1: 如果说省级政策是全区电商发展的顶层蓝图，那么县域基层服务体系就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我区众多县域实践中，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打造的基层电商服务模式成熟，成效显著，极具示范借鉴意义。
0: 堆龙德庆区作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区，率先建成标准化全覆盖的县乡村三级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打通了政策落地、产品上行、群众增收的完整的链条。整个体系以堆龙德庆区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为核心的中枢，辐射辖区的乡镇站点、村级的服务网点，从硬件建设、服务下沉、人才培育、产业孵化、品牌打造五个方面，全方位的赋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成为我区县域电商规范化、常态化、便民化发展的标杆样板。
1: 以往我区很多的乡村优质产品、传统手工艺品之所以走不出去，并不是说品质不够好，而是广大农牧民群众、手工艺从业者长期面临三难问题，也就是不会包装、不会拍摄、不会运营。普通人有手艺、有好物，却没有市场化、数字化的运营能力，优质的资源只能沉淀在乡村，无法转化为增收财富。堆龙德庆区三级电商服务体系正是精准瞄准了这一痛点，把专业的服务搬到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彻底破解普通创业者线上创业的门槛难题。
0: 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建起来、跑起来之后，最大的变化、最实在的效果，不是体现在数据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咱们普通老百姓还有乡村手艺人的身上。堆龙德庆区古榕乡的刺人师傅就是三级电商服务体系精准帮扶、助民增收的典型的代表。刺人师傅深耕藏式传统的皮具制作数十年，传承家族的古法手艺，专注手工制作藏式皮包、钱包等用品，工艺严谨，纹样精美，产品品质过硬，特色鲜明。
1: 在电商服务体系建成之前，刺人师傅的皮具作品只能依靠线下熟人售卖、本地集市交易，销售的范围非常有限，受众面窄，订单零散，收入是极不稳定。多年来，他一直守着一门好手艺，却始终打不开外部市场，想尝试线上销售，却完全不懂网店注册、产品拍摄、平台运营等，没有专业团队指导，只能望而却步，优质的传统手工艺长期藏在深闺无人知。
0: 村级电商服务站点的工作人员在常态化的入户摸排中，详细的了解到了刺人师傅的创业困境和增收的需求，第一时间将他的产品的情况、个人的诉求完整的记录，及时的上报到了堆龙德庆区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区级中心收到了基层的反馈之后啊，迅速的开展对接研判，结合刺人师傅的产品特点、零基础的运营现状，量身定制了一套全方位、全流程、一站式的电商孵化帮扶方案。
1: 帮扶首先从产品市场化改造开始，区级中心专业运营人员上门对接，实地观摩皮具制作工艺，深度挖掘藏式皮具背后的文化内涵、手工价值、地域特色，帮助刺人师傅梳理产品卖点，提炼产品特色，规范产品名称。同时利用中心专业共享摄影棚，对每一款的皮具产品进行精细化实景拍摄、细节取景，彻底改变以往乡村产品无主图、无细节、无

0: 包装无介绍的粗放状态，让传统手工艺品具备线上市场化销售的标准样貌。
1: 成品素材完善之后，中心的工作人员全程协助刺人师傅完成了电商平台的入驻、商铺的注册、店铺的装修、产品上架等等，从账号实名认证、店铺的基础设施，到每一件产品的图文排版、价格定价，全都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完成，让从来没有接触过线上经营的刺人师傅顺利的拥有了属于自己完全自主运营的线上的官方店铺。
0: 店铺建成只是起步，持续运营长效增收才是帮扶的核心目标。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不会做、不会学、做不成的问题，堆龙德庆区电商公共服务中心邀请刺人师傅免费参与全区常态化电商技能公益培训班，课程专门针对零基础乡村创业者开设，内容涵盖了短视频拍摄、简单剪辑、作品发布、流量运营、直播基础、客服应答、订单处理、售后维护等全套实操内容，全部是通俗易懂、落地实用。
1: 那么课堂教学之外啊，中心还提供长期的一对一课后的辅导，那么随时解答刺人师傅运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最开始的不会拍视频、不会发作品、不会回消息，到能够独立拍摄日常公益制作的短视频，自主的更新店铺的产品，熟练的对接全国买家的咨询，刺人师傅的线上运营能力得到了从零基础、零认识到能操作、会运营、懂推广的跨越式的提升。
0: 随着线上店铺稳步运营，短视频持续更新，藏式手工皮具慢慢被全国消费者看见、认可、喜爱，越来越多外地的网友通过电商平台了解到藏地传统手工艺，陆续下单购买，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彻底打破了以往本地小范围售卖的局限，让高原传统手艺真正走出乡村、走出西藏，走向全国市场。
1: 销路打开，订单稳定之后，刺人师傅的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承接持续增长的线上订单，他主动吸纳本地三名闲置村民加入了手工制作的队伍当中，带领乡亲们一起从事藏式皮具的加工制作，手把手地传授技艺，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原本属于一个人的一门传统的手艺，在电商体系的赋能之下，成功的转变为带动乡村就业、助力群众增收的小微特色产业。
0: 刺人师傅的蜕变是堆龙德庆区三级电商服务体系赋能个体、赋能产业、赋能乡村的真实缩影。在整套完善的服务机制支撑下，辖区一大批本土手艺人、返乡青年等纷纷借助电商平台实现转型发展。
1: 那么除了一对一精准的孵化个体的创业者，堆龙德庆区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还持续的开展线上的专场推荐、网络直播带货、平台专场活动对接等等集中的推广活动，依托中心标准化的直播间，常态化的开展本土好物的直播，邀请本土的创业者、乡村带头人走进镜头，讲述高原产业的故事，展示本土的特色产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扩大本土农特产品、手工艺品的网络的知名度和市场的影响力。
0: 从政策落地到体系形成，从平台搭建到服务下沉，从个体赋能到产业壮大，堆龙德庆区依托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网络，把我区数字商务建设的顶层设计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村发展实效，扶持本土企业是做强产业的骨架，而面向普通农牧民手艺人的基层电商服务就是激活乡村产业的毛细血管，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树商兴藏的完整布局。
1: 堆垄德庆区的实践也充分的证明，发展高原的数字商务不只是扶持一批电商企业，更要打通服务基层群众的通道。数字商务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政策红利穿透产业链条，直达基层的末梢，让普通群众也能

0: 够平等地共享互联网发展机遇。
1: 立足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浪潮，高原数字商务正在不断重塑乡村产业形态，激活城乡流通活力，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从企业主体壮大到千家万户受益，从单一产品上行到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从传统经营模式到云端新业态的迭代升级，数商兴藏正在为我区乡村振兴、文化传承、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不断书写雪域高原数字化现代化发展的崭新篇章。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世界
8: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九月接近尾声，秋已渐浓，近期我区南部有明显的雨雪天气，部分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出门之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那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聊一聊，快来吧西西。
8: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根据自治区气象局预报，今天日喀则和阿里有小到中雨雪， 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日喀则南部的高海拔地方有大雪，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南部的部分高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雪，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和纳曲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兼阴天。拉萨市城关区少云兼多云，气温7度至22度。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阵雨转多云，8度至18度。林芝市巴宜区多云兼少云，12度至25度。交通出行方面，西西提醒大家，受降雪影响，珠峰景区于2026年9月25日9时开始停止售票，经全力开展铲雪除冰、道路保通等工作，现已基本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珠峰景区自2026年9月26日9时起正式恢复售票。当前景区部分山路、大本营、游览区域仍存在积雪、结冰、路面湿滑。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请进入景区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游客务必在划定区域内开展游览活动，保障自身安全，严格遵守景区各项管理规定，有序入园游览。高原天气多变，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寒保暖。另外 G6 京藏高速香茂互通至纳曲互通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至9月30日21点，管制区域为拉萨往纳曲方向，建议前往纳曲的车辆在香茂互通处下高速沿109国道行驶至纳曲。还有就是因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堆龙大道管网改造项目施工，堆龙大道南侧军民路至仁和立交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时间持续至11月11日，期间实施道路封闭作业，作业路段采取半幅通行、临时交通管制等措施，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区传来好消息。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近日介绍，西藏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年均增长 11.4%， 增速全国第一。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杰说，这是发展成果优先向农牧民倾斜的体现。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区在农牧业领域投入254.6亿元，落实乡村振兴补贴资金612.5亿元，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农牧区倾斜。2013年以来，农牧民人均衣着消费增加到了756元，医疗保健支出增长了713%，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增长1931%。
1: 日前，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在西藏大学举行，工作人员和专家讲解识别幽灵外卖、查验食安封签、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知识。自治区食药安办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举办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邀请人大代表、社区网格员、居民代表30多人走进实验室，了解食品抽样检测流程，并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
0: 中秋国庆双节运输周期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1.06万人次。10月1号为客流峰值，单日预计发送1.5万人次。车站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和区内重点的旅游环线。区内方面，在拉萨至林芝、日喀则间加开临时旅客列车。进出藏方面，西宁与拉萨双向加密开行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1: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拉萨市总工会走进新世界商场开展情满中秋共庆华诞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心愿墙，职工写下节日祝福。活动介绍工会服务职能、惠民举措和帮扶渠道，并开设现场集中入会服务，指导商户员工通过手机 APP 一键扫码入会。趣味的知识答题涵盖中秋民俗、国庆常识、民族团结等内容。拉萨市总工会在新世界商场打造暖心职工之家，配备沙发、冰箱、微波炉、充电设备等。
0: 今年以来，西藏技师学院紧盯企业的刚需岗位，推行订单培育、校企共育，连续4年毕业生的就业率稳定超过95%。学院课堂教学以实操为主，设汽修、烹饪等传统专业，并根据产业变化增设无人机应用等新兴专业。学校每周还邀请对口的优质企业入校进行专场招聘。自2020年以来，学院累计开展社会化培训1.1万多人次，培训就业率超过了60%，焊工、钢筋工等实操工种实现100%就业。
1: 近日，遇见西藏港罗文化数字传播平台正式投入运营，落地拉萨。该平台位于西藏自治区新华书店拉萨中心书城3楼，总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由西藏传媒集团旗下西藏博思文化有限公司打造，设有文创集合空间、数字化培训空间、 VR 机器人体验空间3大功能区。平台以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为核心，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可交互、可传播的数字化内容，并开展数字技能培训。
0: 远山静物、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日前在界关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会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等，集中展现出了藏式书法、绘画、陶瓷等作品。沪藏两地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围绕西藏首座发展、沪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开展研讨活动，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助力高原女性创作者、手工艺人提升能力。展览10月将赴上海巡展。
1: 近年来，林芝市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泥池社区生活着汉藏回等各族群众1.3万人，开办多彩民族阁、阿家学堂社区工坊。白族居民赵江燕在林芝生活了近10年，从语言不通到学会钩针、申请入党、结交朋友。藏二代胡林英学会工布画。林芝市第二小学开设43个民族团结特色课程，覆盖49个班、1900多名学生。门巴族学生方宇轩与伙伴共同绘制布达拉宫水彩画。学校构建课堂主渠道、校本特色、主题活动三位一体教育体系。
0: 近日，拉萨市林州县现代设施农业园打造共享菜园，集约利用闲置土地，实行全年认领、全年管护、全年采摘，统一提供整地农具、菜苗、有机肥、农技指导和病虫害的防治。边郊林镇当杰村第一书记高洋洋说，共享菜园盘活闲置土地，壮大村集体的经济，也是党建实践和劳动教育的阵地。党建办工作人员王岩称，单位认领菜园用于丰富主题党日，产出的蔬菜开展公益慰问。
1: 今年以来，昌都市巴宿县然乌镇依托自驾客流，深挖千年普鲁织造技艺，打造集展示、体验、生产于一体的普鲁非遗院。展厅里改良设计的普鲁服饰吸引了游客试穿，手工体验区可穿纱引线。63岁老匠人加来带家人务工，2天能拿400多元。据介绍，工坊已稳定吸纳了54名群众就业，女性占87.5%。2026年以来，全镇文旅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增收800多万元。
0: 九月接近尾声，国庆节将至，全区各地惠民补贴和出行服务的好消息接连不断。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假期购票指南与惠民的补贴清单，接下来就交给 AI 生活助理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国庆假期将至，可能很多人都要忙着抢火车票。如果大家在开票时没抢到票，别着急，用好候补购票功能可以大大提升成功率。铁路12306客服提醒，每名旅客可提交6个待兑现候补订单，每个订单内可选择售票期内任意3个乘车日期，可添加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且每个车次可添加多个级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尽可能多地提交不同日期加车次的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同时，还有2个实用小技巧告诉大家。第一，在提交候补订单时，记得勾选接受新增列车选项，这样铁路部门临时加开的列车也能自动兑现。第二，如果直达车票实在抢不到，还可以尝试分段购票，比如 AD 到 BD 没票，可以先候补 BD 到 CD， 再候补 CD 到 BD。 虽然多花一点时间，但抢票成功率往往更高。另外，为应对高位客流，全国铁路已经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区域、重点线路精准投放运力。西西提醒大家，尽早提交候补订单，选择的日期和车次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高。我们再来说说惠民补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商务局发布的公告，本次活动分中秋和国庆2个阶段，中秋节阶段今日即将结束，国庆节为10月1日至10月7日，活动日10点至22点可用，资金有限，先到先得。补贴覆盖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品类。活动方将依据实际交易金额给予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单笔消费的20%。活动期间，单人补贴最高200元。此外，昌都市中秋国庆也有消费补贴。根据昌都市发布的公告， 2026年9月25日10点开始至10月20日，资金使用完集截止。补贴标准为：餐饮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500元减100元。阿里地区普兰县好物聚人心，团结助同心促消费活动也正在进行中。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4日至11月10日，每天10点至23点59分可用。补贴资金有限，先购先得，最高满1000元减200元。消费者无需领券，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首页点击新活动入口，选择相应的活动专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社会保险补贴方面。墨竹工卡县稳就业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正在申领中。根据墨竹工卡县人社局发布的通知，注册地在墨竹工卡县，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吸纳2025年度或2026年度全日制应届高校毕业生，2023年度或2024年度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防返贫监测对象：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可按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适用时段为2025年度、2026年度，同一人员累计享受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由用工企业统一集中申报。最后，西西祝大家生活顺心，购物愉快。
1: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全国5地组织开展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北京昌平居庸关举办文学对谈中秋晚会，山西晋城皇城相府演绎古建之美和高平古书，吉林延边海兰台结合朝鲜族秋夕节传统开展民俗活动，江苏镇江融合传统祭月与诗词文化非遗，山东潍坊诸城推出中秋文化盛宴，各地还组织赛诗会、茶话会、故事会、做月饼等活动。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达到了12852.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4%。从业务结构来看，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分别增长8.8%和10.8%。
1: 9月23号到27号，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共同主办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国内首台全展示集成化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亮相，该平台可以实现最高2310个物理量子比特无缺陷阵列的构建与稳定运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特点。 今年一到八月，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到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了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的水平。
1: 昨天，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沙科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间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位于内蒙古达拉特旗库布齐沙漠，规划建设4台100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燃煤机组，通过煤电储能深度联动，实现风光新能源与传统煤电互补协同运行。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以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
0: 9月28号，全国铁路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新余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商至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全长552公里，时速设计350公里，全线布设16座通车站。通车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即可到达。哈一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新余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全长171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以到达。宜昌至新山高铁开通后，武汉至重庆最快的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到了3小时54分钟。
1: 日前，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在秦居市举行。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本月16号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经平陆运河进入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秦居港。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来自中国的川渝等西部地区。
0: 从昨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游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行购票。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
1: 9月下旬，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在安徽合肥启幕。活动由中国戏曲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14位梅花奖名家与青年演员联袂登台献艺。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的1月，期间安徽大剧院等5大专业剧场以及合肥多处户外场地将上演多场精品展演。
0: 近日，第二届香港华服嘉年会在红磡红星海滨启幕。活动围绕天宫奇遇记主题，将非遗彩灯与航天大国重器结合展示。主题花灯天宫香会高12米，采用国家级非遗自贡花灯技艺，融合华服纹样和中秋的意境。航天展区陈列快舟1号甲火箭发动机的残骸实物、神舟飞船返回舱模型等。亮灯仪式上，主办方香港的相关机构及学校代表捐赠太空种子，活动将持续到10月3号。
1: 中秋佳节，中国代表团各支队伍继续在名古屋亚运会传送捷报。17岁小将陈淑吉在田径女子 百米飞人大战中夺冠，成绩是11秒06，刷新了亚运会纪录。中国游泳队本届共获30金13银11铜，金牌数创造单届亚运会新高。张展硕加冕7金王。体操项目收官，邹静媛实现双杠3连冠，田浩夺得单杠冠军。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在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部夺冠。举重赛场，杨柳月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女足1/4决赛，中国队1-0战胜越南队晋级4强。女篮半决赛，中国队80-85不敌韩国队。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行。展览精选20多幅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罗振辉说，图片展有助于中俄民众加深了解，增进互信。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校长说，图片展展现了现代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途径。该图片展在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俄建交77周年招待会期间举行，中俄各界代表400多人参加。
1: 2026年秘鲁食品展日前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多名秘鲁商协会及企业界人士表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前海港的运营，有助于秘鲁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市场之间的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秘鲁出口商协会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埃德加·巴斯克斯说，过去秘鲁产品运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需要近40天，现在通过前海港可以缩短到23天。
0: 近日，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曼谷举办2026神奇泰国中秋庆典，以中秋文化为纽带，促进中泰人文交流。庆典现场嘉宾写下了中文祝福，中泰歌舞相继上演，并设有月饼制作等体验活动。9月24号至10月30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在宋大丰宫白玉庙举行以同一轮明月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展。泰国国家旅游局预计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约25万中国游客将赴泰国旅游。
1: 日前，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国防部声明说，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3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近日，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罗穆卢斯与来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皮斯托里乌斯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与匈牙利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德国愿为匈牙利提供武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匈牙利国防部长表示，德国制造的直升机、坦克和火炮系统等装备在匈牙利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9月2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下午3时38分，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5人死亡、27人受伤。 克里奇科称，索洛缅斯基区一栋办公楼遭空袭，导致四人死亡，七人受伤，伤者中有一名儿童。该区的一处医疗机构也遭到袭击，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人受伤，伤者已经入院接受治疗。据乌克兰媒体当天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
0: 美国密歇根大学最新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八月下降近四个点，为四个月以来最低的水平。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中值为48.1，低于八月的51.7和去年同期的55.1。调查显示，九月消费者对当前及未来一年个人财务状况预期均下降约10%，对高物价担忧持续加剧。约55%的消费者认为物价上涨对其个人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货预期从八月的4%升到了九月的4.6%。
1: 美国凯塔利斯特太空科技公司25号表示，该公司研发的航天器未能完成抬升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天文台轨道的任务，当天脱离轨道并载入地球大气层。航天器于7月3号从马绍尔群岛发射升空，按原计划将载轨与美国国家航天局雨燕天文台交会，并将其捕获，通过自身推进系统抬升雨燕轨道的高度，从而延长其科学观测寿命。凯塔利斯特公司说，发射器在发射后顺利完成早期轨道运行，但在系统调试过程中出现故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该公司一致认定，它已不能安全执行原定任务。
0: 意大利政府日前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部分学校班级中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的课程。法令规定，如果学生存在语言和融入困难，即不掌握意大利语的家长需要参加免费的意大利语的课程，拒不参加者可以面临200至1000欧元的罚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新规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织的隔离班级，相关措施遭到了教育界人士的质疑。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近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
3: 亚马逊和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在2周后的德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这就是蝴蝶效应。
4: 然而事实上，大自然的关联程度却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引发的蝴蝶效应更是显而易见。
5: 早在人类诞生的那天起，我们就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能量，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人类社会迅速扩张，地球上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为影响。

0: 现生态文明，
1: 让高原的
2: 天更蓝，
1: 水更清。
3: 新闻早世界向您发出倡议，我变世界变。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4: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6: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5: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4: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7: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8: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9: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10: 我是古欣。来了解一组平安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拉萨制定西藏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运行机制，机制要求各级检察院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周通报、月调度、季研判、年总结的制度，实行一台账六清单管理。机制提出将线索摸排融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控告、申诉全过程，每条线索明确核查责任人和时限，通过制发检查建议推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机制明确统筹协调线索排查、案件督办，深化综合治理、宣传报道和组织保障六项运行机制，并对院领导、包案指导、专案专班、案件质量评查等提出要求。
9: 日前，自治区司法厅、教育厅、普法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引航青春法护成长2026年自治区送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在山南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启动。活动通过以案示法、正确维权、连连看等形式开展宣讲，检察官、民警分别向女生、男生授课，围绕防性侵、治安管理、交通安全等以案示法。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9月28号，普法队伍将走进山南市的各学校。
10: 近日，自治区工商联在拉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宣讲会邀请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姚宇做专题宣讲。姚宇围绕促进立法意义、法律条文核心要义、企业实操重点条款、民族团结与民营经济融合实践等进行阐释。与会人员表示，宣讲对准确理解把握促进法精神实质、做好新时代民营企业、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指导价值。
9: 近日，第四届法治时代创新大会在北京公布2026年法治创新案例的入选名单。山南市桑日县与湖南岳阳援藏工作队共同探索的法治援藏案例“小短援破解执法大难题”，桑日县法治援藏探索实际入选。该案例针对高原法治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和执法能力等的瓶颈，实施法治小短援机制，通过订单式选派、嵌入式任职、全链条帮带，推动法治援藏从单向输血向深层造血的转变。据了解，三年来桑日县持证执法人员增到了128名，资格考试通过率提升了30%。

0: 行政执法案件合格率达到了95%以上，群众执法满意度升到了95%。
1: 近日，日喀则市定节县公安局陈塘口岸便民警务站针对陈塘镇比塘村卧雪村下营地位于半山腰，车辆无法通行，群众学法不便的实际，组织民警徒步5公里深入下营地，开展送法上门宣传。民警重点宣传边境管理、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矛盾纠纷化解、反电信网络诈骗、禁毒等法律法规，在群众聚集点和显著位置张贴海报，引导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遇到矛盾纠纷及时向公安机关求助。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打通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定节公安表示，将持续聚焦偏远区域，常态化开展上门普法、走访排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噪声污染防治专章规定了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的防治要求。今天西西就带大家了解这部法典是如何守护我们耳边的清净。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一个与咱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噪声污染防治。首先，什么是噪声污染呢？根据法典第547条，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噪声污染防治分编共设有5章，分别是一般规定、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建筑施工的噪声是怎么规定的。生态环境法典第二编第七分编第26章规定，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应当取得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的证明。法典还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将噪声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震动，降低噪声。再来说说交通运输噪声。法典第二编第七分编第27章规定，机动车的消声器和喇叭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在咱们日常生活中，深夜炸街、摩托车轰鸣扰民等现象，法典都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还有社会生活的噪声，根据法典，社会生活噪声是指人为活动产生的除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外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法典还明确，对经劝阻、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可查封扣押。法典第562条规定，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依法查封、扣押排放噪声的场所、设施、设备、工具、物品。这意味着，对于屡教不改的噪声污染行为，执法部门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建设是有相关标准的。法典第558条规定，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应当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的要求，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不得通过验收交付使用，

交通干线两侧、工业企业周边等地方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还应当按照规定间隔一定距离，并采取减少震动、降低噪声的措施。噪声敏感建筑物包括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最后，西西给大家一些实用建议：第一，遇到建筑施工噪声扰民怎么办？ 可以先向物业或社区反映，也可以拨打123453投诉。法典明确规定，夜间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第二，遇到广场舞噪声、商业宣传噪声扰民怎么办？可以先与组织者沟通或向物业、社区反映，经劝阻调解无效的，可以拨打110报警，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第三， 遇到机动车炸街噪声怎么办？我们可以记录时间和地点，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法典明确禁止驾驶拆除或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方式造成噪声污染。最后，西西希望大家了解这些规定，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自觉遵守规定，共同守护我们耳边的宁静。祝大家生活顺心，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平常无奇的山楂，却有着意想不到的药用和食疗价值。那么山楂究竟要怎么吃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一集《消食健脾是山楂》。

0: 植物是自然的赠与，也是文明的结晶。在这片广袤的华夏大地上，药材也和食物一样，是生长于天地间的花草豆谷。智慧的中华儿女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懂得在大自然的草木之中探寻生长之道。古代的中医药学家们遍尝百草，让每一片绿叶、每一颗果实都有了自己的名字，也有了自己的价值。更有不少食材既是盘中美味，又是治病良药，这就是药食同源的中医学理念。在数以万计的中医药材里，有一味长得非常讨喜，它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圆润饱满的形状让人联想到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就连颜色也是喜庆的红色。在日常生活里，它随处可见，酸酸甜甜的口味老少皆宜，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一味药材就是山楂。很多人了解山楂作为食物的一面，而对于它的药用价值却并不十分清楚。山楂到底是如何入药的？它又有怎样的养生滋补作用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一集，消食健脾是山楂。
1: 那说山楂治疗消化不良食积，它还能治什么病呢？治疗肝症。清代有一个著名医家魏之秀，写了一本书《续名医类案》，记录了一个中医的大家万米斋他的一个病例。他这个病案也是跟消化有关。但是说这个万米斋是谁啊？我相信现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为什么呢？这万米斋到底是谁呢？他是明代的大医家，但是明代有一个医家很多人都知道，《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到李时珍，家喻户晓，因为他有一个传世之作《本草纲目》。这个万米斋他又叫万全，跟李时珍是同处在明代，两人的名声不相上下。万米斋没写特别著名的中医的论著啊，但是临床非常好，他临床治疗了很多疾病，留下了很多著名的医案，这个医案就出自万米斋之手。是说啊，有一个7岁的男孩，脾胃比较虚弱，食多则伤，食少则困，并且出现形体消瘦，面色发黑。找万米斋治疗之前，有的医家看了这个小孩，觉得他有食积，所以用了什么呢？植株保和丸给他消导。又觉着他有脾虚，用参苓白术丸加一健脾益气，一个消导，一个补益，来回治了一段时间，小孩的病不见好，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形成了肝症。那肝症是什么呢？一会儿咱们再讲。首先，这个小孩出现这种情况下，找到万米斋了。万老先生一看这病情，了解了以往的治疗的过程，认为有些医家用的药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孩本来就脾胃虚弱，他是消化不了食物了，并不是食物吃的过多造成的食伤。所以这种情况的脾虚，那跟饮食自卫肠胃乃伤的脾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小孩素来脾虚，脾胃虚弱，吃的稍微多一点他就受不了。所以这时候你看见他有食积了，你就用消导的药去治疗，造成脾胃更伤了。而更伤的情况下呢，医家又觉得不对了，

0: 既然脾虚，我再给他一点补益的药吧。补益药用多了，也就是脾胃它消化不了这么多食物了，你再给他好药，他一样受不了。那中医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所以有的人他身体很虚，你给点西洋参，给点黄芪，他就上火，说明什么道理啊？虚不受补啊。所以中医很著名的一个字叫调，治疗过程中要调理，调理过程中也有存在的治疗。所以万密斋万老先生看完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是什么？消导和健脾同时用，不能分着用。那用什么药呢？他自创了一个叫肥儿丸。太瘦了吗？用肥儿丸来治疗。肥儿丸的主要的药有什么呢？中医有著名的四君子汤：参、猪、灵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还有加了什么药啊？青皮、木香、砂仁、莲肉、山药等等，其中还有焦三仙，帮助消导啊。那这个小孩吃了，没过多长时间，这病就好了。说明中医的辨证非常重要。那回过头来，咱们说这肝症到底是什么病呢？现在在临床上还能看得到吗？没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肝症实际就是现在一句话，高度营养不良、营养缺乏造成的。它主要出现了四大症状：第一个是面黄肌瘦，第二是头发枯槁，第三个腹大露精，就是那个肚子很大腹胀，可以看到腹壁上的一些血管，还有精神萎靡。宋代的钱乙怎么论述这个肝症呢？他是这样说的：肝结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肝症一定是脾胃病造成的，也就是说脾胃病其中的一种叫肝症，它是亡津液之所作也，就是气阴两伤了，出现了这个肝症。那万密斋在用他的肥儿丸治疗肝症过程中体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中医辨证有什么？一般有八纲辨证，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而这个小孩的特点是虚实夹杂，所以在临床上甭管是大人疾病还是小孩疾病，纯实症比较少，纯虚症也不多，往往是哪个为主哪个侧重的问题。所以中医辨证要全面，要细致，还要考虑个体差异。所以这个小孩那就是虚实夹杂，以虚为主，所以健脾益气为主，消导为辅，这个病就好了。临床上这个山楂治什么呢？有一位医生，他治疗了一个顽固性的恶心呕吐，是一个62岁，因为胃癌切除了2/3的胃，那肯定脾胃的消化功能受影响，出现恶心呕吐，你给他开中药，连食物连水喝了都呕吐，更甭提中药还有一个苦味呢，那怎么办呢？所以用了另外一个中药的服用的方法，把四味中药黄芪、山楂、陈皮和竹茹四味搁在保温杯里，加开水闷泡，这叫闷泡法，放温以后频繁的去喝，喝一口不吐，再两口，喝到两口觉得有点恶心，待会儿再喝。这种方法对于胃病，尤其是比较严重的胃病，疗效是非常好的。中医讲脾气主升，胃气主降，而这个人恶心呕吐是因为胃气不降反升了。当然有的人日常生活中打嗝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打嗝其实也是胃气上逆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患者根据中医的理论选择了这种服药的方法，而里边的山楂也起到了消食的作用，同样 配合了其他药，在治疗这个频繁性呕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说起来，这山楂既可以治疗食积，又可以治疗肝症，还可以治疗频繁的呕吐，就是大病手术以后的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症状。那还能治什么病啊？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清代的傅山所著的一个流传至今的一个名著叫《傅青主女科》，介绍了一个产后少腹疼痛甚至结块，好像一个硬块，这种情况下越摁疼痛越剧烈，那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这里边也有山楂。因为这个傅山这个病例说的是产后的一种情况，因为产后甭管你体质好与不好，可能都有淤血的存在，而他说的这个病人，这个产妇生产之前身体非常好，所以产后呢，同样他不是因为气血亏虚了，他实际是淤血造成了一些疾病没有及时去掉。傅山来自行根据这个病人自创了一个处方，这个处方的名字叫散结定疼汤，起到了活血化瘀的作用。里边有什么呢？川芎、桃仁，还有乳香，还有当归等等这些药。里边他还用了今天的主角山楂。他认为用破血行血的药可以治疗这淤血，就是活血的药血循环正常了，淤血就慢慢就会去除的，如果血液循环不好了，这淤血就去不了了。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治疗这个产后少腹疼痛，同时加了一个养血的当归，而同时在这个方子里他用了山楂。而山楂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跟其他活血药一样，起到了活血化瘀的作用。那活血化瘀的山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用很少的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小偏方呢？其实也有，我们有降脂减肥的一个小偏方，用山楂、丹参、绞股蓝和甘草四味药给它煮水，起到了什么活血化瘀还有减肥降脂的作用。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选择。那一般血脂比较高的，身体比较胖的，当然体质还相对不错的，没有其他慢性病的，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煮水喝。
1: 山楂的药用价值十分丰富，在中医领域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在临床上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此外，山楂也是可药可食的代表性食物，就算身体没有疾病，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食用山楂来保健养生。不论是冰糖葫芦还是山楂糕、果丹皮等，一直是人们喜爱的小零食。那么可药可食的山楂究竟有哪些营养价值，在临床上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0: 其实山楂在我国种植和使用有3000多年了，在临床上治疗的疾病也非常之多。山楂性味与归经，它是酸甘微温，归脾胃肝经，功能与主治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化浊降脂，可以用于肉食积滞、胃脘胀满、泻痢腹痛，还有淤血经闭等等。总之活血化瘀、消食导滞，还有可以止痢，从这点来说它的作用非常广泛，临床效果也不错。当然中医更强调在使用药的时候讲究辨证论治，而历代医家对这山楂应用的也比较多，记录了山楂在临床上治疗的效果。比如说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就说到，山楂如果说要是以

山楂跟甘味药，就是偏甜的药，合用的时候，化淤血而不伤心血，开淤气而不伤正气，它是很平和的一味中药。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使用山楂安全有效。那山楂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营养价值呢？其实它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咱在水果里猕猴桃、鲜枣 VC 含量都比较高，还有就是山楂 VE 含量也比较高，所以说山楂有消食导滞的作用。在另外一个角度，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研究它，它有什么降脂作用，还有美容作用，还有一个抗衰作用，因为它可以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的形成。而且对于脂肪含量高的人用山楂其实有很好的食疗价值。临床上我用山楂治疗脂肪肝，血脂高的人经常用它，它还有促进胃蛋白酶形成的作用，所以帮着消化也是很好的作用。那山楂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山楂的第一个食疗价值是开胃消食、健体防衰，这八个字可对不同的人群。开胃消食往往对小孩用的比较多，因为在临床上有些小孩是什么厌食症，就不爱吃饭，有的小孩呢就爱吃肉食，吃的过多，所以用山楂可以开胃增加食欲，又可以消食，对吃的多的、对不爱吃饭的都可以吃。而对中年老年人健体防衰，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很多人中年以后往往脂肪受量过多，造成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什么动脉硬化，那你经常吃它消食导滞，防止体内的脂肪堆积，防止动脉硬化，因为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防止这个斑块形成，消除斑块过程中也可以用到山楂。所以这几方面做好了，血管的弹性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血脂也不高了，那你发生高血脂高血压的概率就会降低，就防止你的衰老过早的出现。第二个，它有活血化瘀、降脂降压作用。刚才咱们也讲了，它通过保持活血化瘀的功效，防止脂肪的堆积，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你这个偏胖的人，家族中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还有一些动脉硬化已经形成的人，都可以吃它。使用的方法每个人不同，选择适宜自己的，辩证吃膳嘛。第三个，抗癌防癌治疗痢疾，因为它含有母青素，据研究它对妇女的子宫颈癌有很好的疗效。当然对于细菌性的痢疾或肠道一些传染病，它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与其他中药配合往往可以抗菌消炎、止痢止泻。那我们说食疗可以做成什么呢？用茯苓、山药、山楂制成膏状，茯苓、山楂、山药膏。茯苓是健脾渗湿的，有祛湿作用，山药健脾益肾，山楂消食导滞，这三味药熬制成膏状，每天来一到两勺，可以健脾祛湿，还可以什么益肾，又可以消食导滞，防止你吃的过多呀。所以这几种药配合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选择。还有山楂玫瑰红汤茶，那这有什么作用呢？玫瑰有疏肝解瘀的作用，就让你心情愉快，山楂又消食导滞，有些女性要特别重视减肥，那加上红汤什么意思？红汤有补血作用，所以我们采取这三种配合起来煮水喝，有很好的疏肝解瘀消食减肥的作用。那说到山楂这么多好，难道它就没有不好吗？
肯定有啊。或者说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牙齿不好的人对山楂你要敬而远之。为什么？酸性的东西对牙齿刺激，而且牙齿本身有过敏的情况，你是吃了很难受的。第二个，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慢性胃病的人，经常胃疼的人也不能吃山楂，它刺激胃。第三个，正常的人也没有上述两个情况的人，吃完山楂要马上去漱口，防止酸腐对牙齿的破坏。当然小孩在发育过程中七八岁五六岁，牙齿保护起来非常重要，所以冰糖葫芦可以吃，吃完漱口很必要。我们应该在合理使用下才能起到食疗的价值。那说了这么多，咱们总结一下，山楂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咱们赞美一下山楂：消食健脾是山楂，活血化瘀还是它，行气散瘀可通络，平淡之中显神法，药食同源是个宝，辨证施善尽万家。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秋佳节期间，我区各市地依托幸福西藏优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统筹区市县三级促消费资金，积极推出汽车、商超、餐饮、服饰等领域补贴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此外，各市地各相关部门紧扣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广泛开展敬老慰问、民族体验、民族团结、助农振兴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团圆欢聚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传递温情暖意，营造了祥和美满、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 2572.30 万元，同比增长 5.44 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一至八月，该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竹林接入东城变110千伏线路工程取得重大施工突破，项目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近日，34名山南市曲松级高校毕业生赴湖北黄石八家企业上岗就业，这是曲松县今年第二批组团式市场化输送毕业生区外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曲松县已促成两批共7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有效拓宽了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三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切实提升了当地群众对蔬菜病虫害的科学防治能力，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日前，那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衣、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近日，拉萨市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了解，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向好，这些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在昨天进行的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决赛中，来自我区的运动员次仁措姆跑出了2小时27分43秒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位列第二，为我国再添一枚银牌。金牌由巴林选手希塔耶哈布特夺得。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哎，
1: 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嗯，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2: 嗯
0: 嗯，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0: 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0: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0: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婶儿，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0: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0: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哎，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嗯，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3: 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个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7: 老爷言重了。”“
6: 改王啊，你一会儿去请个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她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2: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6: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8: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6: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4: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5: 不好了，老爷！
9: 给我！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你这，哎、
5: 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9: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5: 哎呀，老爷，子瑜小姐不见了。
9: 子瑜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5: 你真不见了？一人黑子没看见吗？
9: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5: 一人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就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嘛。
9: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5: 我现在可咋弄你吧，老爷？
9: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英英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5: 啊，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4: 穆英英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10: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5: 好，
11: 子玉，你等等，
5: 子玉。
12: 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10: 子玉，你要去延安？
12: 对，我要去延安。
5: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11: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10: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12: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10: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11: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12: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10: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12: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5: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12: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11: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12: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10: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瑜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12: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10: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11: 你说的是真的？
12: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10: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12: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10: 那这是好事呀。
11: 是。
5: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10: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12: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10: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12: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10: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12: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10: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12: 嗯，好。
11: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5: 啊，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10: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0: 半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1: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0: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1: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0: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1: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0: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1: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
0: 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1: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0: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1: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0: 谁？清江？
1: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0: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1: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0: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2: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0: 他应应神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1: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哦，
0: 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1: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哎，
0: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1: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伯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0: 大婶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1: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3: 改娃，你也来坐吧。
0: 改娃，来坐。
4: 老爷，大管家，我坐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0: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3: 哎，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5: 还有我呢。哎
3: 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5: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6: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0: 哎呀，这个鬼丫头。
6: 子玉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1: 哎呀，要下雨了。
3: 哎呦，坏了坏了，
6: 咋了？

0: 家，
1: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0: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2: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3: 爹，我也去。
2: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4: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
5: 放心吧，娘。
6: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0: 改娃，快！
2: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顿。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阿爹，阿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啊。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了，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王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他婶，你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3: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呀，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3: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3: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3: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五集。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快乐，
10: 中秋快乐，
11: 月亮啊！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2: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4: 健康在你的脚下，
1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4: 健康在你的手中，
1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4: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酝酿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酝酿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4: 娘，啥事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4: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4: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4: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4: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4: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4: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4: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4: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4: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
5: 你不就回来了吗？
4: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
5: 国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4: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5: 你个臭小子。
3: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英英内心是难以割舍的。

但他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英英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1: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药材，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做生意的。
3: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韩城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我把人给累死了。
0: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4: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2: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好了，我咋都没想到呢。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0: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1: 没嘛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血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4: 娘，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
2: 那你藏哪儿呀？
4: 我藏好了再跟你说。
2: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4: 嗯，
2: 干完
1: 啊，
2: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那事儿。
2: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进药铺的衣服，专扮成送药的伙计。
0: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没嘛的，少爷。
2: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0: 吃啥啊，婶儿？
2: 麻食。
1: 呀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5: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1: 这怕又是小日本的飞机去送城轰炸了吧？
2: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4: 子刚，给、哎、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0: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2: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是啊，这麻食，哎呀，聊咋了，那要快点。
2: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4: 娘，咋了？
2: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6: 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
2: 哎呀，不好，建娃和丫头还在学校呢。快跟我走，咱们去学校看看。
0: 哎，我们一起去。
1: 啊！
4: 哎，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2: 没事，你们先头里走，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4: 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子刚，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0: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
3: 哎。
4: 快找天娃和丫头，快！好，知道了，娘，天娃。 天娃，天娃，你醒醒，你醒醒，快看看娘，你看看娘啊！
7: 我会死吗？娘，我不想死。娘，我不想死。
4: 天娃，你不会死的。看，娘抱着你呢。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5: 啊，子刚，
0: 哎，王先生来了，
6: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上和那俩孩子。
0: 天王，他，哎，
6: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7: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哎，
6: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
7: 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8: 要报仇，一定要报。
6: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十五个孩子报仇。子刚，
0: 哎，
6: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十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我娘她……
9: 天王，天王，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10: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11: 娘，您身体咋样了？
9: 啊，清江回来了。
12: 婶儿，我也回来了。
9: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11: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9: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样。

0: 娘恨你，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1: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
0: 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2: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0: 婶儿，
2: 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0: 娘。
2: 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清江，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2: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0: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2: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
0: 受得了吗？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啥苦我都不怕。
2: 对，啥苦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

0: 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1: 骑驴？
2: 骑驴？
0: 向阳，去把林牵过来。
3: 是，林营长。
2: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4: 栗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2: 多嘴。
3: 这样，这样，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4: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了。来，放感受。
2: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去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中秋佳节；
3: 录音特写。中秋月圆守长空，高原塔台护归途。
2: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举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秋佳节，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各族群众参与其中，感受节日内涵，期盼小家团圆，共祝大家幸福，家国奋进。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
2: 中秋节当晚，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来到人流如织的拉萨雨拓路步行街，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卓玛玉珍：
4: 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2: 拉萨市民群众和五湖四海游客在这里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留下美好体验。游客孙先生：
5: 挺有氛围，热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游客韩女士：
6: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

0: 西藏吧，这里很美。
1: 25号晚，一枚直径2米、重800斤的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随后，工作人员将巨型月饼分切给现场市民游客。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总经理孙洪涛：
2: 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1: 市民扎西顿珠：
3: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非常有仪式感。
1: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绘本共读以及丝网印刷体验，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体验。参与者格桑仁青桑布：
4: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1: 连日来，我去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将传统文化、党群互动服务等融合在一起，各族干部群众共度中秋。拉萨堆隆德庆区乃琼街道的活动设置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等多个趣味项目，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并写下微心愿，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居民普真：
5: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1: 乃琼街道宣传委员李阳：
6: 依托各类阵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1: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社区各民族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进交流，收获快乐。居民普布卓玛：
7: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很开心。
1: 社区工作人员拉姆次仁：
8: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错、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1: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品尝月饼。在那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陪着老人唠家常、送祝福，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负责人白马拉姆：
9: 我们不仅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1: 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尼玛扎西：
10: 活动办得特别好，大家团圆相聚，热热闹闹欢度中秋，由衷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
11: 今年中秋佳节，特色风味月饼备受市场青睐，其中就包括拉萨一家糕点烘焙店的西藏地势主题月饼。他们的月饼融入了高原各地的特色元素，在传递团圆亲情的同时，印刻下民族团结的温情。请听录音特写：一枚藏式月饼承载团圆与团结情。
1: 揉面、分馅、压模、烘烤，烘焙店不大的操作间里，正在赶制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面点师傅陈林：
12: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黄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1: 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陈林来自江西，7年前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带出了十几名藏族徒弟。陈林：
12: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琳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前夕，他就在琢磨在制作月饼时如何融入西藏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面点学徒普布吉拉，
8: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1: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妙设计，推出西藏地势主题月饼，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烘焙店老板纳珍，
0: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11: 中秋月圆，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班起落不息，民航西藏空管中心工作人员依旧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55.6米高的塔台上有他们，自动化雷达屏前有他们，气象观测平台旁也有他们。民航人用电波和指令守护每架航班起降，守护万家平安。请听录音特写：中秋月圆守长空，高原塔台护归途。
6: 西藏9.65收到同意推出开车机头朝西修正海1-3，温度14，华初宝。
1: 中秋，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班起落不息。塔台管制员旦增工作10年，今年是他在塔台度过的第3个中秋节。旦增，
13: 从下午的6点到次日的凌晨12:30值夜班，今天这边天空都是赶着回家团圆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起落平安，早点团聚。
14: 塘沽塔台现在可以到2号台点等待就位保。
1: 在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高高原机场塔台，这个中秋夜由云巅之眼班组值守，没有月饼，没有团圆饭，只有闪烁的航班标牌和无线电里的指令声。塔台管制员熊定潘，
15: 在一个空域里面，只要看着每个飞机的安全起降，心里也比较开心。
16: 国航4-4可以沿281安培尔程序进近，按程序下降高度。
1: 塔台下方是进近管制室，进近管制上接航路区，下接机场管制区，是飞机落地前最关键的引路人。拉萨贡嘎机场在雅鲁藏布江河谷，气象复杂多变，扬沙大，乱流多，风切变频发，每次指令每个判断都不能疏忽。进近管制室副主任刘浩，
17: 每一位管制员同时盯好几个飞机，关注速度、高度、航向，配备相应的间隔，必须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每一位旅客的安全。
1: 中秋国庆双节，西藏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当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进出港181架次。民航西藏区局增加航班运力，加强调度，关注复杂天气，完善应急预案，守牢安全防线。夜幕下，气象服务技术保障，运行监控灯火通明，他们24小时值守。气象服务部预报室副主任赵希伟，
18: 近期是换季窗口，天气复杂多变，我们紧盯高原的天气变化，监视强对流、大风天气。中秋万家团圆，气象岗位呢是航空安全的前哨，紧盯每组的气象数据，每次的天气变化，护航旅客平安团圆。
1: 技术保障部设备运维员达瓦，
19: 加大设备的巡检力度，保障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正常稳定的捕获航班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随时处理设备的突发情况，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1: 管制运行部运行监控室副主任刘家地，
20: 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盯，第一个航班异地起飞，最后一个航班平安落地，咱们这边是做好值班值守，加强统筹调度，密切关注运行风险，加强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
11: 在喜马拉雅群山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40摄氏度， 每年8至19

0: 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驻守雷达站的官兵们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这个中秋，五 G 信号翻越雪山冰封，让驻守高原的官兵也能够与远方的家人连线团聚。请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 爸妈，中秋节快乐啊！
2: 中秋佳节，连队为值守官兵安排了节日茶话会。虽然身处站位，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 5G 信号与家人实时连线。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吴科：
3: 那时候战机信号很差，和家里人打一通电话，我们要在山上满山遍野的找信号。听老班长们说，他们那个年代和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信要一两个月才能送到家人手里。
2: 1965年，担负预警空防任务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正式组建。勘测选址时，由于山坡陡峭，官兵们手脚并用，雷达天线架设在坚硬的冻土上，土锤一次只能打进1厘米，官兵们就喊着耗子轮换上场。靠着这股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决心，硬是让高原上有了守护祖国空防的双眼。如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平房里铺设了地暖氧气管，接到了官兵们的床头，武器信号送上阵地。条件好了，但官兵们依然时刻牢记着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2012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在全军率先启用某新型雷达，逐步探索少人值守模式。在一次比武中，雷达站以1/3的人手完成了3倍于日常的工作量，这既是战斗力提升的体现，也对官兵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陈怡林：
4: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这要求我们甘巴拉人学好专业技能知识，持续奋斗在空防一线，守好祖国的神圣领空。
5: 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次登夏克勤、陈刚出席。刘江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抓好思想强党、政治建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好、落实好，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刘江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维稳工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调整区党委主要领导的决定，自觉服从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区党委的领导，不断创新政法工作思路，要把确保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作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展现政法战线的新面貌、新担当、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连日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全区各地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请听报道。
2: 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生歌曲《母亲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山南市乃东区扎西曲登社区乡村振兴专干卓玛：
7: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

0: 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制宣传员丹真：
1: 维护民族团结，我们小朋友同样也有责任，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0: 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连日来，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退休人员布额玛：
2: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0: 阿里地区格吉县完全小学学生丹增德坚：
3: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0: 那曲是班戈县委统战部二级调研员索朗平措：
4: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5: 西藏台消息，26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拉萨、那曲、山南三市26所学校的2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三大类别5个赛项，选手们紧扣赛项规则，精准完成各项作业。拉萨中学参赛选手落追江错：
6: 平时我们在学校会定期训练，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思维逻辑能力。
5: 山南市浪卡子县中学参赛选手尼玛次仁：
7: 我体会到以赛促学的快乐，提升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往后我会保持科创的热情，把比赛收获运用到学习过程中，努力进步，不负大家的期待。
5: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展现出过硬实操能力，也展现了高原学子的青春风采。山南市浪卡子县中学教师格桑顿珠：
8: 备赛时间紧，孩子们利用课余的时间认真学习，收获很多，开阔眼界。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引领孩子们探索科技创新，让科学的种子在高原生根发芽。
0: 近日，成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为残疾人提供及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请听报道。
5: 走进托养服务中心，托养对象正在护理员、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并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同时，中心还开设识字、爱国主题音乐、故事分享等活动，发掘和培养托养对象的兴趣爱好，让大家在这里过得充实又快乐。托养人员洛松热吉：
9: 这里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是班长，特别喜欢画画，可以在这里画画，特别开心。
5: 成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1至60岁持证残疾人，组建由医生、康复师、护理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提供精准服务。中心负责人索朗卓嘎：
10: 我们中心管理上做到入托的签到、离托签退、家属的交接、定时的巡护。目前残疾人入托稳定，服务环境完成了无障碍和功能分区设置，服务质量、家属的满意度都在逐步的提升。
5: 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托养人员家属卓嘎：
11: 我女儿每天到这里做康复训练，现在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孩子也很喜欢这里，实实在在为我们家减轻了很多负担。
5: 成都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黄丽：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平台，完善硬件配套，做优托养服务，提升托养队伍专业的能力， 扩大集中。

0: 托养服务供给，严格落实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民生实施，健全残疾人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精准识别残疾人的需求，不断提升全市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3: 中秋国庆双节，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量超10000人次。拉萨火车站将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与区内重点旅游环线，实现长短途运力互补，缓解客流压力。
2: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将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察隅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3: 日前，昌都市内乌旗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促进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2: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开展2026年第三季度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还宣讲了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
4: 理论与实践，
3: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在全国发电装机中占比超30%，打破了长期以来煤电作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的格局。但同期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仅为13%，两组数据相对比值得冷静审视。如何让新能源既发得出、更用得好、有价值，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必须打好的课题。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发得出更要用得好。时评说，光伏装机规模登顶，为何发电贡献未能同步？这背后是新能源与生俱来的脾气秉性。一天有昼夜，风力有起伏，这种间歇性波动性使得光伏等新能源的年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系统调节能力下，光伏发电尚不如煤电稳定可靠，挑战不止于消纳。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新能源全面入市，电价由市场供需决定，行业告别了多发一度电、多赚一分钱的历史。光伏集中出力的时段往往对应着较低的电价，项目收益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新能源发展的逻辑在变化，扩大装机规模还需注重系统的综合效益。光伏之进不等于煤电之退，在新能源尚未具备稳定可靠出力能力的阶段，煤电仍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压舱石，即从常年满负荷运行的机荷主力逐步转变为随新能源出力灵活调节的调峰支撑。稳住煤电这个基本盘，更加注重发挥其灵活调节和兜底保障作用，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有利于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夯实基础。从装得上迈向用得好，关键在把装机优势转化为可靠供电能力，应加快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布局，让更多调节性资源跟上新能源发展步伐。通过一个个跨省跨区输电通道，把清洁电力精准搬运到最需要的地方。还要积极探索光储融合、光伏制氢等新业态，为海量光伏电力寻找多元化的消纳路径和更好的价值转化方式。多维协同发力， 持续提高新能源的开发、输送和利用效率，方能提高新能源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效益。把握稳与静、统筹量与质，能源转型的方法论也呼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当新动能还未形成足够体量，更应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能源转型是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跑，在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系统思维，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定能让新能源成为驱动未来的强劲引擎。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7号白天，阿里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日喀则北部和那曲西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阴，4度到19度；那曲阴转多云，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9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雪，-2度到5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5度；改泽小雪，-1度到9度；普兰暴雪转雨夹雪，南风6至7级，1度到9度；山楂阵雪转多云，西风3至4级，-1度到9度。
3: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在世界屋脊的辽阔天地间，每一缕风都在歌唱，每一朵云都在抒情，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动人的旋律。西藏的歌声从来不只是耳畔的音律，更是高原儿女心底最纯粹的热爱，最赤诚的家国，最绵长的乡愁。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澄澈动人的高原天籁，翻越雪山，走过草原，穿行林海，奔赴乡野，从家国大义到故土深情，从初心坚守到山川风物，在悠扬歌声里沉浸式聆听新时代西藏的山河壮阔，人间烟火与岁月温柔。山河万里，家国为本，青藏高原的每一份安宁与美好都扎根于巍巍华夏的怀抱。首先让我们聆听洛松群培演唱一曲大气磅礴的家国赞歌《国是中国》。

0: 何为家国？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对于高原儿女而言，脚下的土地是眷恋的故乡，身后的锦绣中华是坚实的依靠。骆松群培的这首歌旋律恢宏，词意赤诚，以嘹亮之音诉说赤子初心，高原群山巍巍作证，雅鲁藏布江水滔滔和鸣。世代生活在高原的各族儿女始终心怀家国，向阳而生，从高原边陲到华夏九州，同心同向，同心同行，把对祖国的热爱融进雪山草地的每一寸光景，融进岁岁年年的烟火日常。歌声里是不变的赤诚，眼眸中是滚烫的家国情怀。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是高原最深情的告白。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腔家国赤诚，化作满地黄土深情。如果说国是中国是高原儿女的家国担当，那情洒大地便是流淌在山川间的温柔大爱。阳光牵着雪莲的手，白云贴着草原的心，高原的风吹过万亩良田，吹过村落炊烟，吹过漫山花海，将人间温情洒满大地。阿爸的期盼，阿妈的温柔，

层奋斗者的坚守，各族群众的和睦，都化作了这首悠扬的歌谣。歌声娓娓道来，描绘出新时代西藏的幸福图景，清水潺潺，麦浪飘香，村村热闹，户户安康，点点滴滴的善意与耕耘，岁岁年年的坚守与付出，让爱意铺满雪域大地，让幸福之花在高原处处绽放。这是属于西藏的温柔，是扎根大地生生不息的人间温情。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看过家国山河，感受大地深情，心底里满是柔软的眷恋。夜色漫过高原山野，一轮明月缓缓爬上远山，村寨归于宁静，晚风轻轻拂过，弦子声悠悠响起。接下来这首《月亮升起来》，由有着高原最美女中音之称的降央卓玛深情演绎。醇厚温润的嗓音把山野月色里的温柔期盼娓娓道来，月光洒落，小三弦轻轻拨动，藏着高原独有的浪漫与质朴。没有喧嚣，只有月色、晚风与歌声相融。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聆听降央卓玛的这首《月亮升起来》。

在西藏的山川原野间，最动人的风景便是肆意绽放的格桑花。格桑花开，开遍高原牧场，开遍山野阡陌，开在每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格桑花是高原大地的吉祥之花，是幸福之花。它生于高寒，长于旷野，不惧风霜，向阳而生，正如坚韧勇敢、向阳向善的高原儿女。旋律轻快温柔，画面感十足，仿佛能看见漫山遍野的格桑花迎着日光肆意盛放。清风拂过，花海摇曳，缀满整片山川。花开遍野是大地的惊喜，岁岁盛放是岁月的馈赠。歌声里的格桑花不仅是高原绝美的风光，更象征着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生机与生生不息的希望。

翻越千山，我们赴一场天籁之约；踏歌而来，我们沉醉雪域高原。今天，让扎木涅拨动心弦，让高亢歌声穿透云霄，一同走进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高原格桑灼灼盛放，天边佳人温婉而来。在辽阔的高原天地间，卓玛是圣洁、温柔和美好的象征。天边的卓玛用清澈悠扬的歌声勾勒出高原最动人的诗意模样。远山寒带，流云漫卷，蓝天白云之下，高原姑娘纯净温柔，明媚向阳，她们心怀纯粹，眼底星光，带着雪山的澄澈、草原的温柔、阳光的热烈，成为最灵动的风景。这首《天边的卓玛》旋律空灵婉转，意韵悠长，歌声穿过辽阔草场，越过连绵雪山，将高原的纯净与温柔娓娓道来。天边卓玛，不染尘埃，自带芳华，是最动人的风景，也是高原最温柔的诗意。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老房子里不寸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见过格桑花海，遇见天边佳人，西藏的美早已刻进心底，融入梦乡。夜幕轻垂，清辉洒满辽阔雪山，高原的月色总是温柔又绵长，藏着最纯粹的牵挂，载着最真挚的念想。轻轻拂过山川云海，温柔奔赴每一段遥遥相望的深情。在辽阔的青藏高原，思念从无需刻意言说，清风、白云、月光都是传递爱意的信使。央金兰泽的歌声澄澈温润，深情婉转，带着独有的高原风情，将藏在心底的眷恋娓娓道来。一首《月亮把情歌带向远方》，以月光为媒，以歌声为寄，字字句句都是高原最温柔的告白，把绵长的思念融进悠扬的旋律里，让婉转歌声穿过云海，越过山河，奔赴远方，照亮爱的归途。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治愈人心的情歌，让月光与歌声替我们捎去心底最温柔的惦念。

山河锦绣，岁月安然，青藏高原的美好蜕变，岁岁安宁，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追光者。他们告别舒适环境，奔赴高寒乡野，他们不惧风雪严寒，坚守山野田间，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深耕牧区乡村，把青春、热爱与担当全部奉献给这片高原大地。歌曲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便是献给所有高原基层奋斗者们最真挚的赞歌。这首歌旋律质朴深情，铿锵有力，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纯粹的初心。从城镇街区到偏远牧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无数奋斗者步履不停，初心不改。他们倾听群众心声，守护万家灯火，扎根高原大地，深耕民生沃土，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把希望播撒高原山川。正是这一份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让高原乡村焕发了新生，让高原百姓安居乐业，让新时代西藏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平凡的岗位，不凡的坚守，是他们用脚步丈量高原大地，用实干书写着高原的幸福篇章。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4: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3: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4: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3: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雪山为序，草原为幕，歌声为韵。天籁西藏把雪域的纯洁与温柔唱给你听。您正在关注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青藏高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刻在高原儿女心底最深的印记。南山北山以悠扬歌声唱响山河大地，道尽对家乡山川最深切的眷恋。南山如父，巍峨挺拔，守护一方水土；北山似母，温柔包容，滋养万物生灵。群山连绵，林海苍茫，流云穿梭，雄鹰翱翔。这片土地承载着世代高原人的烟火、温柔与坚守。高亢澄澈的旋律勾勒出这片土地的壮阔盛景，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的赤诚热爱。南山北山是梦中永恒的香巴拉，是高原儿女永远的家园。岁岁年年，山川如故，守护着高原的安宁与繁盛，见证着高原的蜕变与新生。

巍巍雪山环抱，滔滔江水滋养。在珠峰脚下有一个温柔而壮阔的地方，它就是日喀则。家在日喀则，用温柔质朴的歌声唱响珠峰故里的烟火与温柔。这里是世界之巅的故乡，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滋养着这片富饶的土地。这里晴空万里，风光旖旎，民风淳朴，岁月安然。歌声娓娓道来，诉说着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字里行间都是藏不住的温柔与自豪。无论走多远，去往何方，珠峰的身影永远在心底，故乡的烟火永远最温暖。阳光洒满古城，山河守护家园，新时代的日喀则，山河锦绣，百姓安康，岁岁安然，岁岁繁华。一曲悠扬歌谣，致敬珠峰脚下最美的故乡。

告别珠峰故里，奔赴西藏江南。如果说日喀则壮阔厚重，那林芝便是藏在峡谷山川间的温润秘境。相约林芝，一曲清新天籁，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雪域江南的浪漫之约。春有桃花遍野，芳菲漫天，夏有林海苍翠，碧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彩林漫山，冬有雪山澄澈，静谧安然。林芝兼具着大地的壮阔与江南的温婉，山水相依，风光旖旎，是高原当之无愧的人间仙境。旋律灵动轻快，清新治愈，满是生机与温柔。歌声之中，是桃花灼灼，是林海悠悠，是山河锦绣，岁月温柔。四季流转，风光各异，大美林芝始终以最澄澈的风光，最热忱的姿态，等候每一场山海相遇。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雪域天籁，邂逅高原大美。您正在关注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

林芝的美是山野烂漫，是云水温柔，更是不染尘埃的纯粹与圣洁。盛开在你的雪莲，以诗意婉转的旋律绽放山川间的圣洁与温柔。莲花象征纯净，象征美好，象征安然。在这片远离喧嚣的江南秘境，山河澄澈，人心纯粹，岁月温柔，烟火安然。这首歌将高原的诗意浪漫、静谧安然尽数道来。远离纷扰，独守一方澄澈，山河为镜，时光为序，一朵莲花静静盛开，绽放在高原山河之间，绽放在温柔岁月之中，干净纯粹，安然美好，书写着属于高原的温柔诗意。

林海藏深情，山水寄相思，在林芝壮阔秀美的山川之中，鲁朗林海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藏着最温柔的情歌与最浪漫的温柔。鲁朗情歌依托鲁朗万亩林海的绝美风光，以温柔婉转的旋律诉说高原深情。清风穿林海，云雾绕青山，溪流潺潺，草木青葱，澄澈山水之间藏着最纯粹的热爱，最温柔的眷恋。悠扬的情歌伴着林海清风，山间流云轻轻诉说着江南山水的温柔浪漫，让每一位听友都沉浸在鲁朗的诗意风光与温柔深情之中。

乡愁千里，风光万千，每一寸土地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情，每一方水土都承载着独属于自己的热爱。走过日喀则的壮阔，灵芝的温婉，最后让我们奔赴藏北秘境，邂逅心中的嘉黎。嘉黎深藏高原腹地，雪山环绕。

草原辽阔，民风淳朴，岁月安然。这里有最澄澈的蓝天，最辽阔的草场，最纯粹的烟火。一曲《心中的嘉离》，满是赤诚眷恋，满心皆是热爱。悠扬辽阔的旋律，勾勒出嘉离山川壮阔、草木繁盛、烟火安然的美好图景。在高原儿女的心中，嘉离是藏在心底的净土，是念念不忘的故乡，是岁月安然的归宿。山河不语，深情长存。这片土地的每一缕风，每一片草，每一束光，都是心底最珍贵的模样。

到晴洒大地的人间温情，从月亮升起来到格桑花开的岁岁新生，从天边的卓玛的温柔情怀，到月亮把情歌带向远方的念念不忘，从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初心坚守，到南山北山的山河眷恋，从家在日喀则的珠峰烟火，到相约林芝的江南诗意，从盛开在你的莲花的圣洁安然，到鲁朗情歌的林海深情，终归于心中的嘉离的秘境初心。一曲曲天籁串联起青藏高原的山河壮阔，人文温情，奋斗初心与烟火美好。西藏的歌声有风的辽阔，山的沉稳，水的温柔，人的赤诚，他唱响家国大爱，诉说故土深情，记录岁月蜕变，赞美人间温柔。美好的旋律永远不会落幕，高原的歌声永远温暖人心。感谢您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池向东，生于1947年，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副总经理。
1: 清朝《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老北京过端午有吃五毒饼的习俗。所谓五毒饼，就是在酥皮玫瑰饼上做出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种毒虫的形象。过端午把五毒吃掉，使人们不再受他们的毒害。这道透着北京人的诙谐和风趣的点心，在消失60多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
4: 吃这个五毒饼，挂这什么红兜兜，因为过去啊认为五月是恶月，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进入夏天，各种微生物啊、虫子啊全都活跃起来了，也是人最容易闹病的时候，所以它的含义呢有驱邪去病，是吧？这个含义也在里边。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照片上的人正是北京稻香村重新开张时的掌柜刘振英和几位糕点老技师。这一年的4月，62岁的刘振英参加了北京一个关于传统食品咨询工作的座谈会。当他听说北京要恢复一批名厂、名店、名特产品之后，这位解放前曾在稻香村学过手艺的老人心潮澎湃。
4: 回来以后呢，就是心里边非常不平静。那意思，我赶上了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有这么好的手艺，有这个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得把它发挥出来。另外呢，他可能我觉得他心里边有一个情结，一直对这个老的稻香村呢，他是情有独钟啊，肯定是老在心里边惦记这个事儿，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老的字号把它恢复起来，把它做好。所以这样，他回来以后就找了几个原来的老伙伴啊来商量，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吧？哎，又结合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很快就说恢复这个稻香村这个字号。
1: 当时家住东直门附近的池向东，也是众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池向东毕业于首都师范学院。这个学历在当年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在那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池向东并不甘于做一名老师。
3: 因缘巧合，他来到了刘振英刚刚组建的稻香村，想做出一番事业。谁知刚一报到，马上就后悔了。
4: 条件确实非常差，几百米的这个车间，是过去街道里面一个那么一个叫缝纫社、缝纫组那么一个地方，还是经过街道办事处呢协调，把这个地儿腾出来，让稻香村呢在这儿搞个食品厂。几百米的地方，几百米还得分三处，在胡同里面，条件确实非常非常简陋，我就不想在这儿干，所以我就很短时间我就写这个报告，我说我想离开这个企业，是吧？不太适合。
3: 接到池向东的辞职报告，刘振英找到了这位大学生。他知道，想要留住这个人才，光靠物质和感情并没有用。真正能打动这位年轻人的，还是企业背后的文化。他告诉池向东，虽然目前稻香村只是一家简陋的胡同企业，但是它的招牌却大有来头。
4: 稻香村这个作为食品的一个字号啊，确实是源远流长，历史很悠久的。据说200多年前在江南一带，就刚才讲的江浙啊一带，就有很多这种小店，就叫稻香村。当时呢，这些个店呢，一般的说法就叫属于叫青盐店。为什么叫这两个字呢？啊，一个它卖一部分这个用盐腌制的一些小菜，所以叫青盐店，同时也卖一些个苏州那边的那种小点心。一般的在江浙那地方啊，管这个点心往往叫茶食，啊，就是一边喝茶一边来品尝的。
3: 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食品店常见的字号，稻香村的由来有很多美丽的民间传说，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传说的真伪已经难以考证。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北京稻香村正是从六朝古都的南京北上而来。
4: 1895年，也就是清光绪21年的时候，一个南京人叫郭玉生的，带着一些手艺人到北京来，这就是等于是南店北开，南食北上，把南方江浙一带的一些个产品带到北京来了。
3: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郭玉生在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前门大街外创办的南味食品店铺稻香村。当时的稻香村铺面不大，仅有3间门面，2层小楼。然而这家专门经营南点的商铺开张之后，生意格外的火爆。
4: 南方人制作的饼确实比较考究，比较精细，所以这样南方的东西到北方来以后，北方人就觉得非常认可，而且呢在心目当中啊，觉得一个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不发达，是吧？总觉得南方呢比北方要开放一些、发达一些，所以南方的东西过来以后呢，就觉得档次很高。所以这样呢，就让北方吃惯了北方这些个大饽饽的这些人，感到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当时这个稻香村在北京呢，一下就等于做好做火了，是吧？这个。由原来大家都认可北方的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转向哇，逢年过节呀，富裕的人甚至于平常消费啊，都去奔这个稻香村。
3: 稻香村的红火引发了一股南店北开的热潮。1911年，稻香村门人汪荣清和朱友清另立门户，在前门大街挂出了新的招牌桂香村。5年后，同样学得稻香村手艺的张森龙，在东安市场打出“稻香村”的字号。上世纪20年代，除了北京的稻香村、桂香村，天津还有名记、合记、 了解到稻香村这段历史之后，池向东还真的产生了兴趣。刘振英看着小伙子有点心动，又马上打出了感情牌。
4: 因为他是刚才讲的是东城区的一个老的工商业者，实际上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的工商业者，而且也是干这行的过去，所以他一聊着聊着，我认识你父亲，我知道原来我们哥俩都是不错的，是吧？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许走，必须在我这干。后来我一想，就再干下去再说吧，是吧？该再说呢，这个他说这样吧，这个我也是有意识的，是吧？再培养培养你，你既然原来不是在这行里出身的，你要从头学起。这样就安排我呢到这个车间里边。
3: 池向东就这样在稻香村扎了下来。在创业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掌柜刘振英却雄心勃勃。为了重振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他不仅要留住池向东这样的年轻人，还要请出几位隐退江湖的糕点界高手。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北京稻香村三老之一的宋世武，也是池向东在稻香村的第一位师傅。刚开始池向东觉得很奇怪，这位老先生既不善于制作难点，也不擅长经营，掌柜刘振英安排自己跟着他学什么呢？
4: 宋老的过去啊，实际上他是什么呢？他一直也是做业务的，叫在南方做庄。什么叫做庄啊？就是驻地采购员。因为咱们刚才我开始就讲了，是南店北开，所以有些个是一定要用到南方的原材料，桂圆呢、啊、火腿呀、啊，一定要用到南方的材料。再一个呢，除了自制的这些产品以外，也同时经营南方的土特产品。他呢过去的经验就是在南方驻地采购，所以他对这个原材料特别精通，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采的、怎么种的、怎么摘的、怎么加工的，是吧？非常门清。所以我跟他出差到上海的时候带着我去，那时候去采购那个火腿，这个到上海我记得有一家叫老大房，那个店后边是个库房，大木头的那个木杠子，那个火腿都是吊着放的，不是说平着这么放，这压的

0: 不行，出油了是吧？都是吊着。他进去以后呢，他自己又带着那个是牙签的东西啊，竹签随身带着。到那以后他一扎，搁鼻子这一闻，你这是春腿啊还是秋腿啊？他一闻闻出来了是吧？你这是春腿，味儿还不错是吧？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看就是行家。
1: 想要做出正宗的南派糕点，首先原料必须要正宗。刘振英请已经退休的宋世武出山，正是看中了他几十年采购练就的火眼金睛。跟着这位师傅，池向东不仅仅学到了很多采购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老一辈庄客的那份规矩。
0: 宋老那个人呢，就是非常规矩的一个人。开始有些个采购的一些事儿啊，他甚至于自己亲自经手去采购，是吧？采购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就有这个事儿，有时候那个供应商给你点好处啊，但是宋老这人真是做得非常的廉洁。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卖瓜条，卖给我们冬瓜条，也是做原料用的，做五仁月饼里面用的，橘饼，供应这个的。打了好多年交道啊，总觉得哎呀，孝敬孝敬老人啊。有一次呢，就说能不能我给您带了两桶茶叶？啊，不行，绝对不能要，是吧？就那么要，您说是不是在单位不好意思，是吧？结果那个人呢，就知道他每天呢到哪个车站去坐车，坐汽车回家，就在那个车站等了很长时间，就在东直门大街那儿。等到宋老下班走到车站的时候，他说，还在这儿等您呢，您看，别的您就两桶茶叶，您无论如何得说，就这样，就坚决不收，非常规矩的。而且那种老买卖人那种啊，从来是东西到了，货收到，他就到财务室那儿，东西收到了，这个钱给人家汇了没有啊？从来都是这样。
1: 跟着宋老学了采购的技巧，池向东又被安排到生产车间学起了手艺。在稻香村刚刚开业的时候，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生产的糕点仅有十几个种类，大部分都是靠手工制作。池向东在这里不仅学会了手艺，也从老师傅们的口中了解了一道道传统糕点背后的文化。熟悉了中式糕点的制作，池向东又遇到了一位新师傅潘少恩。在稻香村重新开张之后，除了中式糕点之外，西式的酒花面包也很畅销，而刘振英专程请出山的潘少恩掌握的正是这手绝活。
0: 他对西式的东西，特别是面包，非常熟悉。他退休前呢，就是在一个国营的一个面包厂。生活方式我觉得他都有点那种特点啊，一般总是西装革履的。而且我有时候去他家里边，我也了解到每天就是面包牛奶，很少，就是过去咱们一般人很少这么来吃，是吧？总是讲究吃油条啊，喝豆浆，他就是面包牛奶。所以他对这个面包的制作工艺特别熟。为什么刚才我讲稻香村刚开始做这个酒花面包？因为他就对这个酒花面包啊特别熟悉，这是一个。再一个，他就知道酒花面包是好面包，好东西。很多大使馆的人专门到我这儿来买面包，为什么？因为我这是酒花面包。所以他对这个面包啊这种工艺特别熟。另外对其他产品，西式的一些点心呢也很熟，所以有些产品也是他从陆续啊这么开发，自己动脑子研发出来，是吧？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也包括在面包品种上怎么不断的改变花样啊什么，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1: 跟着宋世武、潘少恩等几位老师傅，池向东不仅练就了一身本领，也渐渐的爱上了这个行当。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池向东已经进入稻香村管理层，在老掌柜刘振英的指点下，他开始对南北派的糕点文化进

0: 式糕点特别讲究外形的精巧和美观。一个比乒乓球还小的刺猬包，在背上竟然要剪满99刀才算合格。入刀的位置力度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而北派糕点由于多民族饮食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两派糕点外形不同，口味也有很大差别。
1: 北方的是纯甜纯咸，甜咸味绝对不混合。你像北方的这个大代表性的这种京八件嘛，都是甜的。但是北京当时也有纯咸的东西，有一款叫盐水烧饼，就纯粹是咸的，一点糖不加，是吧？但是南味的这个点心很大一个口味特征，就是甜中有咸。
0: 在北派糕点中，京派糕点由于融合了满蒙回藏的民族特色，又兼有宫廷糕点的精致，所以显得独树一帜。比如中秋节的月饼，自来红自来白，就是京派糕点所独有的一种食品。
1: 京津地区过去月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当然呢，过去还有一种啊，北京的月饼叫翻毛月饼。京式月饼里当然最多的就是这种自了红自了白。老北京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你怎么念这个三个字，是吧？老北京一定叫自了红自了白，读清音。如果你说自来红，那就不是老北京人。自了白自了红就是叫一荤一素。自了白应该说是用猪大油来和面的，自了红是用植物油、素油、花生油啊、香芝麻香芝麻油啊来和这皮面。自来红它一般的就是这么一种最经典的馅儿，就是里边有冰糖、有瓜子仁、有青红丝，一定要有这几种东西。而且呢，吃起来皮是酥松的，里面那个馅儿比较香甜，而且那个冰糖咬在嘴里面，嘎吱嘎吱那种感觉是非常好。自了白呢，当然有的是桂花馅儿的，也有加山楂馅儿，馅儿的品种稍微多一些。这个自来红上面有一个圆圈儿，这个圆圈儿这个很有意思。过去真正是用毛笔啊，蘸着那个水啊，在那个饼上画一个圆圈儿。当时画完了以后呢，看不出颜色来，因为它是含糖的东西啊。烘烤以后，这个圆圈的颜色就明显了。
0: 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早在春秋之前，吴越地区的百姓就有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的习俗。春秋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而死，于是端午节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今天，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已经很难感受到端午的节日气氛。然而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迟向东而言，童年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北京人管端午节叫五月节，过五月节是吧？怎么叫五月节快到了，街上开始卖桑葚了，卖樱桃了，天气也慢慢的热了，五月节到了。那时候很少人，很少家庭恐怕都去买现成的商品的粽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包。而且呢，包完粽子以后呢，每年这个尾叶啊，他吃完粽子，他都跟孩子们说，你都别扔了，那个叶子不要扔掉，把那个叶子他完了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啊，拿个绳捆完了以后挂在那个房檐底下，明年还要再用。我想一个可能是为了节俭是吧，过日子。一个确实那个尾叶我现在都记得，他包那个粽子那个清香味啊非常突出，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竹叶还要好。
0: 正是这份

0: 记忆，让池向东意识到中华民族独有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食品糕点的形式挖掘出来。2008年，北京稻香村根据营养学家和民俗专家的建议，推出了符合自然养生及民俗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系列养生食物。
1: 慢慢的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啊，就是食品文化不是那个故事，光是那个故事，是吧？或者什么一个老的物件，什么一个博物馆，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最基本的食品文化是什么？是它的配料，是它的口味，这是最起码的。所以慢慢的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是几个大的节作为节点，什么清明节、重阳节、腊八节等等，是吧？这样每个节也是开发不同的节日的这种食品。
0: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式饼店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糕点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战绩不俗，在北京很多的大型商场都开启了连锁店。这家传承百年的老店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传统文化一脉中深沉厚重的情感寄托。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康辉，国家高级烹饪技师，粤菜名厨，国家餐饮业高级评委，原北京饭店总厨师长。多年历练，他最终成就高超技艺。
3: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得很嫩。
2: 带粤菜出国，他用厨艺为祖国增光。
3: 中国菜一去，那就轰动了。
2: 本期口述，珍馐百味化粤菜，康辉。炒鲜奶是康辉的拿手菜。
3: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奶很嫩。我那个炒鲜奶，一般来说炒出来那时候它不漏油，还是挺嫩，跟那个酸奶似的，怎么嫩，又鲜又嫩又滑溜。去和那老年人那没牙的那真好，营养也够了。啊，也好吃，鲜嫩滑。
2: 炒鲜奶是一道粤菜名菜，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把液体的牛奶炒得成型，在保持牛奶鲜味的同时，还要求色泽洁白、软滑爽口。这道菜想要做好并不容易，它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能力。康辉从事厨师这一行已经70多年了，他的拿手好菜还有很多：清蒸鱼、烩八珍、蚝油爆片、八宝莲黄鸡、百花酥鸭、烤乳猪、蜜汁叉烧等等，不胜枚举。
3: 粤菜那时候啊，它是一个是吃鲜，新鲜，不鲜的还不行，那一天都臭了，它不吃鲜是不行的。这个口味清淡，油腻小，口味清淡，新鲜鲜嫩。它并不是说一年到头都是清淡油腻少，可不是这样，它还有季节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夏天秋天都注重清淡，冬春它注重浓郁，浓郁味的时候那口味稍微要提高点了，这天气凉，哎，也不像夏天，夏天了你稍微咸一点了，它受不了。
2: 粤菜以清鲜嫩滑爽香为最高标准，讲究在清中求鲜，淡中求美，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粤菜的烹调方法也非常多样，尤其以蒸、炒、煎、焗、焖、炸、包、炖、扣等技艺见长。 在食材的选择方面，粤菜更是以用料广博、配料精巧而著称。
3: 取料广泛，你们知道何成吗？稻田里的那小蜈蚣就怎么点那个，那蜈蚣跟蜈蚣长得一样就怎么长。这个在我们顺德来说叫河虫，这河虫啊，就是一年呢就有一个季度有的，不是常年全有。这种东西那些外省人看见这不得了，这就是小蜈蚣啊。但是呢，这个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一道菜，家常菜，地方菜，顺德蒸了去，烤了去，搁一定的好多佐料，给它一块烤，特别香，蛋白高，相当营养。鸡鸭鱼肉就甭说了，这很普遍了。还有那个，它有几百里的海岸线，它的海鲜呢特别多。
2: 粤菜烹调特别讲究火候，尤其注重用猛烈的高火力烹制来保留食物的精华和味道。即使是一道普通的炒豆芽，粤菜师傅烹调起来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3: 不漏油，不流汤，就那个炒菜的标准的炒菜。你要粤菜的话，你要是连炒那个豆芽菜都那样，你那汤水太多，豆芽菜不出汤的很少吧？那就省了点出汤，但是那尽量让它少出汤。我们的炒豆芽菜一般来说啊，要高级的豆芽菜炒鸡丝啊，炒那个什么，它必须要先煸过，煸完过它控水，再处理那个鸡丝，再倒下去，这不是水就少了吗？它头一道给它去掉了。
2: 康辉是地道的广东人，出生在中国厨师之乡顺德，他的父亲是餐馆里的面点师，从小耳濡目染，让康辉对粤菜情有独钟。13岁时，在上海的一家粤菜酒楼里，康辉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3: 我学徒那地方叫永安公司，你们知道上海的永安公司24层，有一个7层的，7层里头的开的是大东酒楼，这是出名的酒楼。那个大楼叫郭大开，那个弟弟叫郭大刘。郭大开是解放了以前没多久就跑新加坡也当大佬，大刘呢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当大佬。上海的锦江饭店，现在这个锦江饭店他们有名啊，有技术，一个有名，一个有技术。
2: 康辉虽然从小吃粤菜长大，但是对粤菜的烹调却是一窍不通。最开始他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3: 搞卫生，拿脏拿搞扫地，你得多年以后你才能做炒菜呢。
2: 活虽然简单，但是康辉却做得非常认真，他的聪明和勤快被师傅看在了眼里。
3: 一卖力气，那师傅一看中你了，就慢慢的提拔你了啊！你不要干这个了，你干这个吧，哎，干这个就升一级了。
2: 在厨房里打杂1年多之后，康辉得到了提拔，成了一名派菜员。派菜员这个岗位在粤菜厨房里的行话叫做打和。
3: 所谓打和，就是在后面站在这个案子，那菜来了，我跟先后四队给他排好了。师傅，你先炒这个，炒那个。师傅还听你的呢，为什么？因为你下条子，来先来后，他后面那个打活的知道啊。谁后来的，我就给他搁后边，不能后来的先炒了，那吃饭的有意见了，这就打活。
2: 早年间要想跟师傅学到手艺，并不是件容易事。手艺人之间流传着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很多人都是靠偷艺学到手艺的，康辉也是如此。
3: 腌东西，我们的行话叫腌东西，对吧？虾仁啊，那腌虾仁、腌牛肉，它都有一定的配方的。一斤牛肉，我撒多少盐，撒多少酱油，撒多少水，撒多少小苏打，兑好了，哎，将那个牛肉扎起来，这叫配方。烧烤也有配方，叉烧有叉烧的配方，炒菜也有炒菜的配方，谁炒都是一个味儿，不是说你炒这个菜跟我炒不一个味，都一个味。为什么？它有配方，它所谓配方就是那个芡汤，那个汤后面有一盆汤，你们的炒菜啊都用它那个汤，那个汤是谁做的呢？头火，头火就管这个，味精、咸盐、什么酱油什么的，兑好一盆子的。你炒菜谁都用他那个汤。
2: 在粤菜馆的后厨，配料的比例大多是公开的。康辉最想学习的是师傅炒菜的时候对火候的掌握。成为党和之后，康辉终于有机会站在师傅身边，光明正大的学艺了。
3: 人家怎么干，你得看呢。看多了，你自己就可以琢磨琢磨，这自己也可以伸伸手。炒菜也一样，我一开始都学炒菜，师傅呢学的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看到师傅的也抽烟也偷个懒啊，我就上去拿他的锅，就这样学出来的，没有说教你，也手把手，那就根本没有怎么一说。
2: 在跟了师傅五六年之后，康辉终于历练成了一名合格的粤菜厨师。
3: 我们学那时候开始对外了，炒个肉丝啊，炒个豆芽菜啊，炒个菜心啊，炒个面呢，就这个。你哦，给你过去给烧个鱼翅单的，你摸你也不敢摸的。那你好菜呢，你还不让你上去，你也不敢上去，做砸了你怎么办？做金门饭店四年，大东酒楼两年，就六年了，就可以上去了。上去一般做的比较高等的菜，高级的菜可以掌握点了。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康辉所在的上海金门大酒店被迫关门歇业，于是康辉便开始在各个地方打短工。
3: 那一个大饭店有人休息都让你去顶一天，我休息呢就一块我给你一块，我们就打临时工，也比长工还不少赚钱。
2: 康辉所在的社团集合了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粤菜厨师。

0: 师。与他们的交流交往，让康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正所谓博取众家之长，康辉的烹饪手艺在打短工的日子里逐步提升，最后终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粤菜大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康辉的厨师生涯迈上了一步新的台阶。北京饭店到上海组织了一场考试，招聘厨师，康辉被选中了。时隔50多年，如今康辉已经记不得当年考试的菜式，但是他忘不了当时的激动和紧张。
1: 你做几个菜我看看，哎，反正我是过关的，做得不错的，人家认可了他就要我，不认可他不给他退回去。
0: 北京饭店是北京著名的百年老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的开国第一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京饭店进行扩建，并且在国内各地招聘厨师，以丰富饭店的菜色。康辉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淮扬菜和川菜的厨师一起进入了北京饭店的。当时的北京饭店并不对外营业，他主要的任务是承接国家的各类国务宴会。康辉当时的工作就是负责宴会上粤菜热菜的制作。
1: 一般的六个热菜，11个冷菜，按地方的冷菜是单独小组，政府组长，热菜面点张煎，张煎有的分两个，有的宰杀的，有的是加工，有超加工的，他的就分了几个组。我们那是热菜，我炒是炒菜，这上火的东西都归我们。他那个大宴会炒菜是很少的，炒菜很少的，烧菜、焖菜、炖菜多。你的鱼翅都不能现炒吧？他都弄好了，一浇汁不就完了吗？那个鱼都被蒸熟了，一浇的都不就行了吗？那你说啊，这现炒的呢？哦，500个菜你怎么炒啊？那炒菜的很少很少的，都是炖菜，不是炖菜就焖菜。
0: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很多大型宴会从北京饭店转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康辉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频繁地被借到人民大会堂去筹办宴会。康辉记得，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他曾经同时为10000人做菜，让这么多的人同时吃上热乎的饭菜，对厨师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59年一个全国劳模招待会，这领导不放心了，你不然不够吃啊，都是小伙子能吃的，那时候就困难不是吗？就能吃的嘛，光试菜的试了5次，找的能吃的来试看看，这点上去那时候饱不饱啊，吃饱吗？哎，试了5次再做。
0: 怎么才能让10000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吃好吃饱？康辉他们为此费了不少心思。经过反复试菜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好办法。
1: 那时候出来一个大锅菜，所谓大锅菜就是一个盆里头，那叫呢，粉条、豆腐、大白菜、海鲜、鱼肚、肉丸的，什么鸡啊、鸭的鸡块、鸭块，给说。半盘是素的，半盘是荤的，拿勺拿碗，你吃多少你就崴多少。
0: 大锅菜后来不仅成了北京饭店的一个保留菜，而且在今天也还会出现在很多饭店大型宴会的餐桌上。一道传统名菜，它如何改良创新？
1: 有些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芹呢，大伙我拿水芹行不行？
0: 桃李遍布天下，他教给学生怎样的第一课？
1: 一个人呢，这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
0: 油浸鱼是一道广州名菜，也是康辉的拿手菜。传统油浸鱼的做法是把鱼整个浸泡在油里，慢慢地将鱼煨熟，这样做出来的鱼口味鲜美。但是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油温极难把握，油温低了，鱼不能及时做熟，时间一长就老了。油温一旦过高，浸鱼就变成了炸鱼了。
1: 它本身写的是油浸鱼，用油将那个鱼给浸熟了的，用那个素油或者荤油，以前是用大油，慢慢火将那个鱼弄熟了。弄熟那时候呢，就浇佐料，那都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到了我那时候呢，油浸，有时候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那油浸那家伙，我拿水浸行不行？
0: 康辉想到，用水浸鱼的高招到底可不可行呢？把油换成水，温度虽然好把握，但是这样改良之后做出来的鱼，口味口感会不会也发生变化呢？
1: 因为我那个水里头，我也不得光有一点油，因为煮鱼啊，你去腥味，有点油，那点姜葱，怎么的，开水给它浸熟了，跟那个油浸的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啊，有好多说油滑一点，我一三番五次弄过一样，口感是一样的，应该一样的。那个水浸那时候啊，比那个油浸那个去腥味那还好一点。
0: 用水做油浸鱼，省时省力还省油，而且口味不会受到影响。康辉的这种做法，如今已经被各大粤菜饭店普遍使用。像这样对传统粤菜进行改良，在康辉几十年的厨艺道路上时常可见。1978年，在从艺40年后，康辉凭借卓越的厨艺成为北京饭店的总厨师长。1982年，他带领北京饭店的几位厨师奔赴法国，代表中国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25届国际美食博览会。
1: 那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中国馆子大呀，地方大，比别的地方大。原来那个其他的国外就怎么一小柜台，你坐在我们的就是主要的这展览呢。
0: 当时参加博览会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展馆，中国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却获得了最大的展馆。博览会开始之后，中国的展馆也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康辉当时要做的就是现场炒菜，供参观的人品尝。
1: 有做冷菜的，做冷菜有一两个人，做热菜有两三个人，一天可不少卖了。大家伙从一开张那时候一直到半夜，一天一刻都不能停的。闭馆了以后还不能走，闭馆为什么不能走啊？原来那展览的这些人没吃饭呢，他也是尝，他也收了摊，他就上你店来吃了。
0: 在这次国际美食博览会上，中国菜肴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康辉在现场烹饪古老肉、香酥鸭、茄汁大虾等菜肴的过程，还被法国电视台直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 现在国外啊，那所有中国餐馆啊，都特别广东对那个古老还得挺感兴趣的。要做好那个古老肉啊，它得从选料上，从那个对那个口味，从烹炸上，它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没离开那个还不行，选料、肥瘦，不能光是瘦肉，也不能光是肥肉，瘦的就不好吃，它发柴了呢。会肥的也不行啊，那光是肥肉那缺点的也不行啊。它肥瘦相间的那个选料我生粉，有一些呢不用鸡蛋，不用鸡蛋那个呢脆一点，但那牙口不好一点呢可能是稍微有点硬， 有个鸡蛋那时候稍微软一点，炸那时候葱油，所谓葱油我们行话了，怎么叫葱油呢？怎么将那个粉呢捏好了要炸，炸完了以后炸到一定程度给捞出来，捞出来啊，将那个油给烧热一点，再下去，哇，一直炸，炸完了，哎，再炒，它那个就酥脆度的好一点，糖醋那时候就酸甜味的也适中，太酸也不行，太甜也不行，倒不好的。广东的糖醋对啊，白醋，那个以前呢、啊、还用那个片糖，片糖就是。广东有一片一片那个好像红糖似的，白醋、糖、盐、辣酱油、番茄酱，它那里就兑起来了，加水给兑起来了，还有蒜，里边给蒜，哎，那个兑好那个醉啊，还得有蒜味儿，没有蒜味那个醉啊不好，不好吃。所以做一个菜里头啊，你要省工，你可能那菜得差一点，你要是。做好了，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标准。
0: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康辉便在多家厨师学校的邀请之下，到学校去给学生们授课，讲解粤菜的烹饪。每次给学生开讲，康辉的第一课都是同样的内容。
1: 一个人呢，你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我强调那个厨师的那个小姐姐，就干我们这行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点都是不道德的东西。我要强调，要是技术好了呢，那时候你必须要厨德要好，技术最好那时候你。老琢磨这个省点料偷点工，这东西不属于你，的技术越好就越坏，你做不好东西。
0: 康辉也是桃李满天下了，正式向他拜师的徒弟就有30多人，听他讲过课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为了讲好粤菜烹饪，康辉编写了《广东菜》一书，把他70多年做粤菜的心得技巧毫不吝啬地分享出来。康辉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对学生有所帮助，哪怕一点点，因为粤菜继续发扬光大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

0: 温暖满人间。
1: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2: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2: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4: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5: 是什么？
6: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
7: 康是一种守护，
8: 健康是一种。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继续呢，请到了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啊，和李志刚大夫呢，我们继续谈一谈疼痛的话题。我们今天谈他癌痛啊，癌痛的控制以及安宁疗护。咱们今天讲的是安宁疗护当中的疼痛。嗯，我先想问一下，二位谁回答都可以，它和癌痛是一回事吗？这个概念，我们今天讲安宁疗护当中的疼痛管理和癌痛的管理，这是划等号了吗？
12: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不是划等号的一个问题，但是安宁疗护当中疼痛的概念应该类似于痛苦，但是癌痛的话，我们可能更强调一个晚期肿瘤患者的一个躯体症状。
11: 嗯。所以我们今天集中在安宁疗护当中的疼痛哈，您说的是痛苦。
12: 对。
11: 嗯，怎么理解痛苦二字？
12: 其实我们去回溯这个安宁疗护的起源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最开始我们认为就是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个创始人西塞利桑德斯博士，当时之所以去开展这种照顾生命末期患者的这样一项运动，是因为他发现当时的这种医疗体系对生命末期患者的照顾呢是不够的，是忽视的，而且也没有人关注到他们躯体的疼痛，包括他们心理和社会的痛苦都没有关注到，所以他采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去调查或者说去研究生命末期的这部分患者和家属他们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所以他就采用了一种倾听的方法，然后听病人去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的痛苦，所以呢他提出来了一个整体痛的观念，就成了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理念。我们后期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才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学科。
11: 嗯，我发现刚才我问问题的时候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基于一个谈话背景是我们三个人都对安宁疗护非常熟悉的背景下，但是我们做节目其实我们的听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安宁疗护是什么，所以我们还得回归常识给大家普及一下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它面对的人群是谁发起的这个运动，甚至可能还得讲一讲在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12: 安宁疗护的话，其实我们原来叫，我们国家的话原来叫姑息治疗但是到2016年底的时候，我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开了一个双周的座谈会， 当时呢是正式提出来了这个安宁疗护的这种提法，主要是想给生命末期的患者和家属呢提供一种以舒适为目标的一个照护，尽可能的去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能够活得很充实啊，然后呢能够安详的离世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么这种照护模式的提出呢，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啊，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呢也越来越重，老龄化的速度呢也越来越快，我们将来可能要面临大量的这种晚期的恶性肿瘤患者，他们的话可能按照现有的这种医疗模式没有办法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一个好的照护，所以安宁疗护呢正是基于这种形式才提出来的。但是以前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特别重视这个安宁疗护的这项工作，可能我们给它翻译成姑息治疗啊，或者临终关怀啊，
11: 嗯，
12: 以及这种舒缓治疗啊，各种各样的，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那么从2016年以后呢，我们国家基本上正式的把它称为安宁疗护啊，其实它是针对生命末期的患者，主要是晚期恶性肿瘤的患者，当他们对现有的这种治疗肿瘤的这种各种的治疗方案，比如说化疗啊、放疗啊或者免疫治疗啊，不再有应答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肿瘤虽然我们的进展很多很快，但是呢总有那个阶段没有办法继续治疗肿瘤的情况下，对于这部分病人，如果他存在着很多的躯体的症状啊，有很多心理和社会的问题存在，那么谁来给他们提供照护？那么安宁疗护呢，就是回应这种需求的一种，他希望给患者和家属，尤其是这种严重疾病的这种生命末期的患者和家属，提供一个积极的整体的照护，能够从身心社灵各个层面去考虑他们的需求，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照护，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的这种死亡的品质。
11: 死亡是有质量的。
12: 对。
1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跟大家厘清一下，就是肿瘤治疗当中呢，癌症治疗当中呢，有一部分治疗是针对癌症，针对这个病的，那在这个针对肿瘤无药可医的时候，但是针对躯体的各种症状、身心的各种症状，我们还是可以有医治的。那这部分是属于安宁疗护的这个部分，是吧？
12: 对，我们来看国外的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发展的话，其实它最开始也就是针对这样一部分患者起来的。但是随着安宁疗护的发展，可能它的范围呢会覆盖的越来越多。因为在对安宁疗护的这个理念的一个理解的情况下，我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当肿瘤没有办法去治疗的时候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其实呢它是一个现代医学的一个补充，不是替代。因为我们觉得现代医学可能过多的去关注疾病的治愈，而没有关注到患者对疾病的体验，所以现在西方的话更多的把这个安宁疗护在各种慢性疾病当中都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都是有交集的。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和安宁疗护如果能够完美融合的话，医学才是一个整体。
11: 刚才您反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2016年啊，2016年我们在国家的重视程度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文件上，它是一个时间节点。我确实意识到2016年很有意思，陆老师，咱俩是2016年认识的。我们也是共同目睹了我国在安宁疗护方面的一些进步啊，不仅是目睹，陆老师是其中的引领者和参与者之一哈，在这方面咱们也是进步还是挺大的。
5: 对，我说我经常这样说，原来我们做的工作是曲高和寡，甚至当时朋友圈发一点安宁疗护相关知识以后，我的同学朋友都会来劝慰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了没有，似乎觉得这个话题离我们太远太远，一定是受了刺激以后才有这样的感慨。那现在我们是从曲高和寡到独撑一脉，成像小溪流一样，越来越水流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不但逐渐认可，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儿。
11: 这件非常棒的事里边可做的事情特别特别的多，
5: 太多了，
11: 太多太多。我们也准备呢在这方面展开讲。那今天李大夫来呢，我们可能还是集中在他的这种痛苦这个部分里边哈。刚才我们介绍了安宁疗护大概是一个什么，然后集中到了他的痛苦，痛苦您也提到了身心灵方方面面的，但是接触到的不同的病人主要体现的痛苦有哪些方面，那这些痛苦你们怎么样去管理，给我们集中在这儿讲讲好吧。嗯，
12: 对晚期肿瘤患者而言的话，癌痛的话可能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最常见也是最让他们恐惧的一个症状。
11: 嗯，
12: 如果说一个患者疼痛控制不好，那么可能说他后续的所有的我们提供的这些照护呢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用。我们必须先把病人的疼痛症状控制好了以后，病人才能有机会去去感受这种疾病带给他来给他带来的这种痛苦，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帮助病人，让他把这种体对痛对疼痛的体验表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去实施帮助或者支持。嗯，当然了这个过程其实还有家属，因为安宁疗护区别于现代主流医学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患者，他是把患者和家属作为一个整体来照护和支持的。另外的话就是在晚期病人的这个癌痛的话，我们现在对疼痛症状的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多模式的理念，不单单是一个药物的治疗啊或者微创治疗，因为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疼痛，就是不是癌痛的发生的机制，而是说病人如何去体验这种疼痛的症状给他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说他可能因为某个部位的疼痛啊，活动受到限制，那么这种活动受到限制给他带来的影响可能就是他丧失了他自己的独立性，他不能去做以前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如果都能关注到的话，我们才能给病人和家属提供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这样的话才能帮助他们最大程度的减轻疼痛减轻痛苦。
11: 疼痛不等于痛苦啊，其实在病人的病痛当中呢，疼痛也有痛苦也有啊，我们既要关注到他的这种身体的躯体的疼痛，也要关注到精神心理的痛苦。
10: 健康相对论，
9: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11: 之前讲过带状疱疹痛，讲过颈源性的头痛，还讲过痛风痛，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痛呢和性命相关，这就是癌痛。其实癌痛呢是癌症的症状当中的一种，但是癌痛不仅仅是疼痛，还包括痛苦，就是身心的痛苦啊。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的陆桂金大夫和李志刚大夫呢，是长期在从事安宁疗护和癌痛控制这方面的工作啊，有很多感受。好，我们继续请二位呢给我们讲解和探讨。好，那我们先谈这个癌痛啊，癌痛是疾病带来的痛，还是治疗也会带来一些痛？它就是单纯的一些疾病痛吗？哪些癌会特别特别的痛？
12: 癌痛的话，我们经常会说癌痛，其实癌痛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是一个总称，就是肿瘤患者的疼痛。那么肿瘤患者的疼痛的原因呢，有60%可能是肿瘤本身导致的那么有20%左右呢是肿瘤的治疗导致的，那么还有10%到20%呢可能跟肿瘤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在得肿瘤之前可能这个病人就存在这种慢性疼痛。
11: 所有的癌都会痛吗？
12: 并不是所有的恶性肿瘤都会引起疼痛。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可能说会，第一是我们会考虑 疼痛的发生跟肿瘤的这个早期、中期或者晚期的关系。
7: 嗯，
12: 我们一般认为在刚刚确诊肿瘤的时候，大多数病人可能没有疼痛的症状，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因为疼痛才确诊肿瘤的。那么在肿瘤早期，大概有1/3左右的病人会存在疼痛症状。那么到了中期，可能有60%左右的病人会存在疼痛的症状。但是如果到了中晚期，我们叫偏晚一些的这个阶段，那么70%-90%的患者都会存在疼痛的症状。那么在这一部分病人当中，有30%-40%的是一个中重度的疼痛。那么它是对中重度的疼痛呢，对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呢就会非常大，可能就会影响他的吃饭、睡觉、休息啊，日常活动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其实临床上更强调的是这种中重度疼痛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让他把这种疼痛呢控制在一个可耐受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会导致疼痛。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话，血液系统的肿瘤的疼痛相对就比较少见，但是比较少见不代表见不到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忽视的就是儿童的疼痛。那么儿童肿瘤患者他不是不存在疼痛症状，而是说临床医生往往忽视了，他不知道儿童疼痛应该怎么去用药。所以我原来的单位的话，就是有很多儿童医院的家长到我们医院挂号去开止疼药，因为他们专业的儿童医院他们并没有专业的去处理儿童疼痛的医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那么哪些肿瘤非常容易疼痛呢？其实我们更常见的可能说肺癌、乳腺癌。那么这种病人因为他现在的治疗手段比较多，那么病人即使确诊了一个晚期的肺癌或者晚期的乳腺癌，他可能生存时间都非常长。那么长时间的生存带来的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病人的疼痛呢可能会越来越复杂。他可能这种疼痛呢需要医生花更多的精力去管理。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疼痛的就是肝癌或者胰腺癌。那么这部分病人有时候刚刚发现的时候就会存在比较剧烈的腹痛啊和腰背痛。那么他的疼痛的话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病人自杀呀什么的啊。
11: 你刚才讲到两个特别专业的一个概念哈，我才意识到疼和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肝癌的疼，讲到肝癌、胰腺癌的疼，您用的是剧烈这个词。
12: 对。
11: 讲到乳腺癌、肺癌的时候，用的是疼复杂。
12: 对。
11: 疼痛还可以复杂哈。
12: 对。
11: 这个词。复杂的比那个剧烈的是更难管一点，是吗？
12: 其实它不存在说是谁更容易管理的问题。其实疼痛的管理的话，我们都遵循着一个多模式管理的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或者处理的思考的角度可能会有差别。比如说这种乳腺癌骨转移的患者，因为他可接受抗肿瘤治疗的这种方法很多，那么可能在管理疼痛的过程当中，我们针对肿瘤做治疗，他疼痛也同样可以减轻。所以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依靠止疼药物去帮助病人缓解疼痛，那么更多的是我们要从疼痛的原因啊，包括这种疼痛对各种可能治疗的这种反应，来给病人制定一个最佳的疼痛管理的方案，保证他能够长期的疼痛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活质量呢能够持续改善。因为现在肿瘤治疗的进展还是越来越快的。
11: 对。
12: 那么原来可能说生存时间只有1年或者不到1年的患者，现在生存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越来越长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这部分病人出现疼痛的症状，我们可能在处理起来我们的策略就会不断的去调整因为我们要考虑到给病人带来更长的生存获益也是我们的目标。
11: 其实癌痛的管理里边呢非常非常的专业哈，我们做这个节目很想给大家传达一个理念，就是

0: 是2015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整个姑息治疗的整个生态跟现在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他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智慧的，他就想办法去各种各样的学习，后来也跟老人家去沟通，老人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我不希望疼，他的要求就是我不希望疼。当然后来他的孩子还是帮助老人家度过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最后的两个月吧，就相对来说有质量的两个月。陆主任知道是谁吗？焦不及。
1: 对，
0: 焦不及。
1: 你一次说过一次。
0: 对对对，他父亲说的就是希望不疼痛。他当时后来说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怎么样止痛，芬太尼贴怎么贴等等，他在几次讲的时候也提到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了说原来可以不痛，这个老人家基本没有太多的疼痛，基本上最后他是一个整体状态的衰竭走的，并不完全是疼痛走掉的，这是一个让我很惊讶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那个病人呢，我们是找过陆主任的，您记不记得是我带着病人的女儿去找的您？对，
1: 很伤心掉眼泪那次。
0: 对，那么去之前其实有几个目的，一个是怎么跟母亲沟通，其实还有一个呢是希望跟您建立一个联系，等病人如果疼痛的时候，最后疼痛的时候看怎么干预呢哈。但是这个病人最后他们回到了老家，他也没有痛，他也是个肝胆部的肿瘤，这是让我很惊讶的事情，就是其实癌症如果管好了是可以最后可以不至于疼死的，是吧？
2: 对，因为癌痛是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很有效的控制的，那么真正说痛的控制不了的这部分病人，第一是非常非常少，第二的话就是这部分病人的疼痛呢，我们一定不要单独的认为它是一种躯体的疼痛，更多的它其实是掺杂了这种身心的痛，社会和心理的痛苦。如果说我们针对这部分病人能够提供这种整体的照护的话，我相信他们的疼痛啊，他们的痛苦也会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
0: 就是当您面对一个晚期病人，他有很强烈的痛苦感受的时候，其实你们也要去鉴别一下哪一部分是属于躯体的，哪一部分是身心理因素影响的。
2: 对，
3: 非常非常感谢二位啊！我们多次说过啊，病痛呢包括躯体痛，这就是我们说的疼痛，还有心理痛和社会痛啊。癌痛呢恐怕是社会痛的成分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啊，因为它关系到家庭也关系到社会。其实这个癌痛呢是既有疼痛也有痛苦，疼痛和痛苦都需要关照到的，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医生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家属和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这我们说起来疼痛啊，既有躯体痛也有心理痛啊，好像说得很简单，但是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作为有经验的医生好鉴别吗？他说我痛，到底是躯体痛的成分大还是心理痛的成分大？
0: 好鉴别吗？那个时候很复杂了，您刚才说
2: 不容易，
0: 痛也复杂呀。
2: 对，这其实还是确实不是很容易鉴别，因为你其实如果说我们想去区分它到底是躯体的疼痛呢，还是社会的疼痛，或者说心理的痛苦，甚至说是灵性的痛苦，这个需要我们医生和护士花很大的精力去评估，有时候病人和家属也不一定配合哦，所以这是一个临床实践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面临的这个挑战呢是怎么减轻痛苦了，但是我觉得回到几年前我们面临一个挑战是让大家认清癌症是癌痛是可以控制的。
2: 当下的这种癌痛管理的这种方案，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多模式的综合的管理，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全程的管理，也就是说从如果说这个病人存在疼痛的症状我们从开始介入的那一刻起就会对他的疼痛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么评估完以后呢，我们会跟家属协商来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镇痛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话一定要考虑患者和家属对这些药物和不良反应的一个接受的程度。你比如说他可能，我们知道吗啡可能是一个首选的药物，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往往呢病人可能不愿意去 主动的去首先去尝试。

0: 这个药，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做好一个解释和教育的工作，那么他慢慢的就会接受这样一个药物。我们也可以先给他用其他的这种止疼药，那么等他觉得疼痛控制不好的，或者说不理想了，他会主动的找你去调整他的治疗方案。那么在后期，如果说一个止疼药物的效果不好，那么我们作为医生的话，不能去一味的增加他的止疼药，我们一定要分析他疼痛的原因为什么没有控制好，是因为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是因为肿瘤进展的问题，或者说确确实实这个病人对这个药的反应是不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去根据他的这个我们的分析去给他调整用药的方案。那么如果说药物我们都试过了，我们现有的药物都试过了，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考虑一些微创治疗的办法。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胰腺癌或者肝癌的这种腹痛的患者，那么在早期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种微创介入的干预，我们叫腹腔神经丛毁损。那么通过这种简单的治疗呢，大多数患者的疼痛呢都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我觉得这是现在最需要大家去了解的理念。但是还是要说明，就是说我们是要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或者综合的这种动态的管理方案，但是前提是这个医生一定是掌握了规范化的这种治疗原则和方法，要不然他去谈个体化，那简直就没有打好基础去讲个体化，那么最终给病人带来的可能也不是获益。
1: 个体化治疗呢，其实是回归到了人性，这是一个对医生和对社会的支持要求都非常高的治疗模式啊，但是对于癌痛病人来说，个体化治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癌痛，癌痛呢，既有癌症本身、疾病本身的疼痛，也有由于治疗带来的痛苦，比如说手术啊，比如说放化疗啊，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癌痛也不仅仅是疼痛，还包括痛苦，这个苦里边包括了他的心理因素。对于癌痛呢，我们现在一方面要转变观念，就是癌痛是可防的、可控的。那如果防好、控好的话呢，癌症的病人，不管是治疗期的、进展期的，还是晚期的病人呢，不至于痛不欲生啊。那这样的悲剧呢，可以不用再演了。这一点观念我们要逐步的去改变。另外一个就是癌痛是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理的，我们周边人对癌症患者的这种心理的体察和共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我个人的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啊，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致力于癌症患者帮助的医生们，他们真的不仅仅是在医治病人的躯体，也是在缓解病人的精神心理的焦灼。好，再次谢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陆桂军大夫和李志刚大夫，给我们讲了癌痛的话题。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疼痛科，讲到的带状疱疹痛、颈源性头痛、痛风痛，讲到癌痛。疼痛科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比如说在鉴别方面，在治疗方面，疼痛科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当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首诊疼痛科。好，非常感谢二位。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平常无奇的山楂却有着意想不到的药用和食疗价值，那么山楂究竟要怎么吃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一集《消食健脾是山楂》。

0: 植物是自然的赠予，也是文明的结晶。在这片广袤的华夏大地上，药材也和食物一样，是生长于天地间的花草豆谷。智慧的中华儿女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懂得在大自然的草木之中探寻生长之道。古代的中医药学家们遍尝百草，让每一片绿叶、每一颗果实都有了自己的名字，也有了自己的价值。更有不少食材既是盘中美味，又是治病良药，这就是药食同源的中医学理念。在数以万计的中医药材里，有一味长得非常讨喜，它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圆润饱满的形状让人联想到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就连颜色也是喜庆的红色。在日常生活里，它随处可见，酸酸甜甜的口味老少皆宜，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一味药材就是山楂。很多人了解山楂作为食物的一面，而对于它的药用价值却并不十分清楚。山楂到底是如何入药的？它又有怎样的养生滋补作用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一集，消食健脾是山楂。
1: 那说山楂治疗消化不良食积，它还能治什么病呢？治疗肝症。清代有一个著名医家魏之秀，写了一本书《续名医类案》，记录了一个中医的大家万密斋他的一个病例。他这个病案也是跟消化有关。但是说这个万密斋是谁啊？我相信现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为什么呢？这万密斋到底是谁呢？他是明代的大医家，但是明代有一个医家很多人都知道，《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到李时珍，家喻户晓，因为他有一个传世之作《本草纲目》。这个万密斋他又叫万全，跟李时珍是同处在明代，两人的名声不相上下。万密斋没写特别著名的中医的论著啊，但是他临床非常好，他临床治疗了很多疾病，留下了很多著名的医案。这个医案就出自万密斋之手。是说啊，有一个7岁的男孩，脾胃比较虚弱，食多则伤，食少则困，并且出现形体消瘦，面色发黑。找万密斋治疗之前，有的医家看了这个小孩，觉得他有食积，所以用了什么呢？植株保和丸给他消导。又觉得他有脾虚，用参苓白术丸加一健脾益气，一个消导，一个补益，来回治了一段时间，小孩的病不见好，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形成了肝症。那肝症是什么呢？一会儿咱们再讲。首先，这个小孩出现这种情况下，找到万密斋了。万老先生一看这病情，了解了以往的治疗的过程，认为有些医家用的药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孩本来就脾胃虚弱，他是消化不了食物了，并不是食物吃的过多造成的食伤。所以这种情况的脾虚，那跟饮食自卫肠胃乃伤的脾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小孩素来脾虚，脾胃虚弱，吃的稍微多一点他就受不了。所以这时候你看见他有食积了，你就用消导的药去治疗，造成脾胃更伤了。而更伤的情况下呢，医家又觉得不对了，既然脾虚，我再给他一点补益的药吧。补益药用多了，也就是脾胃他消化不了这么多食物了，你再给他好药他一样受不了。那中医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所以有的人他身体很虚，你给点西洋参，给点黄芪， 他就上火，说明什么道理啊？虚不受补啊。所以中医很著名的一个字叫调，治疗过程中要调理，调理过程中也有存在的治疗。所以万密斋万老先生看完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是什么？消导和健脾同时用，不能分着用。那用什么药呢？他自创了一个叫肥儿丸。太瘦了吗？用肥儿丸来治疗。肥儿丸的主要的药有什么呢？中医有著名的四君子汤：生猪灵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还有加了什么药啊？青皮、木香、砂仁、莲肉、山药等等，其中还有焦三仙，帮助消导啊。那这个小孩吃了，没过多长时间，这病就好了。说明中医的辨证非常重要。那回过头来，咱们说这肝症到底是什么病呢？现在在临床上还能看得到吗？没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肝症实际就是现在一句话，高度营养不良、营养缺乏造成的。它主要出现了四大症状：第一个是面黄肌瘦，第二是头发枯槁，第三个腹大露精，就是那个肚子很大腹胀，可以看到腹壁上的一些血管，还有精神萎靡。宋代的钱乙怎么论述这个肝症呢？他是这样说的：肝结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肝症一定是脾胃病造成的，也就是说脾胃病其中的一种叫肝症，它是亡津液之所作也，就是气阴两伤了，出现了这个肝症。那万密斋在用他的肥儿丸治疗肝症过程中体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中医辨证有什么？一般有八纲辨证，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而这个小孩的特点是虚实夹杂，所以在临床上甭管是大人疾病还是小孩疾病，纯实症比较少，纯虚症也不多，往往是哪个为主哪个侧重的问题。所以中医辨证要全面，要细致，

还要考虑个体差异，所以这个小孩那就是虚实夹杂，以虚为主，所以健脾益气为主，消导为辅，这个病就好了。临床上这个山楂治什么呢？有一位医生，他治疗了一个顽固性的恶心呕吐，是一个62岁，因胃癌切除了2/3的胃，那肯定脾胃的消化功能受影响，出现恶心呕吐，你给他开中药，连食物连水喝了都呕吐，更甭提中药还有一个苦味呢，那怎么办呢？所以用了另外一个中药的服用的方法，把四味中药黄芪、山楂、陈皮和竹茹四味搁在保温杯里，加开水闷泡，这叫闷泡法，放温以后频繁的去喝，喝一口不吐，再两口，喝到两口觉得有点恶心，待会儿再喝。这种方法对于胃病，尤其是比较严重的胃病，疗效是非常好的。中医讲脾气主升，胃气主降，而这个人恶心呕吐是因为胃气不降反升了。当然有的人日常生活中打嗝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打嗝其实也是胃气上逆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患者根据中医的理论选择这种服药的方法，而里边的山楂也起到了消食的作用，同样配合了其他药，在治疗这个频繁性呕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说起来，这山楂既可以治疗食积，又可以治疗肝症，还可以治疗频繁的呕吐，就是大病手术以后的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症状。那还能治什么病啊？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清代的傅山所著的一个流传至今的一个名著叫《傅青主女科》，介绍了一个产后少腹疼痛甚至结块，好像一个硬块，这种情况下越摁疼痛越剧烈，那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这里边也有山楂。因为这个傅山这个病例说的是产后的一种情况，因为产后甭管你体质好与不好，可能都有淤血的存在，而他说的这个病人，这个产妇生产之前身体非常好，所以产后呢，同样他不是因为气血亏虚了，他实际是淤血造成了一些疾病没有及时去掉，傅山来自行根据这个病人自创了一个处方，这个处方的名字叫散结定疼汤，起到了活血化瘀的作用。里边有什么呢？川芎、桃仁、还有乳香、还有当归等等这些药，里边他还用了今天的主角山楂。他认为用破血行血的药可以治疗这淤血，就是活血的药血循环正常了，淤血就慢慢就会去除的，如果血液循环不好了，这淤血就去不了了，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治疗这个产后少腹疼痛，同时加了一个养血的当归，而同时在这个方子里他用了山楂，而山楂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跟其他活血药一样，起到了活血化瘀的作用。那活血化瘀的山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用很少的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小偏方呢？其实也有，我们有降脂减肥的一个小偏方，用山楂、丹参、绞股蓝和甘草四味药给它煮水，起到了什么活血化瘀还有减肥降脂的作用。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选择。那一般血脂比较高的，身体比较胖的，当然体质

0: 还相对不错的，没有其他慢性病的，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煮水喝。
1: 山楂的药用价值十分丰富，在中医领域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在临床上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此外，山楂也是可药可食的代表性食物，就算身体没有疾病，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食用山楂来保健养生。不论是冰糖葫芦还是山楂糕、果丹皮等，一直是人们喜爱的小零食。那么可药可食的山楂究竟有哪些营养价值，在临床上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0: 其实山楂在我国种植和使用有3000多年了，在临床上治疗的疾病也非常之多。山楂性味与归经，它是酸甘微温，归脾胃肝经，功能于主治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化浊降脂，可以用于肉食积滞、胃脘胀满、泻痢腹痛，还有淤血经闭等等。总之，活血化瘀、消食导滞，还有可以止痢。从这点来说，它的作用非常广泛，临床效果也不错。当然，中医更强调在使用药的时候讲究辨证论治。而历代医家对着山楂应用的也比较多，记录了山楂在临床上治疗的效果。比如说《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就说到，山楂如果说要是以山楂跟甘味药，就是偏甜的药合用的时候，化淤血而不伤心血，开淤气而不伤正气，它是很平和的一味中药。所以从这点来说，使用山楂安全有效。那山楂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营养价值呢？其实它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咱在水果里猕猴桃、鲜枣 VC 含量都比较高，还有就是山楂 VE 含量也比较高。所以说山楂有消食导滞的作用。在另外一个角度，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研究它，它有什么降脂作用，还有美容作用，还有一个抗衰作用，因为它可以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的形成。而且对于脂肪含量高的人用山楂其实有很好的食疗价值。临床上我用山楂治疗脂肪肝，血脂高的人经常用它。它还有促进胃蛋白酶形成的作用，所以帮着消化也是很好的作用。那山楂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山楂的第一个食疗价值是开胃消食、健体防衰，这8个字可对不同的人群。开胃消食往往对小孩用的比较多，因为在临床上有些小孩是什么厌食症，就不爱吃饭，有的小孩呢就爱吃肉食，吃的过多，所以用山楂可以开胃，增加食欲，又可以消食，对吃的多的、对不爱吃饭的都可以治。而对中年老年人健体防衰，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很多人中年以后往往脂肪受量过多，造成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什么动脉硬化，那你经常吃它消食导滞，防止体内的脂肪堆积，防止动脉硬化，因为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防止这个斑块形成，消除斑块过程中也可以用到山楂。所以这几方面做好了，血管的弹性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血脂也不高了，那你发生高血脂高血压的概率就会降低，就防止你的衰老过早的出现。第二个，它有活血化瘀、降脂降压作用。刚才咱们也讲了，它通过保持活血化瘀的功效，防止脂肪的堆积，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你这个偏胖的人，家族中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还有一些动脉硬化已经形成的人，都可以吃它。使用的方法每个人不同，选择适宜自己的，辨证施膳嘛。第三个，抗癌 防癌治疗痢疾，因为它含有母荆素，据研究它对妇女的子宫颈癌有很好的疗效。当然对于细菌性的痢疾或肠道一些传染病，它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与其他中药配合往往可以抗菌消炎止痢止泻。那我们说食疗可以做成什么呢？用茯苓山药山楂制成膏状，茯苓山楂山药膏。茯苓是健脾渗湿的，有祛湿作用，山药健脾益肾，山楂消食导滞。这三味药熬制成膏状，每天来一到两勺，可以健脾祛湿，还可以什么益肾，又可以消食导滞，防止你吃的过多呀。所以这几种药配合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选择。还有山楂玫瑰红汤茶，那这有什么作用呢？玫瑰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就让你心情愉快。山楂又消食导滞，有些女性要特别重视减肥，那加上红汤什么意思？红汤有补血作用，所以我们采取这三种配合起来煮水喝，有很好的疏肝解郁消食减肥的作用。那说到山楂这么多好，难道它就没有不好吗？肯定有啊。或者说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牙齿不好的人对山楂你要敬而远之。为什么？酸性的东西对牙齿刺激，而且牙齿本身有过敏的情况，你是吃了很难受的。第二个，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慢性胃病的人，经常胃疼的人也不能吃山楂，它刺激胃。第三个，正常的人也没有上述两个情况的人吃完山楂要马上去漱口，防止酸腐对牙齿的破坏。当然小孩在发育过程中七八岁五六岁，牙齿保护起来非常重要，所以冰糖葫芦可以吃，吃完漱口很必要。我们应该在合理使用下才能起到食疗的价值。那说了这么多，咱们总结一下，山楂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咱们赞美一下山楂：消食健脾是山楂，活血化瘀还是它，行气散瘀可通络，平淡之中显神法，药食同源是个宝，辨证施善尽万家。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0: 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44年，当苏联红军已经转入全面反攻，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菲律宾岛屿作战取得节节胜利时，我国敌后抗日战场也转入局部反攻阶段。在这年的8月25号，为了配合盟军太平洋大反攻，一场血战在这个面积不超过9平方公里的东海小岛上打响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第1中队76人与日伪军展开了7个小时的

浴血奋战，我军有42名战士壮烈牺牲，而这一战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这场血战是怎么展开的？面对8倍于我的敌军，我英勇的新四军战士展现了怎样的气概？大屿山之战为什么被称为海上狼牙山之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屿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大屿山岛位于我国东海钱塘江的入海口，具体位置在岱山岛西北侧，犹如一尾遨游的大鲨鱼稳稳地沉淀在挥别洋中。大屿山岛西南跟宁波的慈溪、镇海海域相连，而东南通过岱山岛可以直达舟山，向北可以进军大小洋山，位于钱塘江的入海口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可以说它是南北海路的枢纽。从宁波要想进入舟山群岛，大屿山岛是一个极佳的桥头堡。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当中节节胜利，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日伪军在沿海拼命地修建机场和防御工事，企图阻止盟军在浙东地区登陆。与此同时，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也将目光投向了海上。1944年5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要求海防大队迅速组建一支武装，开辟海上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鉴于大屿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新四军海防大队也把目光投向了这里。如果控制了大屿山，一有机会就可以伺机打入岱山，进而进攻舟山岛。而这时大屿山岛的敌伪兵力薄弱，而且岛上坡岗起伏，容易避敌耳目，选择大屿山岛作为打入舟山敌军的一枚棋子，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很有远见。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海防大队接受任务以后，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海防一中队，并且确定大屿山岛为进军舟山的跳板。1944年8月20号，一中队在海防大队副大队长陈铁康、指导员严红珠、第一中队中队长陈克明、副中队长朱大军的率领下，乘坐着5艘木帆船从慈溪的古窑堡出发。第二天凌晨，船到了大屿山岛的南水头，他们迅速抢占了滩头阵地，到各村去宣传政策，稳定了诚惶诚恐的群众们。但是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五天，驻舟山、岱山两个岛的日伪军500多人，乘坐一艘大型炮舰、2艘登陆艇、5艘汽艇、5艘机帆船，把大屿山岛团团包围，一场恶战就要发生了。这是一次兵力、武器都相差悬殊的战斗。这次战斗，我军投入的兵力包括机枪手、土炮手、司务长、文书、卫生员、炊事员以及有军籍的船老大在内，总共76人。武器方面，配备了机枪3挺、土�炮2门、长短枪50多支，每个人配备手榴弹4颗、子弹100发。但是相对应，日军方面投入的兵力和武器分别是：日军海军230人，陆军100人，伪军300人，投入的总兵力大概是600多人。同时，日军出动了105炮舰1艘、中型登陆艇2艘、装有重机枪的汽艇5艘，伪军出动大型机帆船5艘，还有海岛上空攻击飞机2架，各种大口径的火炮、机关炮数10门。这样一对比，总兵力8倍于我，火力数更是10倍于我。恶战最终成了血战。这是一次身陷险境、临危不惧的战斗。大屿山是由一列山峰组成，这些山并不高，没有嶙峋的怪石做掩护，甚至连树木都很矮小，可以说是一块无险可守之地。

1944年8月25号，新四军以1:8的兵力与由飞机大炮武装的敌人激战了7个小时，惨烈的场景可想而知啊！但是战士们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身陷险境，临危不惧，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分3路迅速抢占了大澳岗、大旗岗、胡庄头这3个制高点。副大队长陈铁康带着1个排、2挺机枪、1门土炮、20多条步枪，还有李金根等战士们迅速奔上了1号阵地大澳岗。指导员严红珠带着1个排、1挺机枪冲上了2号阵地大旗岗。排长陆林生带着他的排一共18名战士占领了3号胡庄头阵地。这3个滩头阵地形成了犄角之势，分别可以各自为战，还能协同作战，火力相互支援，可以封锁住3个登陆带口。大澳岗是当时我军的主阵地，左边有打旗岗的依托，右边有胡庄头阵地作为屏障。就这样，大屿山战斗从25号上午8点到9点开始。我海防大队第一中队在陈铁康和陈克明指挥下，顽强地阻击了日伪军，连续打退了2路敌人的3次猛烈冲锋。但是随着战斗延续，3个山岗的战士们伤亡不断增加，剩下的弹药也不多了。陈铁康看见敌人向山腰爬来，让大家瞄准敌人，以排枪射击，用排手榴弹轰击逼近的敌人，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山岗。敌人屡攻屡败，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他们用飞机、大炮、机枪一起打过来，然后步兵倾巢而出，对我3个阵地展开全面进攻。当时是焦土碎石满天横飞，硝烟弥漫，我军又击退了敌人4次疯狂的进攻。打到这个时候，这已经是一次以少胜多、气壮山河的战斗了。战士们受困大屿山岛，四面是海，无处转移，只能是拼死抵抗。到了下午1点多，惨败的日军改变了战术，放弃了全面进攻，反而像狼狗似的咬住了一个山岗一个山岗的进行进攻。面对日本鬼子的攻击，新四军战士们毫不畏惧，机枪手施铁山枪打的是又准又狠，每一次都是当敌人快要冲到跟前的时候，他才抱着机枪跳出掩体扫射，打的敌人是狼狈逃窜。重伤员不能行走了，就举起石块跟敌人拼杀。新战士钱一红等待敌人接近他身边时，迅猛拉响了2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还有很多战士跟钱一红一样，用相同的方式炸死了多名鬼子。朱大军、姚炳坤都在这次战斗中并肩战斗，打死很多敌人，最后自己多处中弹牺牲。大旗岗、胡庄头阵地先后失守了，残暴的日伪军把兵力火力集中转移到大澳岗。李金根跟剩下的战友们还坚守在大澳岗上，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滴水未进，战士们身上片片鲜红的血迹凝结了，发黑了，但是一个个都忍着伤痛和饥渴在抢救攻势。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我军战士宁死不屈，子弹打完了用手榴弹，手榴弹也用完了就把枪砸断，把零件扔下山崖，然后用树棍撬石头，用石头再砸敌人。敌人冲上来，他们就冲上去拼刺刀，用枪托砸敌人，石头也用完了，就跟敌人展开肉搏战，抱着敌人跳下山崖。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屿山岛的山岗，对于无数牺牲的战士们来说，当年那场战斗的意义就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与民族的尊严。这场战斗打到下午3点多，最终因为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我军的主阵地大澳岗也失陷进敌手。后来根据驻守舟山的日军司令部核实，这一次战斗日军战死30多人，受伤20多人，伪军死伤30多人，总计80多人。而新四军在战斗中牺牲22人，负伤被俘后被日军刺刀活活刺死的20人，负伤归队的34人。日伪军跟新四军以2:1的死伤率
比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我军可以说是虽败犹胜。大屿山战斗为浙东的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屿山战斗是一场异常激烈、异常惨烈的战斗，日军摆出强大的阵容，目的就是要全歼岛上的新四军，而新四军却不畏强暴，视死如归，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粉碎了日军的图谋，也打出了威风，站出了典范。那么大家会奇怪，日军是怎么得到消息来到岛上的？当时大屿山岛上只有六七个伪军，对此海防一中队上岛以后就已经知道了。或许是遵循了联络各方共同抗日的方针，他们并没有消灭伪军，而是通过思想工作的方式想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对伪军却没有加以防范，失却看管，也没有对人心之恶加以警惕。原来啊，在伪军中有一个名叫张阿龙的士兵，在新四军登岛的第二天晚上他就跑了，偷渡岱山，向岱山的伪军告了密。伪军一听说新四军来了，心惊胆战，赶紧向驻岱山的日军谎称：太君啊，大屿山岛到了200多名新四军。驻舟山的日军头目得到报告以后，25号的战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家想一想，大屿山岛那几座山背后大多是悬崖峭壁，几处滩涂虽然可以作为登陆点，但是岛上的人必须坐船才能外出，简易码头也只有一座，停泊港湾的渔船小而少，显然管控住了码头和港湾，就管控住了出岛的命脉。倘若为了争取伪军，不便当面加以管制，但是控制码头、船只也可以控制伪军的去向，从而防止张阿龙出岛告密。如今在大屿山岛上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右侧镌刻着牺牲的指战员的姓名，那一连串的名字让人浮想起一幕幕战斗的场景。打旗冈阵地上，指导员严红珠身负重伤，他伏地爬行了整个阵地，一面搜集烈士遗留下来的子弹和手榴弹，另外一方面逐个叮嘱战士们坚决不能当俘虏，万不得已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当时排长劝他带着仅有的6名伤员撤吧，但是严红珠郑重地对排长说：不，还是你带着大家撤，我留在这里掩护，快服从命令。排长含着眼泪在他的掩护下带着伤员们撤下阵地，而当敌人冲上来时，严红珠镇静地跳出战壕，用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实践了自己宁可牺牲不当俘虏的誓言。这位16岁就参加革命的指导员最终壮烈殉难，年仅22岁。另外在大澳冈的山头，一班长兼机枪手石铁山圆睁着双眼横扫机枪，一下子打死了7、8名日伪军，自己身中数弹以后，他咬紧牙关忍住伤痛，打完最后一梭子子弹以后，迅即把机枪心甩掉，跳出战壕，高举着枪托跟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就是这样一位勇敢无畏的英雄，有谁能想到他曾经是个逃兵呢？早先的石铁山在5支队当战斗员，因为当时不求进步，有一天晚上他竟然跟一伙坏蛋硬拖着几个同志偷偷地逃离了部队。走在半路上被迫拖走的一个同志感到离开部队很可耻，趁他们不备用枪打死了那几个坏蛋，只有石铁山从山坡上滚了下来，一个人跑了。一个人跑出来以后，他转念一想，如果叛变了革命又有什么前途呢？当他觉悟过来以后，他决心回到新四军中，而新四军对于这个勇于改过的同志也予以了加冕，石铁山从此决心为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场大屿山战斗让石铁山的英雄形象高大了起来。在胡庄头阵地，当只剩下张忠发、
张小弟和另外一名战士时，日伪军耀武扬威地冲上来。船老大出身。

的张小弟沉着地瞄准着拿着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拉动了扳机。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是一枚哑弹。张忠发手里只剩下一枚手榴弹和五发子弹，他当即向敌群扔出手榴弹，但可惜也没能爆炸，吓得敌军四散奔逃。当日伪军再次冲上来时，他举枪射击，把那个趾高气扬的日军指挥官当场击毙。尽管如此，但是三个人守阵地是怎么也守不住了。张忠发牺牲了，另外一名战士牺牲了。张小弟负伤以后，趁着敌人混乱之机，他机智地滚下了山岗。当一个个战友倒下去，日伪军占领山岗，企图活捉勇士们时，一名无名英雄怀揣两颗手榴弹，等敌群接近时猛地跳出来，边冲边向敌群拉动了引线，炸死了多名鬼子，自己当场牺牲。最后落入敌手的19名战士被押上了日军最大的兵舰。当气急败坏的日军晃动着雪亮的刺刀在甲板上步步逼近时，李金根和另外两位战士悄悄地挣脱被绑的绳索，跳进了大海。日军举起机枪向海面一顿猛烈扫射，两名战士不幸中弹身亡。李金根左手臂负伤，但是他凭借着好水性，趁着涨潮顺水，奋力用右臂游向了

李金根也成为被俘后跳海的唯一一位幸存者。大屿山之战是新四军唯一的一次海岛战斗，岛上群众们为了救护负伤的战士们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激烈的战斗中，当地老百姓看到有伤员抬下来，就带路把伤员藏到了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的水塔洞中。有两名战士在被日军追击的危险时刻，小西洋澳的夏杏花大娘急中生智，把两个战士藏到横卧室有盖的柜子里，上面倒了一些粮食做伪装，让这两名战士脱离了危险。还有十多个跳崖脱险的战友们身上多处受伤，幸亏当地群众及时救护，帮他们擦洗血污，包扎伤口，妥善安藏。当地百姓们还给伤员

性的掩护下脱险的。这样先后活着回来的新四军战士总共有34人。在战后的第二天，夏杏花大娘还跟老百姓们自发地寻找牺牲的战士们，把他们抬到一起，一个一个地埋葬，并且做好了记号，放上贡品，点上几支清香，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寄托着对牺牲战士们的哀思。还有一位艄公叫张元立，他用船运送了6-7名新四军的伤员，受到了中队领导的热情接待。大屿山之战是一次可以预见的血战，但是正因为血战可以明明预见，海防一中队的指战员们却毫不畏惧。面对兵力武器相差悬殊，对方兵舰机帆船横沉海面，而自己只有一艘隐藏在礁边的小木船可以撤退的实际，每一个指战员都明白已经深陷绝境了。但是战士们却斗志昂扬，临危不惧，一直打到弹尽人亡。这场战斗结束以后，驻舟山的日军指挥官佐藤也叹息道，这是皇军陆战队在中国海岛作战所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硬仗，皇军伤亡惨重啊。1944年10月11号，沿岸的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新华通讯社专电，报道了新四军血战大屿山岛的事迹，称其为气壮山河的战斗。这一场血战与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面临绝境绝不屈服的英雄事迹相类似，也因此又被誉为海岛狼牙山战斗。大屿山之战规模虽然小，也很少见诸史册，但却是8年抗战悲壮激烈的又一个缩影。同时它作为人民军队遂行的第一次海岛作战，在军史上留下了独特而又光辉的一页。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想爱护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0: 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儿，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2: 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2: 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2: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2: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婶儿，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2: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2: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3: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位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8: 老爷严重了。
6: 改娃啊，你一会儿去请个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她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8: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6: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9: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6: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4: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5: 不好了，老爷！
10: 改娃，改娃，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不好了，你这，哎、
5: 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10: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5: 哎呀，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10: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5: 你真不见了？一个黑子没看见吗？
10: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5: 一个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总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吗？
10: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5: 我现在可咋弄你们老爷？
10: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英英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5: 啊，对对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4: 穆英英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2: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5: 好。
11: 子玉，你等等。
5: 子玉，子玉，
7: 莹莹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2: 子玉，你要去延安？
7: 对，我要去延安。
5: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11: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2: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7: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2: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11: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7: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2: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7: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5: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7: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11: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7: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2: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玉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7: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2: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11: 你说的是真的？
7: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2: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7: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2: 那这是好事呀。
11: 婶儿，
5: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2: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7: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2: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嗯，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7: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2: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7: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2: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7: 嗯，好。
11: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5: 啊，对对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2: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4: 穆英英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12: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6: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12: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6: 这孩子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12: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6: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12: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6: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12: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6: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12: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
6: 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12: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6: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12: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6: 谁？清江？
12: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6: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12: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6: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4: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6: 他应应神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12: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哦，
6: 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12: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哎，
6: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12: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伯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6: 大婶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12: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13: 改娃，你也来坐吧。
6: 改娃，来坐。
5: 老爷，大管家，我坐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6: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13: 哎，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14: 还有我呢。哎
13: 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14: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11: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儿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

0: 闹翻天。
1: 哎呀，这个鬼丫头。
0: 子月，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2: 哎呀，要下雨了。
3: 哎呀，坏了坏了，
0: 咋了大管家？
4: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0: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1: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2: 爹，我也去。
1: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2: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嗯，
5: 放心吧娘。
6: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0: 改娃，快。
1: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顿。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大爹，大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冷，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王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儿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特婶，你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有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0: 跟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1: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0: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1: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1: 看看看，害羞了。
0: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啊、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1: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
0: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1: 什么事儿？你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五集。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中秋快乐！
10: 中秋快乐！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
12: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3: 健康在你的脚下，
1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3: 健康在你的手中，
1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3: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

0: 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1: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0: 这次任务我想去。
1: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0: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1: 为什么？
0: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要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1: 这个嘛，
0: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1: 说说看。
0: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1: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0: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1: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0: 好，我等你信。
1: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2: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0: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3: 娘，啥事儿这么严肃？
0: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3: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0: 同意了。
3: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0: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3: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0: 是，是娘说的。
3: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0: 哎，国良，你别急。
3: 那娘你先说。
0: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3: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0: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3: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0: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3: 可是娘
0: 咋了？犹豫了？
3: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0: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你不就回来了吗？
3: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0: 嗯，好，我等着。国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3: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0: 你个臭小子。
2: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莺莺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他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莺莺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1: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药材，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做生意的。
3: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韩城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我把人给累死了。
0: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4: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2: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好了，我咋都没想到呢。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0: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1: 没嘛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血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4: 娘，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
2: 那你藏哪儿呀？
4: 我藏好了再跟你说。
2: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4: 嗯，
2: 干完
1: 啊，
2: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了，婶。
2: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进药铺的衣服，专扮成送药的伙计。
0: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没嘛的，少爷。
2: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0: 吃啥啊，婶儿？
2: 麻食。
1: 呀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5: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1: 这怕就是小日本的飞机去生存轰炸了吧？
2: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4: 子刚，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0: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2: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是啊，这麻食，哎呀，了咋了，我要快点。
2: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4: 娘，咋了？
2: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6: 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
2: 哎呀，不好，建娃和丫头还在学校呢。国良、国红，快跟我走，咱们去学校看看。
7: 哎，我们一起去
1: 啊。
4: 我陪着你。子刚，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0: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
7: 哎，
4: 国红，娘赶快找天娃和丫头，快。好，知道了，娘。天娃，
7: 不想死，我不想死，
4: 要是你活不死的。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0: 啊，子刚，哎，王先生来了，
5: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上和那俩孩子。
0: 天王，他，哎，
5: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5: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6: 要报仇，一定要报。
5: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十五个孩子报仇。子刚，
0: 来，
5: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十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是，可我娘她，
7: 天王，天王，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8: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9: 娘，您身体咋样了？
7: 啊，清江回来了。
10: 婶儿，我也回来了。
7: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9: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7: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孩子。

0: 娘恨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0: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
2: 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0: 去吧，去吧，我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1: 婶儿，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
0: 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2: 娘，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亲家，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1: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2: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0: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你受得了吗？
1: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杀过我都不怕。
2: 对，杀过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1: 骑驴？
2: 骑驴？
0: 小勇，去把驴牵过来。
3: 是，英英婶。
4: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4: 多嘴。
3: 这样，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感受。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池向东，生于1947年，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副总经理。清朝《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老北京过端午有吃五毒饼的习俗。所谓五毒饼，就是在酥皮玫瑰饼上做出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种毒虫的形象。过端午把五毒吃掉，使人们不再受他们的毒害。这道透着北京人的诙谐和风趣的点心，在消失60多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
2: 吃这个五毒饼，挂这什么红兜兜，因为过去啊认为五月是恶月，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进入夏天，各种微生物啊、虫子啊全都活跃起来了，也是人最容易闹病的时候。所以它的含义呢，有驱邪去病，是吧？这个含义也在里面。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照片上的人正是北京稻香村重新开张时的掌柜刘振英和几位糕点老技师。这一年的4月，62岁的刘振英参加了北京一个关于传统食品咨询工作的座谈会。当他听说北京要恢复一批名厂、名店、名特产品之后，这位解放前曾在稻香村学过手艺的老人心潮澎湃。
2: 回来以后呢，就是心里边非常不平静。那意思，我赶上了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有这么好的手艺，有这个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得把它发挥出来。另外呢，他可能我觉得他心里边有一个情结，一直对这个老的稻香村呢，他是情有独钟啊，肯定是老在心里边惦记这个事儿，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老的字号把它恢复起来，把它做好。所以这样，他回来以后就找了几个原来的老伙伴啊来商量，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吧？哎，又结合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很快就说恢复这个稻香村这个字号。
1: 当时家住东直门附近的池向东，也是众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池向东毕业于首都师范学院。这个学历在当年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在那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池向东并不甘于做一名老师。因缘巧合，他来到了刘振英刚刚组建的稻香村，想做出一番事业。谁知刚一报到，马上就后悔了。
2: 条件确实非常差，几百米的这个车间，是过去街道里面一个那么一个叫缝纫社、缝纫组那么一个地方，还是经过街道办事处呢协调，把这个地儿腾出来，让稻香村呢在这儿搞个食品厂。几百米的地方，几百米还得分3处，在胡同里面，条件确实非常非常简陋，我就不想在这儿干，所以我就很短时间我就写这个报告，我说我想离开这个企业，是吧？不太适合。

0: 接到池向东的辞职报告，刘振英找到了这位大学生。他知道，想要留住这个人才，光靠物质和感情并没有用。真正能打动这位年轻人的，还是企业背后的文化。他告诉池向东，虽然目前稻香村只是一家简陋的胡同企业，但是它的招牌却大有来头。
1: 稻香村这个作为食品的一个字号啊，确实是源远流长，历史很悠久的。据说200多年前在江南一带，就刚才讲的江浙啊一带，就有很多这种小店，就叫稻香村。当时呢，这些个店呢，一般的说法就叫属于叫青盐店。为什么叫这两个字呢？哈，一个它卖一部分这个用盐腌制的一些小菜，所以叫青盐店，同时也卖一些个苏州那边的这种小点心。一般呢，在江浙那地方啊，管这个点心往往叫茶食，啊，就是一边喝茶一边来品尝的。
0: 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食品店常见的字号，稻香村的由来有很多美丽的民间传说。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传说的真伪已经难以考证，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北京稻香村正是从六朝古都的南京北上而来。
1: 1895年，也就是清光绪21年的时候，一个南京人叫郭玉生的，带着一些手艺人到北京来，这就是等于是南店北开，南食北上，把南方江浙一带的一些个产品带到北京来了。
0: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郭玉生在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前门大街外创办的南味食品店铺稻香村。当时的稻香村铺面不大，仅有3间门面，2层小楼。然而这家专门经营南点的商铺开张之后，生意格外的火爆。
1: 南方人制作的饼确实比较考究，比较精细，所以这样南方的东西到北方来以后，北方人就觉得非常认可，而且呢，在心目当中啊，觉得一个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不发达，是吧？总觉得南方呢比北方要开放一些，发达一些，所以南方的东西过来以后呢，就觉得档次很高，所以这样呢，就让北方吃惯了北方这些个大饽饽的这些人感到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当时这个稻香村在北京呢，一下就等于做好做火了。是吧？这个由原来大家都认可北方的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转向哇，逢年过节呀，富裕的人甚至于平常消费啊，都去奔这个稻香村。
0: 稻香村的红火引发了一股南店北开的热潮。1911年，稻香村门人汪荣清和朱有清另立门户，在前门大街挂出了新的招牌桂香村。5年后，同样学得稻香村手艺的张森龙在东安市场打出稻香春的字号。上世纪20年代，除了北京的稻香春、桂香村，天津还有名记、合记。了解到稻香村这段历史之后，池向东还真的产生了兴趣。刘振英看着小伙子有点心动，又马上打出了感情牌。
1: 因为他是刚才讲的是东城区的一个老的工商业者，实际上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的工商业者，而且也是干这行的过去，所以他一聊着聊着，哎，我认识你父亲，我知道原来我们哥俩都是不错的，是吧？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许走，必须在我这干。后来我一想，就再干下去再说吧，是吧？该再说呢，这个他说这样吧，这个我也是有意识的，是吧？再培养培养你。你既然原来不是在这行里出身的，你要从头学起。

0: 这样就安排我呢到这个车间里边。
1: 池向东就这样在稻香村扎了下来。在创业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掌柜刘振英却雄心勃勃。为了重振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他不仅要留住池向东这样的年轻人，还要请出几位隐退江湖的糕点界高手。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北京稻香村三老之一的宋世武，也是池向东在稻香村的第一位师傅。刚开始池向东觉得很奇怪，这位老先生既不善于制作难点，也不擅长经营，掌柜刘振英安排自己跟着他学什么呢？
0: 宋老的过去啊，实际上他什么呀，他一直也是做业务的，叫在南方做庄。什么叫做庄啊？就是驻地采购员。因为咱们刚才我开始就讲了，是南店北开，所以有些个是一定要用到南方的原材料，桂圆呢，火腿啊，一定要用到南方的材料。再一个呢，除了自制的这些产品以外，也同时经营南方的土特产品。他呢过去的经验就是在南方驻地采购，所以他对这个原材料特别精通，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采的，怎么种的，怎么摘的，怎么加工的，是吧，非常门清。所以我跟他出差到上海的时候带着我去，那时候去采购那个火腿，这个到上海我记得有一家叫老大房，那个店后边是个库房，大木头的那个木杠子，那个火腿都是吊着放的，不是说平着这么放，这压着不行，出油了，是吧，都是吊着。他进去以后呢，他自己又带着那个是牙签的东西啊，竹签随身带着，到那以后他一炸搁鼻子这一闻，你这是春腿还是秋腿啊，他一闻闻出来是吧，你这是春腿，味儿还不错是吧，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看就是行家。
1: 想要做出正宗的南派糕点，首先原料必须要正宗。刘振英请已经退休的宋世武出山，正是看中了他几十年采购练就的火眼金睛。跟着这位师傅，池向东不仅仅学到了很多采购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老一辈庄客的那份规矩。
0: 宋老那个人呢，就是非常规矩的一个人。开始有些个采购的那些事儿啊，他甚至自己亲自经手去采购，是吧？采购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就有这个事儿，有时候那个供应商给你点好处啊，但是宋老这人真是做得非常的廉洁。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卖瓜条，卖给我们冬瓜条，也是做原料用的，做五仁月饼里面用的。橘饼，供应这个的，打了好多年交道啊，总觉得孝敬孝敬老人啊。有一次呢，就说能不能我给您带了两桶茶叶？啊，不行，绝对不能要，是吧？就那么要，您说是不是在单位不好意思，是吧？结果那个人呢，就知道他每天呢到哪个车站去坐车，坐汽车回家，就在那个车站等了很长时间，就在东直门大街那儿。等到宋老下班走到车站的时候，他说：“我还在这儿等您呢，您看，别的您就两桶茶叶，您无论如何得说。”就这样，就坚决不收，非常规律的。而且那种老买卖人那种啊，从来是东西到了，货收到，他就到财务室那儿，东西收到了，这个钱给人家汇了没有啊？从来都是。
1: 跟着宋老学了采购的技巧，池向东又被安排到生产车间学起了手艺。在稻香村刚刚开业的时候，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生产的糕点仅有十几个种类，大部分都是靠手工制作。池向东在这里不仅学会了手艺，也从老师傅们的口中了解了一道道传统糕点背后的文化。 熟悉了中式糕点的制作，池向东又遇到了一位新师傅潘少恩。在稻香村重新开张之后，除了中式糕点之外，西式的酒花面包也很畅销，而刘振英专程请出山的潘少恩掌握的正是这手绝活。
0: 他对西式的东西，特别是面包，非常熟悉。他退休前呢，就是在一个国营的一个面包厂，生活方式我觉得他都有点那种特点啊，一般总是西装革履的。而且我有时候去他家里边，我也了解到每天就是面包牛奶，很少就是过去咱们一般人很少这么来吃，是吧？总是讲究吃油条啊，喝豆浆，哎，他就是面包牛奶。所以他对这个面包的制作工艺特别熟。为什么刚才我讲稻香村刚开始做这个酒花面包，因为他就对这个酒花面包啊特别熟悉，这是一个。再一个，他就知道酒花面包是好面包，好东西。很多大使馆的人专门到我这儿来买面包，为什么？因为我这是酒花面包，所以他对这个面包啊这种工艺特别熟。另外，对其他产品，西式的一些点心呢也很熟，所以有些产品也是他从陆续啊这么开发，自己动脑子研发出来，是吧？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也包括在面包品种上怎么不断的改变花样啊什么，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1: 跟着宋世武、潘少恩等几位老师傅，池向东不仅练就了一身本领，也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行当。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池向东已经进入稻香村管理层。在老掌柜刘振英的指点下，他开始对南北派的糕点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糕点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派，又称南岸、北岸。其中南派以江浙一带苏式糕点为代表，北派则以京津一带少数民族的特色糕点为代表。南北两派的糕点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南派中的代表苏式糕点特别讲究外形的精巧和美观，一个比乒乓球还小的刺猬包在背上竟然要剪满99刀才算合格，入刀的位置力度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而北派糕点由于多民族饮食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两派糕点外形不同，口味也有很大差别。
0: 北方的是纯甜纯咸，甜咸味绝对不混合。你像北方的这个代表性的这种京八件嘛，都是甜的。但是北京当时也有纯咸的东西，有一款叫盐水烧饼，就纯粹是咸的，一点糖不加，是吧？但是南味的这个点心很大一个口味特征，就是甜中有咸。
1: 在北派糕点中，京派糕点由于融合了满蒙回藏的民族特色，又兼有宫廷糕点的精致，所以显得独树一帜。比如中秋节的月饼，自来红自来白，就是京派糕点所独有的一种食品。
0: 京津地区过去月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当然呢，过去还有一种啊，北京的月饼叫翻毛月饼。京式月饼里当然最多的就是这种自了红自了白。老北京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你怎么念这个三个字，是吧？老北京一定叫自了红自了白，读清音。如果你说自来红，那就不是老北京人。自了白自了红就是叫一荤一素。自了白应该说是用猪大油来和面的，自了红是用植物油素油 花生油啊，香芝麻香芝麻油啊，来和和这皮面。自来红它一般的就是这么一种最经典的馅儿，就是里边有冰糖，有瓜子仁，有青红丝，一定要有这几种东西。而且呢，吃起来皮是酥松的，里面那个馅儿比较香甜，而且那个冰糖咬在嘴里面，嘎吱嘎吱那种感觉是非常好。自来白呢，当然有的是桂花馅儿的，也有加山楂馅儿，馅儿的品种稍微多一些。这个自来红上面有一个圆圈儿，这个圆圈儿这个很有意思。过去真正是用毛笔啊，蘸着那个水啊，在那个饼上画一个圆圈儿。当时画完了以后呢，看不出颜色来，因为它是含糖的东西啊。烘烤以后，这个圆圈的颜色就明显了。
1: 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早在春秋之前，吴越地区的百姓就有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的习俗。春秋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而死，于是端午节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今天，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已经很难感受到端午的节日气氛。然而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池向东而言，童年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北京人管端午节叫五月节，过五月节是吧，怎么叫五月节快到了，街上开始卖桑葚了，卖樱桃了，天气也慢慢的热了，五月节到了。那时候很少家庭恐怕都去买现成的商品的粽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包。而且呢，包完粽子以后呢，每年这个伟业啊，他吃完粽子，他都跟孩子们说，你都别扔了，那个叶子不要扔掉，把那个叶子他完了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啊，拿个绳捆完了以后挂在那个房檐底下，明年还要再用。我想一个可能是为了节俭是吧，过日子。一个确实那个伟业我现在都记得，他包那个粽子那个清香味儿啊非常突出，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竹叶还要好。
1: 正是这份记忆，让池向东意识到中华民族独有的24节气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食品糕点的形式挖掘出来。2008年，北京稻香村根据营养学家和民俗专家的建议，推出了符合自然养生及民俗传统的24节气系列养生食物。
0: 慢慢的啊，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啊，就是食品文化不是那个故事，光是那个故事是吧，或者什么一个老的物件，什么一个博物馆，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最基本的食品文化是什么？是它的配料，是它的口味，这是最起码的。所以慢慢的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是几个大的节作为节点，什么清明节、重阳节、腊八节等等，是吧？这样每个节也是开发不同的节日的那种食品。
1: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式饼店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糕点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战绩不俗。在北京很多的大型商场都开启了连锁店，这家传承百年的老店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传统文化一脉中深沉厚重的情感寄托。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 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

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康辉，国家高级烹饪技师、粤菜名厨，国家餐饮业高级评委、原北京饭店总厨师长。多年历练，他最终成就高超技艺。
3: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得很嫩。
2: 带粤菜出国，他用厨艺为祖国增光。
3: 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
2: 本期口述，珍馐百味化粤菜，康辉。炒鲜奶是康辉的拿手菜。
3: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奶很嫩。我那个炒鲜奶一般来说炒出来那时候它不漏油，还是挺嫩，跟那个酸奶似的，怎么嫩，又鲜又嫩又滑溜。去和这老年人这没牙的那真好，营养也够了。啊，也好吃，鲜嫩滑。
2: 炒鲜奶是一道粤菜名菜，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把液体的牛奶炒得成型，在保持牛奶鲜味的同时，还要求色泽洁白、软滑爽口。这道菜想要做好并不容易，它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能力。康辉从事厨师这一行已经70多年了，他的拿手好菜还有很多：清蒸鱼、烩八珍、蚝油爆片、八宝莲黄鸡、百花酥鸭、烤乳猪、蜜汁叉烧等等，不胜枚举。
3: 粤菜那时候啊，它是一个是吃鲜，新鲜，不鲜的还不行，那一天都臭了，它不吃鲜是不行的。这个口味清淡，油腻小，口味清淡，新鲜鲜嫩。它并不是说一年到头都是清淡油腻少，可不是这样，它还有季节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啊，夏天秋天都注重清淡，冬春它注重浓郁，浓郁味的时候那口味稍微要提高点了，这天气凉，哎，也不像夏天，夏天了你稍微。

0: 咸一点了，但受不了。
1: 粤菜以清鲜嫩滑爽香为最高标准，讲究在清中求鲜，淡中求美，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粤菜的烹调方法也非常多样，尤其以蒸、炒、煎、焗、焖、炸、包、炖、扣等技艺见长。在食材的选择方面，粤菜更是以用料广博、配料精巧而著称。
0: 取料广泛，你们知道何成吗？稻田里的那个小蜈蚣就怎么点那个，那蜈蚣跟蜈蚣长得一样就怎么长。这个在我们顺德来说叫河虫，这河虫啊就是一年呢就有一个季度有的，不是常年全有。这种东西那些外省人看见这不得了，这就是小蜈蚣啊。但是呢这个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一道菜，家常菜，地方菜，顺德蒸了去烤了去，搁一定的好多佐料给它一块烤，特别香，蛋白高，相当营养。鸡鸭鱼肉就甭说了，这很普遍了。还有那个它有几百里的海岸线，它的海鲜呢特别多。
1: 粤菜烹调特别讲究火候，尤其注重用猛烈的高火力烹制来保留食物的精华和味道。即使是一道普通的炒豆芽，粤菜师傅烹调起来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0: 不漏油，不流汤，就那个炒菜的标准的炒菜。你要粤菜的话，你要是连炒那个豆芽菜都那样，你那汤水太多，豆芽菜不出汤的很少吧？那就省下来出汤，但是那尽量让它少出汤。我们的炒豆芽菜一般来说，要高级的豆芽菜炒鸡丝啊，炒那个什么，它必须要先煸锅，煸完锅它控水，再处理那个鸡丝，再倒下去，这不是水就少了吗？它头一道给它去掉了。
1: 康辉是地道的广东人，出生在中国厨师之乡顺德，他的父亲是餐馆里的面点师，从小耳濡目染，让康辉对粤菜情有独钟。13岁时，在上海的一家粤菜酒楼里，康辉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0: 我学徒那地方叫永安公司，你们知道上海的永安公司24层，有一个7层的，7层那头的开的是大东酒楼，这是出名的酒楼。那个大楼叫郭大开，那个弟弟叫郭大刘。郭大开是解放了以前没多久就跑新加坡也当大佬，大刘呢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当大佬。上海的锦江饭店，现在这个锦江饭店他们的有名啊，有技术，一个有名，一个有技术。
1: 康辉虽然从小吃粤菜长大，但是对粤菜的烹调却是一窍不通。最开始他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0: 搞卫生，拿脏拿搞扫地，你得多年以后你才能做炒菜呢。
1: 活虽然简单，但是康辉却做得非常认真，他的聪明和勤快被师傅看在了眼里。
0: 一卖力气，那师傅一看中你了，就慢慢的提拔你了啊！你不要干这个了，你干这个吧，哎，干这个就升一级了。
1: 在厨房里打杂1年多之后，康辉得到了提拔，成了一名派菜员。派菜员这个岗位在粤菜厨房里的行话叫做打和。
0: 所谓打和，就是在后面站在这个案子，那菜来了，我跟先后四队给他排好了。师傅，你先炒这个，炒那个。师傅还听你的呢，为什么？ 因为你杀条的来先来后，它后面那个打火的知道啊，随后。

0: 反正我这个给他搁后边，不能后来这仙草嘞，那吃饭的有意见了，这就打和。
1: 早年间要想跟师傅学到手艺，并不是件容易事。手艺人之间流传着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很多人都是靠偷艺学到手艺的，康辉也是如此。
0: 腌东西，我们的行话叫腌东西，怎么杀人呐、啊？那腌杀人、腌牛肉，它都有一定的配方的。一斤牛肉，我撒多少盐？撒多少酱油？撒多少水？撒多少小苏打？兑好了，哎，将那个牛肉扎起来，这叫配方。烧烤也有配方，叉烧有叉烧的配方，炒菜也有炒菜的配方，谁炒都是一个味儿。不是说你炒这个菜跟我炒不一个味，都一个味。为什么？它有配方，它所谓配方就是那个芡汤，那个汤后面有一盆汤，你们的炒菜啊都用它那个汤。那个汤是谁做的呢？头火，头火就管这个，味精、咸盐，什么酱油什么的，兑好一盆儿的。你炒菜谁都用它那个汤。
1: 在粤菜馆的后厨，配料的比例大多是公开的。康辉最想学习的是师傅炒菜的时候对火候的掌握。成为打和之后，康辉终于有机会站在师傅身边，光明正大的学艺了。
0: 人家怎么干，你得看呢，看多了，你自己就可以琢磨琢磨，这自己也可以伸伸手。炒菜也一样，我一开始都学炒菜。师傅呢，学的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看到师傅呢，也抽烟也偷个懒啊，我就上去拿他的锅，就这样学出来的，没有说教你，也手把手，那就根本没有怎么一说。
1: 在跟了师傅五六年之后，康辉终于历练成了一名合格的粤菜厨师。
0: 我们学那时候开始对外呢，炒个肉丝啊，炒个豆芽菜啊，炒个菜心啊，炒个面呢，就这个。你哦，给你过去给烧个鱼吃的，你摸你也不敢摸的。那你好菜呢，你还不让你上去，你也不敢上去，做砸了你怎么的？就金门饭店四年，大东酒楼两年，就六年了，就可以上去了。上去一般做的比较高等的菜，高级的菜可以掌握点了。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康辉所在的上海金门大酒店被迫关门歇业，于是康辉便开始在各个地方打短工。
0: 那一个大饭店有人休息都让你去顶一天，我休息呢就一块，我给你一块，我们就打临时工，也比长工还不少赚钱。
1: 康辉所在的社团集合了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粤菜厨师，与他们的交流交往让康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正所谓博取众家之长。康辉的烹饪手艺在打短工的日子里逐步提升，最后终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粤菜大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康辉的厨师生涯迈上了一步新的台阶。北京饭店到上海组织了一场考试招聘厨师，康辉被选中了。时隔50多年，如今康辉已经记不得当年考试的菜式，但是他忘不了当时的激动和紧张。
0: 你做几个菜我看看，哎，反正我是过关的，做得不错的，人家认可的他就要我，不认可的不给他退回去。
1: 北京饭店是北京著名的百年老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的开国第一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京饭店进行扩建，并且在国内各地招聘厨师以丰富饭店的菜色。康辉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淮扬菜和川菜的厨师一起进入了北京饭店的。 当时的北京饭店并不对外营业，他主要的任务是承接国家的各类国务宴会。康辉当时的工作就是负责宴会上粤菜、热菜的制作。
0: 一般的六个热菜，11个冷菜，按地方的冷菜是单独小组，这股组长，热菜、面点、张煎，张煎有的分两个，有的宰杀的，有的是加工，有超加工的，他的这就分了几个组。我们那是热菜，我炒是炒菜，这上火的东西都归我们。他那个大宴会炒菜是很少的，炒菜很少的，烧菜、焖菜、炖菜多。你的鱼翅都不能现炒吧？他都弄好了，一浇汁不就完了吗？那个鱼都被蒸熟了，一浇的都不就行了吗？那你说啊，这现炒的呢？哦，500个菜你怎么炒啊？那炒菜的很少很少的，都是炖菜，不是炖菜就焖菜。
1: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很多大型宴会从北京饭店转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康辉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频繁地被借到人民大会堂去筹办宴会。康辉记得，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他曾经同时为10000人做菜，让这么多的人同时吃上热乎的饭菜，对厨师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59年一个全国劳模招待会，这领导不放心了，你不让人不够吃啊，都是小伙子能吃的，那时候就困难不行吗？就能吃的嘛，光试菜的试了5次，找的能吃的来试看看，这点上去那时候饱不饱啊，吃饱吗？哎，试了5次再做。
1: 怎么才能让10000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吃好吃饱？康辉他们为此费了不少心思，经过反复试菜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好办法。
0: 那时候出来一个大锅菜，所谓大锅菜就是一个盆里头，那叫呢，粉条、豆腐、大白菜、海鲜、鱼肚、肉丸的，什么鸡啊、鸭的鸡块、鸭块，给说半盘是素的，半盘是荤的，拿勺拿碗，你吃多少你就崴多少。
1: 大锅菜后来不仅成了北京饭店的一个保留菜，而且在今天也还会出现在很多饭店大型宴会的餐桌上。一道传统名菜，它如何改良创新？
0: 有时候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芹呢，大伙我拿水芹行不行？
1: 桃李遍布天下，他教给学生怎样的第一课？
0: 一个人呢，这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
1: 油浸鱼是一道广州名菜，也是康辉的拿手菜。传统油浸鱼的做法是把鱼整个浸泡在油里，慢慢地将鱼煨熟，这样做出来的鱼口味鲜美。但是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油温极难把握，油温低了鱼不能及时做熟，时间一长就老了。油温一旦过高，浸鱼就变成了炸鱼了。
0: 它本身写的是油浸鱼，用油将那个鱼给浸熟了的，用那个素油或者荤油，以前的用大油，慢慢火将那个鱼弄熟了。弄熟那时候呢，就浇佐料，那都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到了我那时候呢，油浸，有时候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浸呢，大伙我拿水浸行不行？
1: 康辉想到，用水浸鱼的高招到底可不可行呢？把油换成水，温度虽然好把握，但是这样改良之后做出来的鱼口味口感会不会也发生变化呢？
0: 因为我那个水里头我也不能放有一点油，因为煮鱼啊你去腥味有点油，那点姜葱怎么的开水给它浸熟了，跟那个油浸的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啊。有好多说油滑一点，我一三番五次弄过一样，口感是一样的，应该一样的。那个水浸那时候啊，比那个油浸那个去腥味那还好一点。
1: 用水做油浸鱼，省时省力还省油，而且口味不会受到影响。康辉的这种做法，如今已经被各大粤菜饭店普遍使用。像这样对传统粤菜进行改良，在康辉几十年的厨艺道路上时常可见。1978年，在从艺40年后，康辉凭借卓越的厨艺成为北京饭店的总厨师长。1982年，他带领北京饭店的几位厨师奔赴法国，代表中国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25届国际美食博览会。
0: 那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中国馆子大呀，地方大，比别的地方大。原来那个其他的国外就怎么一小柜台，你坐在我们的就是主要的展览呢。
1: 当时参加博览会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展馆。中国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却获得了最大的展馆。博览会开始之后，中国的展馆也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康辉当时要做的就是现场炒菜，供参观的人品尝。
0: 有做冷菜的，做冷菜有一两个人，做热菜有两三个人，一天可不少卖了。大家伙从一开张那时候一直到半夜，一点一刻都不能停的。闭馆了以后还不能走，闭馆为什么不能走啊？原来那展览的这些人没吃饭呢，他也是尝，他也收了摊，他就上你店来吃了。
1: 在这次国际美食博览会上，中国菜肴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康辉在现场烹饪古老肉、香酥鸭、茄汁大虾等菜肴的过程，还被法国电视台直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0: 现在国外啊，那主要中国餐馆啊，都特别广东对那个古老肉还得挺感兴趣的。要做好那个古老肉啊，它得从选料上，从那个对那个口味，从烹炸上，它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没离开那个还不行，选料、肥瘦，不能光是瘦肉，也不能光是肥肉，瘦的就不好吃，它发柴了呢。会肥的也不行啊，那光是肥肉那缺点的也不行啊。但是肥瘦相间的那个选料果生粉，有一些呢不用鸡蛋，不用鸡蛋那个呢脆一点，但是牙口不好一点呢可能是稍微有点硬，有过鸡蛋那时候稍微软一点，炸那时候葱油，所谓葱油我们行话了，怎么叫葱油呢？怎么将那个粉呢捏好了以后炸，炸完了以后炸到一定程度给捞出来，捞出来将那个油给烧热一点再下去，哇一直炸，炸完了哎再炒，它那个就酥脆度的好一点，糖醋那时候就酸甜味里也适中，太酸也不行，太甜也不行，倒不好的。广东的糖醋对啊，白醋，那个以前呢、啊、还用那个片糖，片糖就是广东有一片二片那个好像红糖似的，白醋、糖、盐、辣酱油、番茄酱，它那呢就兑起来了，加水给兑起来了，还有蒜，里边还蒜，那个兑好那个醉啊还得有蒜味儿，没有蒜味那个醉啊不好吃。所以做一个菜里头啊，你要省工，你可能这菜得差一点，你要是做好了，你一定要 有一定的标准，

0: 这东都是不道德的东西，我要强调，要是技术好了呢，那时候你得必须要取得要好，技术最好那时候你老琢磨这个省的料，掏的工，这东西不属于你的技术越好就越坏，你做不好东西。
1: 康辉也是桃李满天下了。正式向他拜师的徒弟就有30多人，听他讲过课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为了讲好粤菜烹饪，康辉编写了《广东菜》一书，把他70多年做粤菜的心得技巧毫不吝啬地分享出来。康辉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对学生有所帮助，哪怕一点点，因为粤菜继续发扬光大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

0: 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 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 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

0: 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5: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4: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6: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7: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6: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8: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 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0: 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3: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4: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2: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5: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6: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8: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7: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7: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 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2: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1: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6: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6: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6: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1: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

0: 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阿拉格齐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1: 保持不变。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
2: 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加勒农村人。
10: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

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基督山伯爵把内仆巴蒂斯坦叫到身边，提醒他在买化妆品的时候不要开自己的油。他继续说，
2: 我并不抱怨您，巴蒂斯坦先生，这是可以理解的嘛。不过我希望开油的事到此结束吧，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这样一个位子，这是您的运气。我从不打下人，从不骂，也从不动怒，我总是原谅下人犯一次错误，疏忽一次，或是遗忘一次。我下达的命令很简短，但清楚而准确。我宁愿重复两三遍，但容不得下人有所误解。我很有钱，能知道我想知道的一切，而且我关照您，我也很好奇。倘若您在我背后对我说三道四，不管是好话还是坏话，还是对我的举止妄加评议，对我的行动加以监视的话，那您马上就得离开这里。我对我的仆人从来只警告一次，您现在受到警告了，去吧。
1: 巴蒂斯坦鞠了一躬，走了三四步想退出去，但是伯爵又说了，
2: 对了，我刚才忘记告诉您了，每年我都为我的手下人留出一笔保险金，我辞掉的人当然就得不到这笔钱了，只有那些留用的人在我死后才有权享用。您来我家已经一年了，您开始有了保险基金，那就让这笔钱继续增加吧。
1: 这场简短的谈话是当着阿里的面说的，阿里无动于衷，因为他一句法语话也听不懂，但是研究过法国仆人心理的人该能够理解，这些话对巴蒂斯坦先生会发生多么大的作用。他说道，
3: 我努力做到各方面都合乎大人的心意，而且我要以阿里为楷模。
1: 伯爵像大理石似的冷冰冰地说，
2: 啊，完全不必，阿里他侠于护剑，别拿他为榜样，因为阿里是一个例外，他没有薪金，他不是仆人，而是我的奴隶，我的一条狗。倘若他失职，我不会赶走他，而是把他杀了。
1: 听到这儿，巴蒂斯坦把双眼睁得大大的。基督山问道，
2: 您不相信吗？
1: 接着他向阿里重复了刚才他用法语对巴蒂斯坦说的同样的话。阿里听着微笑着走向他的主人，单膝跪地，虔诚地吻他的手。这次训话一经证实，使巴蒂斯坦先生惊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伯爵示意巴蒂斯坦可以走了，并示意阿里随他而去。这两个人走进了他的书房，在那儿交谈了很久。到了五点钟，伯爵在铜铃上敲了三下，敲一下表示要阿里，敲两下表示要巴蒂斯坦，敲三下则是要贝尔图乔。管家贝尔图乔走了进来，基督山说，
2: 我的马、
3: 啊、 马已经套在车上了，大人，要我陪同伯爵先生去吗？
2: 不用了，有车夫、巴蒂斯坦和阿里就够了。
1: 伯爵走下楼，看见上午他所欣赏的套在唐格拉尔马车上的那几匹马已经套在了自己的马车上。他经过这几匹马旁边的时候，向他们瞥了一眼，说道：
2: 这些马确实很漂亮，命不错，终于把它们买下了，只是稍微迟了点儿。
1: 管家贝尔托乔说：
3: 大人，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手的，价钱可大呢。
2: 哼，花了大价钱，马就逊色了吗？
3: 只要大人满意，那就好。大人去哪儿？
2: 昂坦迪道街，唐格拉尔男爵先生府。
1: 这场谈话是在台阶上面进行的。贝尔托乔迈开一步，准备走下一节台阶。基督山立即拉住他说：
2: 请等等，先生。我在海边需要一块地，譬如在诺曼底省，介于勒阿夫尔和布罗涅之间就很好。您瞧，我给您一个很大的选择范围。在这处地产上，该有一个小港、一个小河道和一个小港湾。在那里，我的小船可以进入和抛锚，它吃水只有15尺深。这艘小船随时都得准备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的什么时候，只要我一发出信号，它就要能出海。你可以到这类地产业的所有公证人那里去打听一下，条件就是我刚才向您说的，当您有了信息之后，您就亲自去看看，倘若您满意，就以您的名义买下来。现在小船大概是在驶往菲康的途中，是吗？
3: 啊，我们离开马赛的当天晚上，我看见他出海的。
2: 那艘游艇呢？
3: 啊，游艇按吩咐停在马尔蒂格。
2: 好，您随时与指挥船的两位船长保持联系，别让他们睡大觉。
3: 那么，那艘汽船呢？
2: 就是在霞龙的那艘。
3: 是的，
2: 与对那两艘航船的命令相同。
3: 啊，遵命。
2: 这处产业已经买下，我在朝北方向的大陆和朝南方向的大陆上，每隔10里就可以设置一个换马的驿站了。
3: 大人完全可以信赖我。
1: 基督山伯爵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走下台阶，跳进马车。马车由骏马拉着，一直驶到银行家府邸的大门口。唐格拉尔正在主持修建一条铁路的常务会议。这时，仆人通报基督山伯爵来访，正巧会议也快结束了。唐克拉尔一听到伯爵的名字，立即站了起来。他向同事们说道：
4: 啊，先生们，倘若我这样离开你们，敬请你们原谅。请你们想一想，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向我介绍一个叫基督山伯爵的人，在我这里为他开出无限贷款的担保书。这次是我在国外的同行对我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当然了，你们不难理解，我感到十分奇怪，并且一直惊奇不已。今天上午我到所谓的伯爵府上去，倘若他是一个真正的伯爵的话，你们也明白，他就不会这样有钱。那位先生不会客，你们怎么看呢？基督山先生不是在摆亲王殿下或是俏丽佳人的派头吧？再说，坐落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他的那座公馆，我也打听过了，在我看来倒也差强人意。不过银行对要开无限贷款的户头条件自然就特别苛刻了，因此我急于想会见这个人。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可是他们在那儿并不知道他们在和谁打交道，最后笑的人才笑得最好呢。
1: 男爵先生说完这几句话，向在座的各位做了一个夸张自负的表情，使他的鼻孔都胀大了，然后便离开了他的客人，走进以金白两色布置的客厅。这间客厅在昂坦迪道街名闻遐迩。男爵早先已经吩咐仆人把来访者引进到那里去的，想以此让他的来访者第一眼 就心醉神迷。基督山伯爵站着，注视着阿尔巴纳和法托尔的画的复制品，卖者让银行家相信这些都是真品，而这些不仅是复制品，而且与点缀在天花板上各种颜色的金桔菊非常不协和。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0: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伯爵听见塔格拉尔进入客厅的声响，便回过身来。唐格拉尔微微地点了点头，示意伯爵在一张套着绣金白绫缎椅套的金黄色的木质安乐椅上坐下。伯爵便坐了下来。唐格拉尔说：
4: 我是有幸与基督山先生说话吗？我也荣幸的是与众议院议员荣誉勋位获得者唐格拉尔男爵先生说话吗？
1: 基督山把他在名片上看到的所有的头衔一口气都说了出来。唐格拉尔受此突然一击，咬紧了嘴唇，他说道：
4: 请原谅先生，我早先已得知您的爵衔，但我没有立即称呼。不过您也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平民政府的治理下，而我是维护平民利益的一个代表。因此您一面仍习惯于让别人称呼您为男爵，一面却不习惯称呼别人伯爵了。
5: 我不太在乎这些，先生。他们因为我为国家出了几分力，封我为男爵，并授予我荣誉勋位。可是您放弃了您的封号，如同往昔德蒙莫朗西先生和德拉法耶特先生做的那样，是吗？这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先生。
4: 不完全是这样。对仆人来说，您明白。
5: 是啊，对您的下人来说，您是老爷；对记者来说，您是先生；对您的选民来说，您是公民。这些差异在限制政府统治下是非常适用的，我完全懂得。
1: 唐格拉尔紧咬着嘴唇，他看得出来，在这个战场上，他不是基督山的对手。于是他试图回到他得心应手的战场上来。他欠起身说道：
4: 伯爵先生，我收到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一份通知书。
5: 我非常荣幸，男爵先生，请允许我像您的下人那样称呼您，这是一个坏习惯。但这是从上有男爵存在，但又偏偏不在另封男爵的国家里学来的。我说过，我非常荣幸，我无需再做自我介绍了，因为那样总是使人颇为尴尬的。您刚才说，您收到一份通知书？
4: 是的，不过，我得向您承认，我还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5: 哦，
4: 我甚至已经去过尊府，想请您做一些解释。
5: 请提吧，先生，我在这儿听着呢。您的意思我会明白的。
4: 这份通知书我想我带在身上是的，在这儿呢。这份通知书要我的银行向基督山伯爵先生开一个无限贷款的户头。
5: 嗨，男爵先生，您在通知书里发现有什么含糊之处吗？
4: 没有，先生。不过无限这两个字。
5: 什么？这两个字不是法文吗？您明白这是个英国混血儿写的。
4: 哦，写的不错，先生。从句法的角度上看，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从会计的角度看，就不是一回事了。
5: 依您的意思，难道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不十分可靠吗？男爵先生。
4: 哈，真见鬼。这是我非常扫兴，因为我有一大笔资产投资在他们的公司里呢。他们信誉卓著，只不过 从财务的角度上说，无限两个字的意义太空泛，其意义就是没有限制，不是吗？
5: 我想说的正是如此，先生。空泛就是拿不准，而哲人说过，拿不准不要干嘛。
2: 这就表明，倘若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有魄力做出惊人之举的话，那么唐格拉尔银行却无魄力去仿效咯。
4: 此话怎么讲啊，伯爵先生？
2: 毫无疑问，事实如此。这就是说，汤姆森和弗伦奇两位先生的业务可以是无限的，但唐格拉尔先生的业务却是有限的。正如他说过的那样，他是位哲人呢。
4: 先生，至今尚没有人敢小看我的资金。
2: 这么说来，似乎我要开这个头了。
4: 谁对您这样说的？
2: 您要我做出解释，先生，似乎就表明了您在举棋不定呢。
1: 此刻唐格拉尔咬紧嘴唇，这是他第二个回合败在此人的手下了，而且这一次是在自己的阵地上失败的。他那带着嘲讽意味的礼仪完全是装出来的，而且此刻已发展到了极限，也就是与无礼相差无几了。基督山却相反，他从容不迫地微笑着，而且如果他愿意，还可以表现出天真无邪的神情，这使他占尽了优势。唐格拉尔沉默了片刻之后说道，
5: 不管怎么说，先生，我请您亲口把您打算在我这里提取的钱款数目告诉我，以便我尽量去理解无限的含义。
2: 不过先生，我之所以要求在贵银行无限贷款，就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我需要用多少钱。
1: 银行家以为他采取主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便躺倒在他的安乐椅上，露出粗俗而倨傲的笑容。他说，
4: 先生，大胆的提嘛，您完全可以相信，唐格拉尔银行的资金虽然是有限的，但保证能满足您最大的需求。即使您提出要100万，
2: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4: 我说100万，
2: 我拿100万能有什么用呢？仁慈的天主啊，先生，倘若我只需要100万，我就不会为区区这点数目去开个贷款户头了。100万，在我的皮夹里或是旅行用品盒里，总有100万随时备用的呀。
1: 说着，基督山从他放名片的记事本里抽出了2张每张面值50万法郎的息票，持有者可以随时向国家银行支取现金。这句话如果说仅仅刺激了像唐格拉尔这样的人，那显然是不够的，应该说是把他击倒了。这一记重锤产生了效果，银行家头晕目眩，摇摇欲坠，他木然地看着基督山，眼睛可怕地睁得老大。基督山伯爵说道，
2: 看，您就向我承认吧，您对汤姆森·弗伦奇公司就是不够信任嘛。我的天主啊，再简单不过了，我早已经料到这一点了。虽说我对此项业务是个外行，但是我也做了几手准备。这里是另外的2封通知书，与刚才给您的那封完全一样。一封是维也纳的阿雷斯坦·艾斯科勒公司出具给德罗斯希尔的男爵先生的，另一封是伦敦的巴林公司出具给拉菲特先生的。您只要说一句话，先生，我就免除您的一切烦恼，到那2家银行中的任何一家去登门拜访。
1: 一切都已结束，唐格拉尔彻底失败了。他用明显颤抖着的手打开伯爵用指尖递过来的由维也纳和伦敦出具的通知书，仔细地辨认签名的真伪。如果基督山不是已经注意到银行家的精神已经有些失常的话，那么他对他辨字的认真程度是会感受到了侮辱的。
4: 先生，

0: 彬彬有礼地说。
1: 啊，像你们这样一家大银行，可不该如此大惊小怪啊。这么说来，您能够送交一点钱给我了，是吗？
2: 啊，请说吧，伯爵先生，我悉听吩咐。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2: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圆满落幕，我区代表团收获满满，借数字贸易进一步助力藏品出藏。
1: 中秋假期，各地游客进藏赏秋，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2: 新闻特写，一桌中秋家宴里的民族团结情。
1: 我区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9月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为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吉隆县达曼村、聂拉木县夏嘎村、定日县岗嘎镇便民服务大厅、定日县恩巴村、拉孜县秋谷村和唐嘎村、萨迦县冲达村、桑珠孜区拉贵村和德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昌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胡昌生指出，基层强，各项工作才能做得实。要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常态化开展走村入户，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干事情，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机制载体，做细工作台账，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岗位上更好地干事创业。收入来源都有哪些？年收入多少？家里有几口人？有哪些实际困难？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满不满意？每到一处，胡昌生都进行入户走访，先后来到巴桑扎西、次旺班点、次仁琼达、平措次仁、旦增旺堆、旺堆等农牧民和居民边巴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构成，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得知在党和政府好政策支持帮助下，靠着勤劳的双手，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胡昌生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大家要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落实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做实做细动态监测，做到反贫致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确保帮扶措施精准见效。要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挥好致富带头人作用，做大做强农牧民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农牧业品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要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层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吃透政策，摸清实际情况，解决好群众实际困难，真正做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在拉孜县唐嘎村农村幸福院，胡昌生详细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与前来就餐的群众亲切交谈，强调要关爱一老一小，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群众身上。乡村医生要加强知识学习，提升业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来到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胡昌生实地调研查验场运行和高校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区位优势，着眼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秀企业入驻，提升规模化经营效益，促进通关便利化，坐实进出口贸易，切实增强发展动能。要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学科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优化专业布局和学科设置，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培养更多专业技能人才。广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树立远大志向，锤炼坚强意志，学好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激发创新活力。工会才、人为、淡巴、猪手科参加。
2: 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我区参展团全面展示数字贸易魅力与潜力，洽谈合作收获颇丰，请听报道。
1: 参展期间，西藏展馆人气旺，集中展销七地市农特产品广受关注，直播间沉浸式带货更是让西藏好物持续保持热度。参观者阮建美：
3: 我们今天过来逛逛西藏的展馆，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想购买西藏的一些物品。
1: 西藏农牧特色产品展销中心负责人何明：
4: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学习到了先进的直播的模式，也开阔了眼界。我们回到西藏之后，深耕电商直播，让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走出西藏。这是杭州的头部的机构也建联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深度的去做一些常态化的合作，把咱们西藏的更多的优质产品推向全国。
1: 展会期间，我区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商务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电商平台等，在展台前详细了解产品规格、合作模式，并围绕产品经销渠道入驻、跨境出海深入磋商。部分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客商裴浩荣：
5: 西藏产品大有作为，我们一起来支持藏品出藏。
1: 客商马有奴寺：
6: 西藏外贸有前景，我电商产业园海外仓的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有信心的，后续会持续的关注。
1: 西藏挖草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布顿珠：
7: 向其他优秀的企业家学习，寻找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会，打通优品出藏的渠道。
1: 从产品展示到直播带货，从技术交流到项目合作，数贸会见证了我区数字贸易快速成长。这次参展让西藏好物触网出海，也为高原特色产业借树升级，链接全球市场打开新思路。截至27号下午4点，我区参展企业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通过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拓宽藏品出藏新通道，产品展销、项目对接、产业交流，多个维度收获丰硕成果。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国胜：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本土数字贸易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 使其成为推动西藏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引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中秋假期，我区秋高气爽，大批游客进藏赏秋。拉萨古城、峡谷乡村、国道沿线，处处客流涌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请听报道。
10: 拉萨，我们来了。
1: 秋日拉萨，天高云阔，在布达拉宫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还登上布达拉宫观景台，手持50元人民币与布宫同框打卡，留下美好回忆。游客蒙兆华：
11: 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值得来体验。秋天景色很美，我们照了很多的照片。
1: 八廓街里市井烟火浓，人文底蕴深，街头游人云集，街边文创手作店铺客流不断。游客王梦佳：
12: 在小红书看到有很多特色的羊毛毡，小象、小羊都特别可爱，就来买一些送给朋友。
1: 城市游客云集，乡村客流不断。在墨脱县格林村，村民卓玛曲宗一大早就在整理自家民宿的客房。卓玛曲宗：
13: 我们节假日是最忙的时候，客人都是提前订的，现在订到国庆了。
1: 据了解，近年来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格林村的民宿也得到大力发展。格林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曲培：
14: 目前我们格林村房间数是110多个，这段时间订单比较高。2026年旅游人次已经达到了10多万，旅游综合收入已经突破了200多万。

0: 乡村游不断升温，318国道自驾游也火热。金秋时节，318国道西藏段迎来最美秋色，沿线彩林满山，风光壮阔，吸引大量自驾游客打卡观光。游客王春伟：
1: 我从江苏淮安过来的，路况相当好，沿途还是比较漂亮的，72拐是真的很美，秋景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必须要来跑一趟。
0: 中秋小长假，我区全域秋景如画，客流兴旺，自然风光引客，人文风情留客，全区秋日旅游魅力独特，文旅产业活力强劲。游客富荣：
2: 趁着中秋和国庆来到了西藏，也非常符合我们期望。
0: 游客陈小一：
3: 很棒，觉得西藏秋季的颜色更加丰富，旅游体验感也更好。
4: 中秋佳节，万家团聚。在阿里，一对年轻的汉藏夫妻精心筹备了一场温馨热闹的家宴，邀请各族同事好友共度中秋，在烟火日常中书写着最真挚的民族团结温情。请听报道。
5: 老人耳朵要用羊肉，羊肉要有一点排骨，要有点肥肉。
0: 中秋佳节，狮泉河农贸市场比平日多了几分喧闹。上午时分，张洪涛和妻子拉姆曲珍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为晚上的家宴精心准备。张洪涛：
6: 做一桌家常菜，有老家一些风味的一些菜品，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阿里的特色，把朋友同事都喊到家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度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0: 回到家中，干净整洁的小院里暖意融融，厨房里烟火氤氲，张洪涛掌勺烹制家乡味道，拉姆曲珍则在熬煮酥油茶，浓郁的香气在小小的厨房里交织弥漫。张洪涛：
6: 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相互尊重，做饭考虑彼此的口味。
0: 拉姆曲珍：
7: 家里的事情都是他来操心，他对我的家里人，包括我的亲戚都特别好。
0: 张洪涛的祖父父母都长期在藏工作，父母更是一辈子扎根阿里。拉姆曲珍则来自林芝，几年前两人大学毕业相识相恋，当张洪涛报考到阿里参加工作时，拉姆曲珍选择相随而行。张洪涛：
6: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我眷恋着阿里这片土地，所以她为了我到了阿里，陪着我坚守初心，是我坚强的后盾，也是我这一路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0: 拉姆曲珍：
7: 越苦的地方越要有人去贡献。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支持他吧。
0: 在阿里工作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妻相亲相爱，并结识了各民族的同事和朋友。
8: 爸爸妈妈中秋节，
0: 忙碌了一个下午，
9: 谢谢
0: 家宴准备的差不多了，夫妻俩抽空与儿女视频连线。张洪涛：
6: 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和老人孩子在一起过过中秋，但是在阿里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过节，我觉着这也是一种大的团圆，有爱人相守，有朋友陪伴，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0: 满满一桌融合藏汉特色南北风味的家宴整齐上桌，受邀前来的各族同事好友陆续入座，品美食，聊工作，谈生活，欢声笑语充盈整个院子。同事刺针：
10: 虽然这次中秋节没能回家陪父母，但是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过节，赏月也是很开心的。
0: 好友朱翔：
11: 在阿里呢，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民族呢就像一家人一样，今天在他们家里过节，饭菜很暖心，氛围呢也很暖心，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民族团结、手足相亲的温情。
12: 在长沙一朵六月的红柳花，亲爱的朋友。
0: 一轮皓月映照整个狮泉河镇，大伙儿相约赏月，共度中秋之夜，民族团结的温情在烟火家常中静静流淌。
13: 中秋快乐，张新德。
4: 连日来，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网络餐饮安全进项员、食品检测开放日、你点我检进社区等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扎实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0: 一场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近日在西藏大学举行。

0: 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现场互动，向学生们科普如何安全点餐、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干部黄佳琪，
1: 主要向同学们普及安全点餐、依法维权等实用知识，引导同学们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0: 西藏大学学生
2: 讲座让我学会了要看食品的安全封签和商家的资质，同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依法维权。
0: 连日来，一系列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自治区食药安办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邀请基层人大代表、社区网格员、居民代表举办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拉萨市城关区塔玛街道热嘎曲果社区居民
3: 工作人员一步步检测食材，出数据做判定，流程特别规范和专业。专家还解答了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农产添加剂、外卖食品安全这些问题，听完特别踏实。
0: 在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统建社区，夜场“你点我检，你送我检”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火热进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同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拉萨市市场监管局检测中心主任普布赤烈，
4: 前期已建成90个食品快检站，可对群众送检的样品提供免费快检，发现食品安全和隐患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0: 自治区食药安办日前联合自治区拉萨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递交及监管行政指导活动。美团平台区域负责人王前，
5: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本次承诺的要求，严格商户准入关口，常态化排查清理违规入网商户，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网络订餐服务。
0: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明，
6: 通过平台公开承诺，执法履职承诺双向发力，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拧紧监管责任链条，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共治转变。
7: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提质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从经费提标到项目扩容，从服务升级到体系完善，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免费健康服务。请听报道。
0: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严格对标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聚焦重点群体的普惠式健康筛查体系，让民生红利精准惠及每一位居民。城关区功德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洛桑次成，
8: 城关区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开展2026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体检对象有城关区城乡居民和在编僧饮。体检方式呢，采用集中与分散、现场与上门相结合的方式，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人群需上门体检的，可联系家庭医生或就近的体检机构。
0: 据了解，拉萨市2026年体检工作重点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增加认知功能评估及脏衣体质识别等项目，结合全民体检，将学生结核病、儿童近视、先心病筛查、妇女两癌等相关筛查纳入全民体检工作中。拉萨市民淡增旺久，
9: 现在在家门口能看病拿药，家庭医生还会定期上门回访，对我们家里的老人特别友好，特别方便，心里也特别踏实。
0: 拉萨市依托市区两级医疗机构联动协作，叠加援藏力量的技术赋能，全面提升高原群众的就医体验和救治时效。拉萨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管护师丹增央真，
10: 群众在社区做好基础诊疗和慢病管理，疑难重症能够快速的转诊。第一方面，依托北京组团式援藏支持，我们突破多项高原疑难病症诊疗的技术，患者不用再前往内地，在拉萨就能够接受精准的救治。
7: 西藏台消息，近日，远山静物、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拉萨举行。 本次联展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西藏风筝协会会长次珍：
11: 这次联展把我们西藏风筝这项非遗带到沪藏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我们既展示了非遗风筝文化，也和上海各界朋友相互交流见解。
7: 国家级非遗项目拉萨堆绣唐卡县级传承人巴桑德吉：
12: 堆绣唐卡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遗，通过这样跨地域的一个交流，让更多的人读懂传统艺术美学，实现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7: 活动还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聚焦数字赋能、青年培育，助力高原女性创作者、手工艺人拓宽视野、提升能力，推动我区文创作品创新发展。据介绍，本次展览10月将赴上海开展巡展。
0: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后的首期读书分享活动《也说太平年干戈起》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会员们围绕主题内容展开交流分享，结合历史文化脉络畅谈阅读体会。会员靳先生：
13: 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历史、国学、非遗文化等的一些知识，在工作之余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会员彩白：
14: 给自己充个电、加个油，参加这种活动就会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0: 据了解，自治区阅读者协会的前身是2018年发起的樊登读书拉萨读书会。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自治区阅读者协会理事长李海耀：
15: 后续我们还会举行图书分享、文学客厅，希望西藏更多的朋友伙伴加入到我们读书会，也希望能书香满高原，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7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淡增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26号，在女子马拉松决赛中，中国选手次仁错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并获得银牌。
7: 今年以来，我区将快推进帮扶产业分类发展、提档升级工作，全区已累计建成8个特色产业集群、8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11个现代农业产业园、35个农业产业强镇。
0: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7: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举办，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活动中，专家团队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0: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日前走进加察县中学，开展为期3个月的巡展，现场设置了30件互动科普展品，学生们通过动手实操，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近距离探索科学。
7: 日前，昌都市八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阿里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晴，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多云，3度到18度，那曲多云，2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4度。乃东区多云，8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雪转雨夹雪，-5度到4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6度，改泽小雪转多云，西风5至6级，-3度到10度，普兰小雪转阴，东北风4至5级，-1度到10度，山楂阴转多云，0度到11度，安多阇转多云，0度到12度，当雄阇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9度，索县多云，3度到19度，嘉里阇转多云，0度到16度，丁青多云，4度到18度，洛龙多云，5度到23度，芒康多云，5度到22度，左贡多云，3度到22度，茶余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波密多云，11度到25度，米林多云，12度到23度，加茶多云，7度到23度，烙卡兹晴，1度到16度，江孜晴，4度到20度，南木林多云，4度到18度，定日多云，1度到14度，帕里多云，东南风3至4级，-1度到12度，措那阴转多云，3度到14度，尼拉木雨夹雪转多云，3度到13度，龙子阴转多云，4度到21度，班戈阴转多云，0度到12度，拉孜多云，5度到19度。
7: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每天晚上，我们都有这样一段读书时光。我是小马。今晚这一期节目，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吴哥沉睡400年。在这本书当中，吴哥的12个重要遗址地点，通过雅俗共赏的笔调和精美的图片，向读者展示了吴哥的历史、雕刻、建筑以及美丽的景致和风土人情。稍后我们就会请出董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作品，叫做《吴哥沉睡400年》。马上我们就请出董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新书，这是吴哥沉睡400年。董冰现在已经匆匆忙忙地赶到了我们的直播。今天你好忙，真的。
8: 我刚刚送走两位老师，他两位那个中国古动物馆的两位老师，然后我学习到了特别多关于那个古动物的知识和常识，挺开心的。我们约好了看时间，然后我们可能去寻找一些恐龙的那个挖掘的现场，我们去感受一下自然博物的事儿，
7: 估计这会是你下一本书的方向。
8: 谢谢马老师，因为马哥真的这个挺感谢，这也说回来也挺感谢你品味书香，还有小马哥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写这本书的一些想法。
7: 嗨，兄弟别客气。今天晚上我们的很多听众都在同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约好一起为董老师打 call。
8: 哎呦，惭愧惭愧，其实这种压力呢，因为平常我那天还说呢，我说到这个直播间应该挺放松的，但是上这个节目确实也得必须紧张起来，因为我知道听这节目的很多朋友都喜欢读书的朋友，阅读的朋友，我也希望我写的这本书不会让大家太失望，我尽量让各位能感受到，就是说阅读的这种美好，然后看书的那种快乐，能体会到吧？
7: 以我一个多年做读书节目的这样一个人来说啊，这本书我可以郑重的向听众朋友推荐，无论是品相、手感，还是书里的内容啊，因为，董老师写的这本书和我们，比如说像我即将要出版，就是自己的故事而已，就是一个随笔，
8: 不一样。
7: 但是这本书，像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吴哥沉睡400年》，董冰他就能写关于历史的、关于文化的这块内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向电波那端的朋友郑重的来推荐这本书，所以今天我们花这一个小时一定是非常值，因为我真是见证了董冰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痛苦，因为这本书的相关的资料特别少，
8: 很少，因为我其实觉得可能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就是我比较喜欢看那个历史的东西，然后家里面这种资料也特别的多，然后我其实无意中才发现就是吴哥的这种美好的，然后你说一开始自己有存心或者蓄意的想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不是很现实，我只是觉得忽然发现这么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但是我呢在搜寻的资料过程当中，无论是网络搜寻还是其他地方搜寻，都发现错误还是挺多，或者说完全 完全不是我想，就是不对。我因为我正常人也都觉得这是瞎扯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后来慢慢的，我就有意的去想找到这些东西。
7: 嗯，
8: 结果发现其中有很多快乐的事儿，当然也有很多痛苦。比如说我对一些历史资料的翻译，比如说英文的翻译，这个我不是很好，我会找朋友，然后翻墙啊，或者说去看一些资料。
7: 嗯，
8: 还有去比如说对一些这个，比如说名字。因为它很多都是拉丁文，就重新研究着成果翻译过来的。那个拉丁文我并不是很懂，所以我也在重新的在看。
7: 嗯，
8: 还有比如说光那个名字，哲耶巴摩、苏列巴摩，
7: 对啊，
8: 包括这些名字，包括像印度那个史诗《罗摩耶那》和《摩诃婆罗多》，
7: 嗯，大家都很头疼的，就是这本书当中有很多这个生僻字。
8: 对，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因为包括像这些生僻字翻译也有很多种多样。
7: 嗯，
8: 那国内的后来我看了更多以后，发现其实国内对这些研究的主流的人员，
7: 嗯，
8: 他们的自己研究方向也不同，也有些争议。其中体现在最多的地方是我在书里面有个附录，我其实附留两个，一个呢附录了就是吴哥王朝33个国王的那个生平史，
7: 嗯，
8: 比如说第二国王跟第一国王什么关系，前王之子、前王之孙，或者说前前王之类的这个东西都列出来了。
7: 嗯，
8: 我为什么有这个东西？马哥很简单，是因为我都搞不清楚之前，
7: 嗯，
8: 所以我才把它理出来。但是这个表格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7: 嗯，
8: 每天晚上都在很痛苦。这段时间我曾经跟小昭沟通过，我说那时候小昭问我为什么整天愁眉苦脸的，
7: 嗯，
8: 我说我根本搞不懂这些人。这些关系啊太复杂，而且资料太复杂了。还有第二个目录呢，我把了印度宗教的那个三个神嘛，三大神梵天神、毗湿奴神和湿婆神的生平写了一下。
7: 嗯，
8: 但是就是光写这个三个其实也很头疼，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不了解这三个神的情况的话呢，你可能对一些吴哥的宗教建筑，
7: 嗯，
8: 对于它的形制规制，还有包括比如说一些这种特殊的那个意义所在，你可能就不了解。
7: 嗯，
8: 我也是为了让我自己能够更深刻的明白，我就把这三个神的状态和情况，在印度这么多众神的那个殿堂当中，把它先请出来，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写出来了。
7: 嗯，
8: 我想用我自己语言，嗯，马哥您看的就能稍微能就是能接好接受一点。
7: 是是是啊，
8: 因为我们最早你没发现，就是我们看《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耶那》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就是因为我们那是翻译的问题，而且真正做这个翻译的人也不是很多，
7: 嗯，
8: 他太复杂了，所以后来我呢就是说我要尝试用我自己就老接地气儿的这种语言，然后把这些人的那种梵天神，他为什么叫梵天神，他怎么回事，阿修罗和修罗又是怎么回事，
7: 对对对，看了这本书我才弄清楚。哎，
8: 啊，对呀，啊，阿其实是梵语否定的意思，
7: 对对对，
8: 修罗是修罗，那阿修罗他就不是修了，他就是鬼啊，鬼道的，他不是神也不是人也不是鬼，他很奇怪的。那我就把说你看那个就是这些神是怎么来的，众神之父、众神之母，还有包括那个那些情况，我就附在后面。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吴哥古迹的时候更明白了，
7: 嗯，
8: 我们就不会陷入到那种忙乱或者说看哪个都一样的那种状态，你会发现，
7: 嗯，
8: 哦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哦这个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这个是印度教跟佛教结合的，哇这个是大乘的，
7: 嗯，
8: 哦这个样他为什么会微笑，他为什么会沉睡这么多年，你就一下豁然开朗。所以我附录里有两个，一个是吴哥王朝的列表，一个是印度宗教三大神的一些故事。
7: 嗯，你看董斌刚才介绍的这段我们就能知道写这部作品会有多难，这个过程他经历了怎样的一个，
8: 主要是我不懂，
7: 漫长的一个时间，
8: 所以我懂我就不会这么难了。
7: 其实说实话啊，不是不仅是你不懂啊，包括我在内，包括电波那段很多朋友，我们对于这吴哥啊，对于他的历史啊都了解非常少，
8: 不多。
7: 那个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吴哥窟的了解，就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对着那个树洞，
8: 洞
7: 说自己的心里话。
8: 啊，
7: 那个树洞，那个树其实就是在吴哥那个地方。
8: 吴哥就在吴哥那儿。
7: 嗯，
8: 因为王家卫他其实当时用了一个长镜头嘛，然后梁朝伟对着那一个洞来讲，把自己对孙曼桢吧，
7: 嗯，
8: 和那个所有的那个爱都写进去了，然后说进去了。他不知道该跟谁说，就在那个地方沉睡400年，其实就封存起来了。
7: 嗯，
8: 然后王家卫的一个镜头拉开，拉开，拉开，哇，哦，就看一个吴哥古迹的样子。嗯，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曾经在书里面有写了这么一段话，其实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像吴哥寺这些树啊和建筑一样都能够断舍离来的痛快。
7: 没错，
8: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忘记一个人，想记住他一个人，嗯，或者说你很纠结的时候，
7: 嗯，
8: 特别像极了吴哥的那些树和那些建筑，
7: 嗯，
8: 他们纠结在一起的沉睡了已经四五百年，你也许从外表能看得出来它是树它是建筑，但是你想把它分开真的很难。
7: 嗯，
8: 生活中的很多事都是如此的，
7: 爱一个人是最大的冒险。
8: 对对，这
7: 在你的书里写，所以我就说，这个书大家看了以后，你会发现董冰的这个爱情观，
8: 这是最风险的。
7: 好吧，
8: 对，
7: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董冰的《吴哥沉睡四百年》。这样，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
8: 好，
0: 吴哥，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遗址，其文明辉煌数百年。却在十五世纪吴哥王朝衰败后隐迹于茫茫丛林，直到四百多年后被偶然发现，重现光辉。在董斌2018年的新作《吴哥沉睡四百年》书中，吴哥的12个重要遗址地点，通过雅俗共赏的笔调和精美的图片，向读者展示了吴哥的历史、雕刻、建筑以及美丽景致和风土人情。为便于大家阅读理解，书中同时还介绍了对吴哥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印度教三大神梵天、毗湿奴、湿婆，同时附有吴哥王朝33位国王的列表、真腊风土记原文附录和一份精美的手绘导览图，是一本了解神秘吴哥的最佳读物。
7: 吴哥在我们眼中真的是非常神秘啊，以至于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去了解一下关于他的历史。我们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就会知道有大家是有多么喜欢董冰。我是纳斯加说了，几乎是第一时间就买了董老师的这本书，
8: 谢谢谢谢，
7: 读了近2遍，12万字不够读的。吴哥历代君王的名字我是记不住，这是太难了啊！主要是他说字儿太难念。
8: 哦，对。
7: 但是这个董老师的文字是非常流畅的，阅读的时候就像董冰在广播中娓娓道来，不像是自己读完的，像是听着你的声音听完的，这是大家的感受。
8: 谢谢谢谢。
7: 再来看记忆长歌，他说很偶然的机会听到董冰《九门内外》有声广播，不犹豫的就买了那本《话说老北京》的书，之后就注意到董冰，此君。啊，这是他的这个了解，看看对不对啊？此君老北京，在话筒前摸爬滚打很多年，
8: 对，
7: 如今在央广文艺之声快乐晚高峰玩耍，上善若水，随性不拘啊，去过很多地方，是个闲不住的人。
8: 对，
7: 很好奇，他没有继续在老北京的前世今生中能够深耕细作啊，
8: 对，
7: 他却一猛子扎到了东南亚的吴哥，那里佛寺众多，多种文化交汇。曾经兴盛一时的吴哥古国，虽然已经淹没于时间的灰烬，但穿行于今日之吴哥窟的断瓦残垣当中，仍可以遥想昔日的美景良辰。对于像我这样还没有缘去那里的听友，通过这本董冰的新书，神游与浮想那里的曾经的辉煌和现实中的风土人情，那沉睡四百年的古文明就变得不再遥远。
8: 哇，这个人写的真的很好，文笔比我好，好厉害。
7: 对，这本书的名字叫《吴哥沉睡四百年》，
8: 对对，
7: 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
8: 哦，
7: 他是怎么，就是好像隐没于丛林当中，又是怎么重现天日的？
8: 哦，这个。其实说来，这还应该是一个挺传奇的一个小故事，因为，吴哥他其实，最早呢是在大家都知道，在东南亚的那个中南半岛上有一个叫他叫真腊王国，那么真腊王国呢后期的时候呢，他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那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地方，怎么说？分为两个国家，一个叫做水真腊，一个叫陆真腊。
7: 陆真腊。
8: 那么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应该是800多年的时候呢，其中呢一个叫哲伊拔摩二世，这个人呢他其实非常厉害，然后他统一了整个的这个水真腊和陆真腊这两个地方，就等于把那个属于柬埔寨的现在大概的版图那个地方全统一下来了。
7: 嗯，
8: 他可以算是吴哥王朝的这个算是第一个开山之作，开山之祖叫哲伊拔摩二世。
7: 嗯，
8: 然后这个中间当之啊，他其实旁边有两个国家，一个呢就是占婆国，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没有了。
7: 嗯，
8: 这国家呢其实你看在越南还有些地方叫占族，这个就是占领的占，这个就是原来占婆国的一部分。还有呢往南边是哪儿呢，就是泰国。
7: 嗯，
8: 它其实这个吴哥就真腊古王国实际上跟这两个国家一直在打来打去。这个战争呢我在书里面写到了，他们其实有百年战争，就打了100多年，你占领我占领你。
7: 嗯，
8: 所以吴哥这个城市呢就是有好几次被废弃要被回来。那这个事儿呢直接到公元15世纪的时候，就1413几年的时候呢，三四年 最后一代这个吴哥王啊，他后来被暹罗人，就是现在泰国的这个地方，占领之后，结果他就跑到吴哥的其他的另外一个地方去定都了，因为你被占领了嘛。
7: 嗯，
8: 因为其实吴哥这个城市，他被占婆族、被暹罗族，他互相攻占很多年，但这次走了之后呢？他就再也没回来过。
7: 嗯，
8: 因为可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因为吴哥就是主真腊国王的，他这种吴哥王朝的在百年的战争之后，他的元气大伤，他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在抵御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侵害，而且在热带的地方，热带雨林它生长的是极快的。
7: 嗯，
8: 它这种植物啊，还有包括那种这种风土吧，它很易于植物的茂密的生长，再加上如果对方是屠城，或者说是因为大量的战争的话，你死尸比较多的话，会有一些瘟疫或者说一些疾病的产生，
7: 蔓延
8: ，所以他们撤走了以后，暹罗人也没有待太久，所以这个整个城市被废城，就是空城。
7: 嗯，
8: 慢慢的话呢，这种人也不回来。
7: 嗯，
8: 大家觉得这个是被诅咒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被热带雨林给就封锁起来，
7: 树木葱茏的，
8: 对，
7: 慢慢就淹没了。
8: 比如说，你看那个塔普伦寺哈、啊，就是那一章节，就是《狐狸营》里面
7: 对、
8: 那个树就整个跟把所有的全部包围在一起了，这是非常。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一起，它几百年的时间都存在一起了。
7: 嗯，
8: 再加上如果本来去吴哥古城的这种道路呢，就不是很好走，它得有路是很费劲的，它只有从洞里萨湖从水路往里走的。
7: 嗯，
8: 那么如果它不再回去，如果热带雨林封锁下来的话，这个城市就会被成为一种孤城，或者有点像咱们敦煌一样或楼兰一样，没有人了嘛。
7: 对，
8: 但自然环境不允许你也再也过不去了。这个事儿呢，在一四几几年的时候是这样的，在1860年那一年，1860年那一年有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叫做穆奥，他当时呢，其实是他怎么这些人知道，我觉得他们是有意的去寻找这个吴哥的王城，或者说是古代的这种城的。为什么？是因为当年的时候，在吴哥王城存续的期间，在元朝期间，咱们有一个人叫周达官。
7: 嗯，
8: 这个人呢，他其实有元帝呢曾经派了一个使团，好几百人呢，上百人使团从温州开坐船，然后去出访真腊国，就吴哥王朝。结果呢，就周达官这个人从温州上船，他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使领馆人员，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跟着这个使馆团呢，出使团就到了吴哥。
7: 嗯，
8: 他就是随到吴哥之后生活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吴哥的所有的风土人情、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
7: 嗯，
8: 8000多字，就跟《道德经》一样，8000多字，写完了以后呢，放起来。跟着使团又回到了温州，回到他的故乡，叫《真腊风土记》。
7: 嗯，
8: 那当然也《真腊王国》嘛，《真腊风土记》。结果呢，放在《四库全书》当中算别册，就我们可能后来之后就没有太多人去关注这件事情了。结果这个书咱们不关注，可别人关注。那他们呢，就是外国人哈，他就看到了说，哎，居然有《真腊风土记》，讲得这么详细。他翻译成外文以后就觉得不可能是假的，
7: 嗯，
8: 一定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存在的，但否则它不可能细节这么多。所以呢，在国外的很多人就一直想寻找说曾经被遗忘的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吴哥古城，这个王朝不知道在哪儿。
7: 嗯，
8: 这个穆奥这个人在1860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到广西啊、广东那去捕蝴蝶，没有捕成功，才发现蝴蝶那可能没有好看的，他就顺着这个海岸线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柬埔寨啊，还有越南，还有泰国这一附近，
7: 嗯，
8: 顺着那个走到洞里萨湖附近，然后走湄公河逆两上，结果他告当地人跟说那边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国度哈，很神秘的一个遗址啊，那个不要去啊，那个到处都被封住了，
7: 嗯，
8: 当时很人迹罕至，肯定有你想要的蝴蝶。
7: 对，
8: 这个法国人很冒险就去了，去了之后他顺着蝴蝶的那个飞起的那个样子，看到了远方的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热带雨林，很高耸的密密麻麻热带雨林，上面有几个尖儿。
7: 嗯，哦。
8: 这就是吴哥王朝那个几个塔尖，它不绝对不是自然的，是人工的，
7: 嗯，
8: 所以当时我的天哪，他说这是所罗门的王宝藏吗？可能比所罗门王的宝藏还有宏伟几倍。
7: 嗯，
8: 这就是他重新发现了吴哥。那么1860年到1430几年的话呢，中间差不多沉睡了有400年左右，不到500年，450-460年的时间，所以我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吴哥沉睡400年。这400年就完全隐秘在那个热带雨林当中，无人知无人晓，而它确实存在的树，还有包括当地的飞禽走兽跟这个城市所共存，人绝对不是这个吴哥遗址的这个主角了，反而是这些昆虫啊，树木啊，还有鸟类，还有所有的这一切。所以 我就觉得说
7: 太传奇了，我觉得这个
8: 对、
7: 啊、
8: 这个四百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嗯，然后为什么从此以后再也没人发现过这里了？
7: 对，
8: 而现在我们又重新展现在我面前，吴哥现在有600多处不同的古迹，
7: 嗯，
8: 那这些古迹全部都在这个森林当中，
7: 嗯，
8: 沉睡了400年，
7: 嗯，
8: 我就想，这是一个，真是一个大自然的，我觉得是大自然的杰作吗？我不觉得，我觉得有时候是大自然按下了一个停止键。就是他
7: 重现天日的这个过程真的是不容易、啊、
8: 我对我觉得太奇怪了。然后我们曾经知道有这个地方，因为当时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周达观写这本《郑大风土记》的时候，他应该是有强烈的侦探的意味。
7: 嗯，
8: 他其实应该是猿人想入侵这地方，他我们也传说那个地方是很美的很厉害、嗯，猿人嘛，你也知道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们觉得他应该可以干掉他，结果回来以后可能又发生很多其他的变故，所以这本侦探小手册，所以《郑大风土记》，我当然《郑大风土记》，我在我书里我也附在后面了，
7: 嗯，
8: 大概字数不多，也就8000字而已。你看他把所有的那一切记得清清楚楚，栩栩如生。
7: 哦，
8: 当地人是怎么结婚的，怎么生孩子，他们吃什么，怎么洗澡，
7: 嗯，
8: 怎么国王出来了，怎么判的案子。怎么去处罚那些那个犯罪的人，记得清清楚楚、
7: 嗯、所以我就说这本书虽然它只有这个12万字，但是说实话它的史料价值非常丰富，
8: 挺多的，
7: 真的
8: 看得不少，
7: 而且就是每一个点都能够让你再串联起很多的一些知识啊，非常兴奋。很多朋友在问相关的问题啊、哦、就说大家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更多的只能通过一些比如说资料去了解啊、
8: 嗯、
7: 他说现在资料这么少，你是不是亲自去过比如说吴哥那个地
8: 方，看到
7: 过相关的一些东西？
8: 当然，因为我找到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北京吧、嗯、这方面人不太多、
7: 哦、
8: 就是了解吴哥的人也有一些，好像南方广西有一些大学里面研究东南亚史的人还是有一些的，
7: 嗯，
8: 然后还有就是我看的美国的资料和法国的资料稍微多一点，当然也是翻译过来的，嗯，还有我去了美国大都会的那个艺术博物馆看了很多这方面资料，
7: 嗯、哦，
8: 还有就是吴哥当地的，吴哥当地，因为我在柬埔寨就是找了一些朋友。

0: 神，然后呢，这个神呢，有点相当于咱们地位，仿佛咱们的城隍庙。但这个这，但是这个就不属于吴哥本身他自己的那种古迹的印度教和佛教的东西，它属于当地的那个宗教和印度教结合的一个庙，叫姐妹庙。我书里有写到这个，我就是跟当地的朋友接触，我说你们平常去吴哥吗？然后我跟他们沟通得到的一些资料，哦，原来是这样。我其实也去来的，然后就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吧，主要是自己搜集，然后找朋友，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吧，看的挺多的。反正
1: 真不容易，因为我是真的见证过这个，董斌老师这一年，这去年整个这一年，真的非常苦，而且抓耳挠腮的，每天
0: 每天都那个样子。
1: 因为我和董斌，说实话啊，因为我们俩是饭单儿，尤其晚餐我们俩一起去食堂，然后回来，然后各自开始忙碌。每天我们都会这一段路就算是放松了，真
0: 的
1: 就算是放松了。
0: 然后我苦恼的事情蛮多的，然后困难也挺多的。当然我知道书中肯定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呢一起给我指出来，然后让我进步一下，因为我不敢保证我自己写的都对的。其实谁能保证呢？因为我也不知道，可能我自己理解有问题。希望大家如果看了这本书之后有错误的地方，马上给我指正出来。谢谢大家。
1: 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粉红兔子他说，当年董斌带着他的第一本书《九门内外》也做客过小马哥的节目。
0: 对，
1: 我对书中介绍的北京20多个小景点非常感兴趣，于是特意购买来了解。
0: 谢谢。
1: 没想到第二本书让我们跨出国门了，一步就到了这个吴哥，一直想去但是却未曾到过的地方。想看那高棉的微笑。我们继续来看，J.K. 罗曼史，他说，有人说，如果你想忘却一个人，那就去吴哥，将内心的秘密，埋葬在千年古树洞中。如果你想爱一个人，也带他到吴哥去吧，与他并肩坐在高高的吴哥窟上，在日出日落的轮回当中许一个心愿，想去参观那里的人文景观，带上吴哥啊，这个《沉睡400年》这本书，
0: 谢谢，
1: 这个收获一定很大。哎，我想知道，就是说这本书是不是能起到所谓旅游指南的这样的作用？
0: 没问题，没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它其实相当于我写的12个特别著名的地方是你必去的，是必去的。然后呢，而且我里面不仅仅有一些历史和地理的东西，还会把当每个地方的重要的特点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说它相当于一个就是历史人文的旅游小手册。不是大部头的书，放在你包里面也很放松。而且我设计的就是小一点的，没有放特别大。哎呀，包括有手绘地图那里面。
1: 没错没错啊，
0: 那个手绘地图
1: 非常漂亮，
0: 还好挺好的。然后大家拿手绘地图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路线怎么走也都有的。我连那个东南西北就是用那个湿婆神的死亡之舞做出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哎，好，那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请董斌来为大家介绍吴哥《沉睡400年》。
0: 对。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带来一本好书，今晚带来董冰的《吴哥沉睡四百年》。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你对于吴哥的了解，包括对于董冰的了解啊。庆幸草子他说，关于吴哥窟的风土人情，大都是从书籍、杂志、旅游摄影爱好者那里啊，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内心是无限向往之。他说为董老师点赞打 call 吧，
3: 谢谢谢谢。
2: 苏北张金如他说，今晚静静听董冰介绍《吴哥沉睡四百年》这本书，上次听那本《九门内外》就让我对北京有所了解。吴哥呢，我大多是在旅游杂志上读到过关于他的一部分的文字。
3: 对，
2: 今晚这本书让我对那个国度啊，应该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了解啊。他说，我也希望在这本书当中能够找到关于吴哥的那些故事。
3: 他一定会找到，因为我。其实吴哥的故事，我们可能也许你不经意间，其实你已经了解到，比如说我写到了那个崩密列这一段，崩密列是最近这三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吴哥的地点。它其实在离吴哥本身的大圈小圈，所谓的大圈比较远，要开车得30多公里以外，可是为什么这两年比较热络起来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修复的一个场景，很原始很原始的。可能您对崩密列不熟悉的话，但您别忘了您看过宫崎骏的那个天空之城。宫崎骏的天空之城的原型就是它。就是这个
2: 崩密列。
3: 对，那其实你要说起来，宫崎骏呢，在那个他不有个天空之城，有一个城市它漂浮在天空当中，这个城市呢它不是靠这种不是靠什么，不是靠那种现代的力量来推动，它一个大树，一个大树把整个的一个城市全给罩在一起，然后在空中飘来飘去，叫天空之城。你看马克就是这个样子，它没有被修复的样子。这就是崩密列。完全所有的建筑，这张建筑所有建筑都跟水就是完全绿色的。这个地方就是崩密列。你看还有包括这个树，这所有的石头都没有摆开，就完全你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
2: 都融为一体了，觉得
3: 对，就是它。而且你看呢，吴哥寺的话它其实是有修复过的。那这个崩密列呢是没有被修复过的样子的。所以它分雨季和这种夏季的时候，这是入口，马哥你看这是入口。但是你得爬，从这爬进去的，这入口的很难很难，基本上
2: 这本书当中的每一篇图片我看着好像我觉得背后都有非常有故事的这种。
3: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就是原来曾经有个英国作家，他叫那个 Swift Jonathan，曾经写过叫《格列佛游记》，有一个他《格列佛游记》当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飞岛国叫拉普达。这个拉普达呢，实际上就是宫崎骏《天空之城》的名字叫拉普达城。那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可能对吴哥不熟悉，但是你可能在以前的文艺作品当中，你都会有吴哥古迹的那个影响的痕迹。那英国作家写的那个拉普达城，实际上就是崩密列。那么宫崎骏又是从那拉普达城写出了天空之城。也就是说你来到崩密列的话，你就能感受到与树共生，与鸟共赢，与种子与风共存，然后与整个世界同呼吸的那种大自然的真正的环境。在那个地方人不是主角，然后到夏季的到雨季的时候，所有的那里面的那个被坍塌的古迹被水淹没，那就是一个小湖。等到旱季的时候呢，那个水退去之后，那一片片又苍葱绿白，又深入到那种热带雨林的深处，你会感受到一种更加神秘的气息。没有什么路，你可以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不大，然后但是你能感受到这才是原始大自然的味道。所有一切从丛林中来的一切被丛林中所收去，那么崩密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最近这两年很好，我也写了，别的书没有写过这里。而且到现在为止，崩密列是属于哪个吴哥王朝的这个王室，苏里耶跋摩还是罗真跋摩，我也不太了解。我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资料。但是不妨碍大家去感受一下天空之城的美好。
2: 好，来 JK 龙文士他说，通过电子书读到这个九门内外
3: 电子书
2: 就是现代人的新视角啊，唱古述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今天晚上又开始听到这本书啊，他说希望能够读到纸质版。
3: 读纸质版，我希望，虽然我知道殊途同归，都是读都很好，但是我希望大家多看看纸质书吧。也有感觉不一样。
2: 那现在是在网上的各大书店都可以买到吗？
3: 网上有，网上京东有，但是前两天他们断货了。
2: 嗯，
3: 当当有，然后天猫和亚马逊也都有了吧？如果没有的话呢，各书店是不是应该有？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买过，也可以去。明天万言书店是有的，
2: 嗯，
3: 那他可以去万言书店看看有。
2: 好，
3: 对，
2: 来，有朋友说了，柬埔寨吴哥窟一生必去一次的地方，
3: 应该去。
2: 柬埔寨丛林，一个隐藏了400年的秘密。吴哥窟微笑，一张持续了1000年的笑脸。
3: 对，
2: 所有的这一切都源自一个非凡的王朝，一个非凡的人物。岁月的洗礼让吴哥的奇迹延续至今，那种感动和震撼，要亲临其境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啊、
3: 嗯，这个他刚才说那个叫高明的微笑嘛，那种感觉的。
2: 嗯，
3: 我觉得如果你不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就那个寺叫巴戎寺。
2: 嗯，
3: 你要不去巴戎寺的话，你怎么想象你也想象不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3: 他那每一个塔尖上都有四个佛。
2: 嗯，
3: 这个四个佛的话呢，东南西北四个方面，然后其实刻着的都是哲耶跋摩七世的脸。
2: 嗯，
3: 这个脸呢，它傲视整个中南半岛。东南西北都在我的微笑之中。
2: 嗯，
3: 他的眼睛呢，其实是你看他是闭着的吗？还是睁开的？我不知道。
2: 嗯，
3: 但是呢，就算他是闭着的，你也能看到，就是说我慈祥的微笑，能够让整个吴哥王朝真腊、占婆、暹罗，还有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够在我的微笑之中。这是我的慈悲。
2: 嗯，
3: 这是我的爱。然后我当时去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天哪，他怎么能有如此这种想象力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佛都是一面佛啊，就是或者两面啊，了不得了，但它是四面，而且每个塔尖都有，
2: 嗯，
3: 我而且每个都巨大无比，甚至你在那个地方你还可以跟他面对面，你很多游客照相是我鼻尖对他的鼻尖，
2: 嗯，
3: 然后拍成自拍那种也很多，这就是高明的微笑。
2: 嗯，
3: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就是我很难，我第一次见到他那个时候那种
2: 震撼
3: 的样子，
2: 嗯、窒息的那种，
3: 我想象，就是你不去你想象不出来、嗯、去了之后才会想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样子。
2: 嗯，
3: 太奇怪了。对，
2: 真好。还有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他想了解这本书，他这个体力构成、哦、啊，比如说你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大致的一个内容、哦、因为对他来说，他可能对这本书会更有系统性的了解。
3: 对，第一部分的话呢，我大概用12个不同的地点入手，向朋友们介绍了12个关于吴哥特别著名的地方，像塔布隆、升剑，还有升剑寺，还有像还有包括像大家比较吴哥寺，还有巴戎寺，这些所谓高明的微笑很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写12个地方，也包含了一些可能平常很多人忽略的地方，像12塔，这个就是当地的监狱。
2: 嗯，
3: 还有包括像洞里萨湖和姐妹庙，这三个地方很少人写。
2: 嗯，
3: 我会在书中写到这些地方，因为史实资料也比较缺乏，但是呢我会把它凑齐，然后用自己的角度来阐述了。
2: 嗯，
3: 第二部分的话呢，我写到了吴哥王朝的这个33个国王的一些生平史和他们的这种简历，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人写的。
2: 嗯，
3: 你拿到这个图表的话，你会对那些所谓的名字你会觉得不会那么难过了。然后包括每个国王在世期间他所修建的这个像呢是哪个地点，比如说哲耶跋摩七世修建的巴戎啊、塔布伦和升剑，那我觉得后面住上了。
2: 嗯，
3: 还有包括他们生卒年，或当然这个有些疑问我也在里面有写到。然后最后一任的吴哥王朝的国王我也写到了，那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写到了印度宗教的3个比较重要的神，湿婆神、梵天神和毗湿奴神、
2: 嗯、
3: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对这个印度神话感兴趣，我其实写的也蛮有比较简单，就是比较利于咱们、嗯、尤其是这种汉字的这种阅读方式，不是那种印度宗教和梵文的方式，大家可能会读得比较轻松一点吧、
2: 嗯、
3: 浩如烟海的印度神话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里面会有一些通俗的这个解释给大家、嗯、像沙地利啊、那婆罗门都是怎么回事、
2: 嗯、
3: 啊，修罗是怎么回事都介绍。
2: 嗯，
3: 然后第四部分的话呢，我附上了其实就是周达观先生在很多年前写的《真腊风土记》。嗯，我会重新把它校对了一下，就是不同的他章节都有写了，婚丧嫁娶，他每个章节都2个字，一共是8000多字，这个倒不长，我觉得你可以对照看，你应该看周达观先生当时写的那个样子是什么，你看来很有趣的，像他们结婚，像他们生小孩，还有包括他们吃的东西，还有审判监狱。比如说你要看12塔我的章节，你可以看对照一下周达观先生写那个12塔的那个他写的审判那一段，非常有趣，在2个塔尖之间挂一个线。
2: 嗯，
3: OK， 你从那边走到这边来，你要不掉下来就好 OK， 你要掉下来就你就
2: 交给神， 把这样的惩罚交给神判啊、哦，
3: 比如说你，比如说马哥，您、假设您跟戴戴有，假设你们俩出现问题，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OK， 我们先不说你是对是错，
2: 嗯
3: ，OK， 吴哥王就把你们俩关到不同，你是马哥，你属上，假设你属马，戴戴戴戴可能属龙 ，OK，、你关龙那边，你关马那个塔里面，
2: 嗯，
3: 几天以后，马哥你高兴走出来了 ，OK， 那你就没有罪，戴戴在里面不行了。那戴戴是有罪的，所以
2: 我看了这本书，我就了解了为什么你这一年开始学游泳了，因为你当中说了一个
3: 有，其实在西方也有这样的那种宗教的，就是神判，因为在证据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情况之下，比如在西方，有把两个人同时扔到海里面、水里面，
2: 对，你被淹死了
3: ，你就是没罪的啊。
2: 对，
3: 当然这是一段啊，这是当时他那个审判特殊的一段，所以叫审判。在十二塔里面，我写到了，在这很多人可能会忽略十二塔，但我觉得那不就是一个十二个塔吗？
2: 嗯，
3: 但那你
2: 它是并列的吗？十二个塔，
3: 它是一个参差不齐的排列，就这样的十二个，这边那边六个，十二个。我们有时候说它是那个生肖塔，但实际上。可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戌戌、亥猪，这个也都未必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很有可能也是从舶来品的。
2: 对，
3: 关于，所以我在想，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建筑和很不一样的这种风土人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反思一下自己，就是你认为的就是对的吗？你所认为的这种。观念和什么儒家观念、道家观念，或你自己的观念，就100%是正确的吗？那不一定的，就是因为每个地方的人、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一样，他跟你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生活在，比如他生活在南方，跟你北方就是不一样。你不能说吃馒头就不对，吃米饭的就对，也或者说你不能吃馄饨的就不对，吃饺子就对。所以我想，在我们这两年国力这么强盛的时候，我们偶尔会稍微冷静一下，可以看看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状态。也会让自己的更觉得说我们人其实蛮渺小的，会你会打开一扇窗户看到世界的各种美好，你会才觉得自己生活珍惜现在的生活方式吧。我想
2: 有朋友在网上已经晒出了我在2014年是3月23号给他的这个签名，
3: 哇，
2: 我才发现连我自己都已经认不出来我写的是什么了。你知道
3: 咱们都得练字儿，
2: 咱们都得练练
3: 练练。
2: 哎，还有朋友晒出了你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他说是最厉害的序言，最牛的序言，因为你是亲王给你写的序言。
3: 对，是亲王写的。
2: 啊，
3: 这个其实大家有人也问我，刚才那个波波还有新波老师也问我呢，说你序言怎么找个亲王写？其实这个我并不认识亲王，但是我认识他的儿子，就是王子。然后那个。他知道在写这本书了以后，其实我就向他也求助了，我说有很多资料，还有一些帮助什么，他很慷慨。然后当知道这本书快成的时候，他说，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吴哥的这个当地的这种阿家，就是当地的老师或者说是学文史界的人给我推荐一下，或者说给我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解释，就说一下。我想听到当地的声音。结果后来他说我不能帮你写，我还是我的爸爸帮你写吧。我说那好啊。结果他后来他跟他的父亲一说，就是诺罗敦昂克拉彭亲王。结果他在
2: 前副总理
3: 他的金边、他的金边。然后呢后来就写了一个柬埔寨文我英文的这个序给我，然后
2: 看来还是得认识这样的皇室成员。
3: 对，没有，因为他们其实在经常到国内来。他家里面经常到北京来的，然后前段还在。然后那个，
2: 对，你前段时间还说，如果他能来，刚好
3: 啊，对，
2: 参加你的活动，
3: 很可惜，就是他们也挺忙的，有自己的生意，各种事情挺多的。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没有想到说他的爸爸会亲王阁下会愿意写这个东西，我挺惊喜的。但是后来我一想想，也挺好的，就是也挺感谢他的，因为我觉得多互相了解，其实我觉得很多沟通啊，就是特别重要。你对他不了解，是因为你缺乏沟通。我觉得我写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我想跟，就想跟吴哥沟通，想跟那个地方的沟通，想了解他们。然后其实发现真的挺美好的，我想他们也会通过这本书了解我们。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不是发明了什么，也不是创造了什么，我只是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可能多一点做这种介绍的工作，就中介吧。我可能做点中介，我一些写字可能就是中介。把有些人的思想，把有些的地方介绍给很多不太知道的朋友们， 让大家都知道说你的生活不仅仅只是这一点点东西，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很美好的，
2: 没错，
3: 很广大的，所以挺感
2: 通过这样一本书我们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3: 对对对，
2: 极其绚丽，真的是啊，
3: 是太美了。嗯，
2: 市面上我今天查了一下非常少，
3: 很少
2: 关于他的资料，特别少，所以我就在想这本书怎么写呢
3: 特别痛苦嘛。
2: 对，
3: 因为蒋勋老师写过，
2: 嗯，
3: 但蒋勋老师是从美学的角度写的，
2: 是
3: 他，
2: 而且我看有专家也这个批评过蒋勋老师当中的文字当中
3: 有
2: 出入，
3: 他很多出入特别多
2: 啊，
3: 因为他毕竟是美学专家，
2: 啊、
3: 他不是一个那么
2: 属于历史的、啊、
3: 对类似那种的，而且他更多的是讲义、
2: 嗯、
3: 欣赏冥想比较多，
2: 嗯，
3: 因为这个蒋勋老师对吴哥感兴趣，是因为他在法国留学，法国留学旁边是有很多法国其实研究吴哥的重镇，
2: 嗯，
3: 因为他曾经是他殖民地嘛，然后来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补充的一部分可能是从史地这块补充的，
2: 嗯，
3: 大家看了，所以看了这个书以后，你再去那个地方，你不会觉得每个建筑都一样，
2: 嗯，
3: 你也不会觉得哇又是这个，哦这个是这样的，这是这个的，其实不完全是的，挺开心。
2: 这就今晚的品味书香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0: 小时候只会背诗，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2: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3: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0: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4: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5: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6: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7: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8: 快乐，
9: 中秋快乐，
10: 看月亮啦！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
12: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若干措施提出了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

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下一步，商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建设，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利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为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各地假期期间分级分行业派出工作组，采取4部2值方式，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北京时间9月27号，在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孙佳琪以90.20分斩获铜牌。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首次成为正式项目，孙思蓓因此拿到了该项目的亚运首金。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昨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亮相，10组立体花坛半亮长安街沿线。据了解，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篮内选取了寓意美好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池向东，生于1947年，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副总经理。清朝《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老北京过端午有吃五毒饼的习俗。所谓五毒饼，就是在酥皮玫瑰饼上做出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种毒虫的形象。过端午把五毒吃掉，使人们不再受他们的毒害。这道透着北京人的诙谐和风趣的点心，在消失60多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
2: 吃这个五毒饼，挂这什么红兜兜，因为过去啊认为五月是恶月，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进入夏天，各种微生物啊、虫子啊全都活跃起来了，也是人最容易闹病的时候，所以它的含义呢有驱邪去病，是吧？这个含义也在里边。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照片上的人正是北京稻香村重新开张时的掌柜刘

0: 振英和几位糕点老技师。这一年的四月，62岁的刘振英参加了北京一个关于传统食品咨询工作的座谈会。当他听说北京要恢复一批名厂、名店、名特产品之后，这位解放前曾在稻香村学过手艺的老人心潮澎湃。
1: 回来以后呢，就是心里边非常不平静。那意思我赶上了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有这么好的手艺，有这个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得把它发挥出来。另外呢，他可能我觉得他心里边有一个情结，一直对这个老的稻香村呢，他是情有独钟啊，肯定是老在心里边惦记这个事儿，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老的字号把它恢复起来，把它做好。所以这样，他回来以后就找了几个原来的老伙伴啊来商量，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吧？哎，又结合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很快就说恢复这个稻香村这个字号。
0: 当时家住东直门附近的池向东也是众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池向东毕业于首都师范学院，这个学历在当年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在那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池向东并不甘于做一名老师。因缘巧合，他来到了刘振英刚刚组建的稻香村，想做出一番事业。谁知刚一报到，马上就后悔了。
1: 条件确实非常差，几百米的这个车间，是过去街道里面一个那么一个叫缝纫社、缝纫组那么一个地方，还是经过街道办事处呢协调，把这个地儿腾出来，然后唐村呢在这儿搞个食品厂。几百米的地方，几百米还得分三处，在胡同里边，条件确实非常非常简陋，我就不想在这儿干，所以我就很短时间我就写这个报告，我说我想离开这个企业，是吧？不太适合。
0: 接到池向东的辞职报告，刘振英找到了这位大学生。他知道想要留住这个人才，光靠物质和感情并没有用，真正能打动这位年轻人的还是企业背后的文化。他告诉池向东，虽然目前稻香村只是一家简陋的胡同企业，但是它的招牌却大有来头。
1: 稻香村这个作为食品的一个字号啊，确实是源远流长，历史很悠久的。据说200多年前在江南一带，就刚才讲的江浙啊一带，就有很多这种小店，就叫稻香村。当时呢，这些个店呢，一般的说法就叫属于叫青盐店。为什么叫这两个字呢？哈，一个它卖一部分这个用盐腌制的一些小菜，所以叫青盐店。同时也卖一些个苏州那边的这种小点心。一般的在江浙那地方啊，管这个点心往往叫茶食，是吧？就是一边喝茶一边来品尝的。
0: 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食品店常见的字号，稻香村的由来有很多美丽的民间传说。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传说的真伪已经难以考证，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北京稻香村正是从六朝古都的南京北上而来。
1: 1895年，也就是清光绪21年的时候，一个南京人叫郭玉生的，带着一些手艺人到北京来，这就是等于是南店北开，南食北上，把南方江浙一带的一些个产品带到北京来了。
0: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郭玉生在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前门大街外创办的南味食品店铺稻香村。当时的稻香村铺面不大，仅有3间门面，2层小楼。 然而这家专门经营南点的商铺开张之后，生意格外的火爆。
1: 南方人制作的饼确实比较考究，比较精细，所以这样南方的东西到北方来以后，北方人就觉得非常认可，而且呢在心目当中啊，觉得一个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不发达，是吧，总觉得南方的比北方要开放一些，发达一些，所以南方的东西过来以后呢，就觉得档次很高，所以这样呢就让北方吃惯了北方这些个大饽饽的这些人感到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当时这个稻香村在北京呢一下就等于做好做火了，是吧，这个由原来大家都认可北方的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转向哇，逢年过节呀、富裕的人甚至平常消费啊，都去奔这个稻香村。稻香村的红火引发了一股南店北开的热潮。1911年，稻香村门人汪荣清和朱友清另立门户，在前门大街挂出了新的招牌“桂香村”。5年后，同样学得稻香村手艺的张森龙，在东安市场打出“稻香村”的字号。上世纪20年代，除了北京的稻香村、桂香村，天津还有名记、和记。了解到稻香村这段历史之后，池向东还真的产生了兴趣。刘振英看着小伙子有点心动，又马上打出了感情牌。因为他是刚才讲的是东城区的一个老的工商业者，实际上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的工商业者，而且也是干这行的过去，所以他一聊着聊着，我认识你父亲，我知道原来我们哥俩都是不错的，是吧，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许走，必须在我这干。后来我一想，就再干下去再说吧，是吧，该再说呢，这个他说这样吧，这个我也是有意识的，是吧，再培养培养你，你既然原来不是在这行里出身的，你要从头学起，这样就安排我呢到这个车间里边。
0: 池向东就这样在稻香村扎了下来。在创业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掌柜刘振英却雄心勃勃。为了重振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他不仅要留住池向东这样的年轻人，还要请出几位隐退江湖的糕点界高手。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北京稻香村三老之一的宋世武，也是池向东在稻香村的第一位师傅。刚开始池向东觉得很奇怪，这位老先生既不善于制作南点，也不擅长经营，掌柜刘振英安排自己跟着他学什么呢？
1: 宋老的过去啊，实际上他是什么呢，他一直也是做业务的，叫在南方做庄。什么叫做庄啊，就是驻地采购员。因为咱们刚才我开始就讲了，是南店北开，所以有些个是一定要用到南方的原材料，桂圆呢、火腿啊，是吧，一定要用到南方的材料。再一个呢，除了自制的这些产品以外，也同时经营南方的土特产品。他呢过去的经验就是在南方驻地采购，所以他对这个原材料特别精通，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采的、怎么种的、怎么摘的、怎么加工的，是吧，非常门清。所以我跟他出差到上海的时候带着我去，那时候去采购那个火腿，这个到上海我记得有一家叫老大房，那个店后边是个库房，大木头的那个木杠子，那个火腿都是吊着放的，不是说平着这么放，这压着不行，出油了，是吧，都是吊着。他进去以后呢，他自己就带着那个是牙签的东西啊，竹签随身带着，到那以后他一炸搁鼻子这一闻，你这是春腿啊还是秋腿啊，他一闻闻出来了，是吧，你这是春腿， 味儿还不错，是吧？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看就是行家。
0: 想要做出正宗的南派糕点，首先原料必须要正宗。刘振英请已经退休的宋世武出山，正是看中了他几十年采购练就的火眼金睛。跟着这位师傅，池向东不仅仅学到了很多采购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老一辈庄客的那份规矩。
1: 宋老那个人呢，就是非常规矩的一个人。开始有些个采购的一些事儿啊，哎，他甚至于自己亲自经手去采购，是吧？采购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就有这个事儿，有时候那个供应商哎给你点好处啊，但是宋老这人真是做得非常的廉洁。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卖瓜条，卖给我们冬瓜条，也是做原料用的，做五仁月饼里面用的。橘饼，哎，供应这个的，打了好多年交道啊，总觉得哎呀，孝敬孝敬老人啊。有一次呢，就说能不能我给您带了两撮茶叶？啊，不行，这绝对不能要，是吧？就那么要，您说是不是在单位不好意思，是吧？结果那个人呢，就知道他每天呢到哪个车站去坐车，坐汽车回家，就在那个车站等了很长时间，就在东直门大街那儿。等到宋老下班走到车站的时候，他说：“我还在这儿等您呢，您看，别的您就两桶茶叶，您无论如何得说。”就这样，就坚决不收，非常规矩的。而且那种老买卖人那种啊，从来是东西到了，货收到，他就到财务室那儿。东西收到了，这个钱给人家汇了没有啊？啊，从来都是这样。
0: 跟着宋老学了采购的技巧，池向东又被安排到生产车间学起了手艺。在稻香村刚刚开业的时候，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生产的糕点仅有十几个种类，大部分都是靠手工制作。池向东在这里不仅学会了手艺，也从老师傅们的口中了解了一道道传统糕点背后的文化。熟悉了中式糕点的制作，池向东又遇到了一位新师傅潘少恩。在稻香村重新开张之后，除了中式糕点之外，西式的酒花面包也很畅销。而刘振英专程请出山的潘少恩掌握的正是这手绝活。
1: 他对西式的东西，特别是面包，非常熟悉。他退休前呢，就是在一个国营的一个面包厂。生活方式我觉得他都有点那种特点啊，一般总是西装革履的。而且我有时候去他家里边，我也了解到，每天就是面包、牛奶，很少就是过去咱们一般人很少这么来吃，是吧？总是讲究吃油条啊，喝豆浆，哎，他就是面包、牛奶，所以他对这个面包的制作工艺特别熟。为什么刚才我讲稻香村刚开始做这个酒花面包？因为他就对这个酒花面包啊特别熟悉，这是一个。再一个，他就知道酒花面包是好面包、好东西，很多大使馆的人专门到我这儿来买面包，为什么？因为我这是酒花面包，所以他对这个面包啊这种工艺特别熟。另外对其他产品，西式的一些点心呢，也很熟。所以有些产品也是他从陆续啊这么开发，自己动脑子研发出来，是吧？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也包括在面包品种上怎么不断的改变花样啊什么，他是这么一个特点。
0: 跟着宋世武、潘少恩等几位老师傅，池向东不仅练就了一身本领，也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行当。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池向东已经进入稻香村管理层，在老掌柜刘振英的指点下，他开始对南北派的糕点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糕点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派，又称南岸、北岸。 其中南派以江浙一带苏

0: 族饮食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两派糕点外形不同，口味也有很大差别。
1: 北方的是纯甜纯咸，甜咸味绝对不混合。你像北方的这个代表性的这种京八件嘛，都是甜的，但是北京当时也有纯咸的东西，有一款叫盐水烧饼，就纯粹是咸的，一点糖不加，是吧？但是南味的这个点心很大一个口味特征，就是甜中有咸。
0: 在北派糕点中，京派糕点由于融合了满蒙回藏的民族特色，又兼有宫廷糕点的精致，所以显得独树一帜。比如中秋节的月饼，自来红自来白，就是京派糕点所独有的一种食品。
1: 京津地区过去月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当然呢，过去还有一种啊，北京的月饼叫翻毛月饼。京式月饼里当然最多的就是这种自了红自了白。老北京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你怎么念这个三个字，是吧？老北京一定叫自了红自了白，读清音。如果你说自来红，那就不是老北京人。自了白自了红就是叫一荤一素，自了白应该说是用猪大油来和面的，自了红是用植物油素油，花生油啊，香芝麻香芝麻油啊，来和这皮面。自来红它一般的就是这么一种最经典的馅儿，就是里边有冰糖，有瓜子仁，有青红丝，一定要有这几种东西。而且呢，吃起来皮是酥松的，里面那个馅儿比较香甜，而且那个冰糖咬在嘴里面嘎吱嘎吱那种感觉是非常好。自了白呢，当然有的是桂花馅儿的，也有加山楂馅儿，馅儿的品种稍微多一些。这个自来红上面有一个圆圈，这个圆圈这个很有意思。过去真正是用毛笔啊，蘸着那个水啊，在那个饼上画一个圆圈。当时画完了以后呢，看不出颜色来，因为它是含糖的东西啊。烘烤以后，这个圆圈的颜色就明显了。
0: 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早在春秋之前，吴越地区的百姓就有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的习俗。春秋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而死，于是端午节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今天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已经很难感受到端午的节日气氛。然而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迟向东而言，童年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北京人管端午节叫五月节，过五月节是吧？怎么叫五月节快到了，街上开始卖桑葚了，卖樱桃了，天气也慢慢的热了，五月节到了。那时候很少家庭恐怕都去买现成的商品的粽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包。而且呢，包完粽子以后呢，每年这个尾叶啊，他吃完粽子，他都跟孩子们说，你都别扔了，那个叶子不要扔掉，把那个叶子他完了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啊，拿个绳捆完了以后挂在那个房檐底下，明年还要再用。我想一个可能是为了节俭是吧，过日子。一个确实那个尾叶，我现在都记得，他包那个粽子那个清香味儿啊，非常突出。我觉得比现在这种竹叶还要好。
0: 正是这份记忆，让迟向东意识到中华民族独有的24节气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食品糕点的形式挖掘出来。2008年，北京稻香村根据营养学家和民俗专家的建议， 推出了符合自然养生及民俗传统的

0: 二十四节气系列养生食物。
1: 慢慢的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啊，就是食品文化不是那个故事，光是那个故事，是吧？或者什么一个老的物件，什么一个博物馆，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最基本的食品文化是什么？是它的配料，是它的口味，这是最起码的。所以慢慢的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是几个大的节作为节点，什么清明节、重阳节、腊八节等等，是吧？这样每个节也是开发不同的节日的那种食品。
0: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式饼店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糕点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战绩不俗，在北京很多的大型商场都开启了连锁店。这家传承百年的老店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传统文化一脉中深沉厚重的情感寄托。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本期口述人康辉，国家高级烹饪技师，粤菜名厨，国家餐饮业高级评委，原北京饭店总厨师长。
0: 多年历练，他最终成就高超技艺。
5: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得很嫩。
0: 带粤菜出国，他用厨艺为祖国增光。
5: 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
4: 本期口述，珍馐百味化粤菜，康辉。
0: 炒鲜奶是康辉的拿手菜。
5: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奶很嫩。我那个炒鲜奶一般来说炒出来那时候它不漏油，还是挺嫩，跟那个酸奶似的，怎么嫩，又鲜又嫩又滑溜。去和那老年人那没牙的那真好，营养也够了，啊，也好吃，鲜嫩滑。
0: 炒鲜奶是一道粤菜名菜，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把液体的牛奶炒得成型，在保持牛奶鲜味的同时，还要求色泽洁白、软滑爽口。这道菜想要做好并不容易，它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能力。康辉从事厨师这一行已经70多年了，他的拿手好菜还有很多：清蒸鱼、烩八珍、蚝油爆片、八宝莲黄鸡、百花酥鸭、烤乳猪、蜜汁叉烧等等，不胜枚举。
5: 粤菜那时候啊，它是一个是吃鲜，新鲜，不鲜的还不行，那一天都臭了。它不吃鲜是不行的。这个口味清淡，油腻小，口味清淡，新鲜鲜嫩。它并不是说一年到头都是清淡油腻少，可不是这样，它还有季节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夏天、秋天都注重清淡，

0: 冬春它就叫浓郁，浓郁味的时候那口味稍微要提高点了，这天里凉，哎，也不像夏天，夏天了你稍微咸一点了，它受不了。
1: 粤菜以清鲜嫩滑爽香为最高标准，讲究在清中求鲜，淡中求美，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粤菜的烹调方法也非常多样，尤其以蒸、炒、煎、焗、焖、炸、包、炖、扣等技艺见长。在食材的选择方面，粤菜更是以用料广博、配料精巧而著称。
0: 取料广泛，你们知道何成吗？稻田里的那个小蜈蚣就怎么点那个，那蜈蚣跟蜈蚣长得一样就怎么长。这个在我们顺德来说叫河虫，这河虫啊就是一年呢就有一个季度有的，不是常年全有。这种东西那些外省人看见这不得了，这就是小蜈蚣啊。但是呢这个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一道菜，家常菜，地方菜，顺德蒸了去烤了去，搁一定的好多佐料给它一块烤，特别香，蛋白高，相当营养。鸡鸭鱼肉就甭说了，这很普遍了。还有那个它有几百里的海岸线，它的海鲜呢特别多。
1: 粤菜烹调特别讲究火候，尤其注重用猛烈的高火力烹制来保留食物的精华和味道。即使是一道普通的炒豆芽，粤菜师傅烹调起来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0: 不漏油，不流汤，就那个炒菜的标准的炒菜。你要粤菜的话，你要是连炒那个豆芽菜都那样，你那汤水太多，豆芽菜不出汤的很少吧？那就省了点出汤，但是那尽量让它少出汤。我们的炒豆芽菜一般来说，要高级的豆芽菜炒鸡丝啊，炒那个什么，它必须要先煸过，煸完过它控水，再处理那个鸡丝，再倒下去，这不是水也少了吗？它头一道给它去掉了。
1: 康辉是地道的广东人，出生在中国厨师之乡顺德，他的父亲是餐馆里的面点师，从小耳濡目染，让康辉对粤菜情有独钟。13岁时，在上海的一家粤菜酒楼里，康辉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0: 我学徒那地方叫永安公司，你们知道上海的永安公司24层，有一个七层那头的开的是大东酒楼，这是出名的酒楼。那个大楼叫郭大开，那个弟弟叫郭大刘。郭大开是解放了以前没多久就跑新加坡也当大佬，大刘呢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当大佬。上海的锦江饭店，现在这个锦江饭店他们的有名啊，有技术，一个有名一个有技术。
1: 康辉虽然从小吃粤菜长大，但是对粤菜的烹调却是一窍不通。最开始他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0: 搞卫生，拿脏拿拿搞扫地，你得多年以后你才能做炒菜呢。
1: 活虽然简单，但是康辉却做得非常认真，他的聪明和勤快被师傅看在了眼里。
0: 一卖力气，那师傅一看中你了，就慢慢的提拔你了啊！你不要干这个了，你干这个吧，哎，干这个就升一级了。
1: 在厨房里打杂一年多之后，康辉得到了提拔，成了一名派菜员。派菜员这个岗位在粤菜厨房里的行话叫做打和。
0: 所谓打和，就是在后面站着 这个案子，那菜来了，我跟先后四队给他排好了。师傅，你先炒这个，炒那个。师傅还听你的呢，为什么？因为你下条子，来先来后，他后面那个打活他知道啊。谁后来的，我就给他搁后边，不能后来的先炒嘞，那吃饭的有意见了，这就打活。
1: 早年间要想跟师傅学到手艺，并不是件容易事。手艺人之间流传着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很多人都是靠偷艺学到手艺的。康辉也是如此。
0: 腌东西，我们的行话叫腌东西，怎么虾仁啊，那腌虾仁、腌牛肉，它都有一定的配方的。一斤牛肉，我撒多少盐？撒多少酱油，撒多少水，撒多少小苏打，兑好了，哎，将那个牛肉扎起来，这叫配方。烧烤也有配方，叉烧有叉烧的配方，炒菜也有炒菜的配方，谁炒都是一个味儿，不是说你炒这个菜跟我炒不一个味，都一个味。为什么？它有配方，它所谓配方就是那个芡汤，那个汤。后面有一盆汤，你们的炒菜啊，都用他那个汤。那个汤是谁做的呢？头火，头火就管这个，味精、咸盐，什么酱油什么的，兑好一盆儿的。你炒菜谁都用他那个汤。
1: 在粤菜馆的后厨，配料的比例大多是公开的。康辉最想学习的是师傅炒菜的时候对火候的掌握。成为打和之后，康辉终于有机会站在师傅身边，光明正大的学艺了。
0: 人家怎么干，你得看呢，看多了，你自己就可以琢磨琢磨，这自己也可以伸伸手。炒菜也一样，我一开始都学炒菜，师傅呢学的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看到师傅的也抽烟也偷个懒啊，我就上去拿他的锅，对。就这样学出来的，没有说教你，也手把手，那就根本没有怎么一说。
1: 在跟了师傅五六年之后，康辉终于历练成了一名合格的粤菜厨师。
0: 我们学那时候开始对外的炒个肉丝啊，炒个豆芽菜啊，炒个菜心啊，炒个面呢，就这个。你哦，给你过去给烧个鱼吃的呢。你摸你也不敢摸的，那好菜呢，你还不让你上去，你也不敢上去，做砸了你怎么的？就金门饭店四年，大东酒楼两年，就六年了，就可以上去了。上去一般做的比较高等的菜，高级的菜可以掌握点了。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康辉所在的上海金门大酒店被迫关门歇业，于是康辉便开始在各个地方打短工。
0: 那一个大饭店有人休息都让你去顶一天，我休息呢就一块我给你一块五，我们就打临时工，也比长工还不少赚钱。
1: 康辉所在的社团集合了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粤菜厨师，与他们的交流交往，让康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正所谓博取众家之长。康辉的烹饪手艺在打短工的日子里逐步提升，最后终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粤菜大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康辉的厨师生涯迈上了一步新的台阶。北京饭店到上海组织了一场考试，招聘厨师，康辉被选中了。时隔50多年，如今康辉已经记不得当年考试的菜式，但是他忘不了当时的激动和紧张。
0: 你做几个菜我看看，哎，反正我是过关的，走得不错的，人家认可了他就要我，不认可他不给他退回去。
1: 北京饭店是北京著名的百年老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的开国第一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4年， 国务院决定对北京饭店进行扩建，并且在国内各地

0: 招聘厨师以丰富饭店的菜色。康辉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淮扬菜和川菜的厨师一起进入了北京饭店的。当时的北京饭店并不对外营业，他主要的任务是承接国家的各类国务宴会。康辉当时的工作就是负责宴会上粤菜热菜的制作。
1: 一般的六个热菜，11个冷菜，按地方的冷菜是单独小组，政府组长，热菜面点张煎，张煎有的分两个，有的宰杀的，有的是加工，有超加工的，他的这就分了几个组。我们那些热菜，我炒是炒菜，这上火的东西都归我们。他那个大宴会炒菜是很少的，炒菜很少的，烧菜、焖菜、炖菜多。你的鱼翅都不能现炒吧？他都弄好了，一浇汁不就完了吗？那个鱼都被蒸熟了，一浇的都不就行了吗？那你说啊，这现炒的呢？哦，500个菜你怎么炒啊？那炒菜的很少很少的，都是炖菜，不是炖菜就焖菜。
0: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很多大型宴会从北京饭店转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康辉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频繁地被借到人民大会堂去筹办宴会。康辉记得，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他曾经同时为10000人做菜，让这么多的人同时吃上热乎的饭菜，对厨师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59年一个全国劳模招待会，这领导不放心了，你不让人不够吃啊，都是小伙子能吃的，那时候就困难不是吗？就能吃的嘛，光试菜的试了5次，找着能吃的来试，看看这点上去那时候饱不饱啊，吃饱吗？哎，试了5次再做。
0: 怎么才能让10000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吃好吃饱？康辉他们为此费了不少心思。经过反复试菜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好办法。
1: 那时候出来一个大锅菜，所谓大锅菜就是一个盆里头，那叫呢，粉条、豆腐、大白菜、海鲜、鱼肚、肉丸的，什么鸡啊、鸭的鸡块、鸭块，给说。半盘是素的，半盘是荤的，拿勺拿碗，你吃多少你就崴多少。
0: 大锅菜后来不仅成了北京饭店的一个保留菜，而且在今天也还会出现在很多饭店大型宴会的餐桌上。一道传统名菜，它如何改良创新？
1: 有些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芹呢，大伙我拿水芹行不行？
0: 桃李遍布天下，他教给学生怎样的第一课？
1: 一个人呢，这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
0: 油浸鱼是一道广州名菜，也是康辉的拿手菜。传统油浸鱼的做法是把鱼整个浸泡在油里，慢慢的将鱼煨熟，这样做出来的鱼口味鲜美。但是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油温极难把握，油温低了鱼不能及时做熟，时间一长就老了。油温一旦过高，浸鱼就变成了炸鱼了。
1: 它本身写的是油浸鱼，用油将那个鱼给浸熟了的，用那个素油或者荤油，以前的用大油，慢慢火将那个鱼弄熟了。弄熟那时候呢，就浇佐料，那都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到了我那时候呢，油浸，有些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浸那大伙我拿水浸行不行？
0: 康辉想到。用水浸鱼的高招到底可不可行呢？把油换成水，

0: 度虽然好把握，但是这样改良之后做出来的鱼，口味口感会不会也发生变化呢？
1: 因为我那个水里头，我也不能放有一点油，因为煮鱼啊，你去腥味，有点油，那点姜葱，怎么的，开水给它浸熟了，跟那个油浸的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啊，有好多说油滑一点，我一三番五次弄过一样，口感是一样的，应该一样的，那个水浸那时候啊。比那个油浸那个去腥味那还好一点。
0: 用水做油浸鱼，省时省力还省油，而且口味不会受到影响。康辉的这种做法，如今已经被各大粤菜饭店普遍使用。像这样对传统粤菜进行改良，在康辉几十年的厨艺道路上时常可见。1978年，在从艺40年后，康辉凭借卓越的厨艺成为北京饭店的总厨师长。1982年，他带领北京饭店的几位厨师奔赴法国，代表中国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25届国际美食博览会。
1: 那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中国馆子大呀，地方大，比别的地方大。原来那个其他的国外就怎么一小柜台，你坐在我们的就是主要的这展览呢。
0: 当时参加博览会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展馆，中国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却获得了最大的展馆。博览会开始之后，中国的展馆也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康辉当时要做的就是现场炒菜，供参观的人品尝。
1: 有做冷菜的，做冷菜有一两个人，做热菜有两三个人，一天可不少卖了。大家伙从一开张那时候，一直到半夜，一天一刻都不能停的。闭馆了以后还不能走，闭馆为什么不能走啊？原来那展览的这些人没吃饭呢，他也是尝，他也收了摊，他就上你店来吃了。
0: 在这次国际美食博览会上，中国菜肴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康辉在现场烹饪古老肉、香酥鸭、茄汁大虾等菜肴的过程，还被法国电视台直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 现在国外啊，那所有中国餐馆啊，都特别广东对那个古老味还得挺感兴趣的。要做好那个古老肉啊，它得从选料上，从那个对那个口味，从烹炸上，它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没离开那个还不行，选料、肥瘦，不能光是瘦肉，也不能光是肥肉，瘦的就不好吃，它发柴了呢。会肥的也不行啊，那光是肥肉那缺点的也不行啊。但是肥瘦相间的那个选料，我生粉有一些呢不用鸡蛋，不用鸡蛋那个呢脆一点，但那牙口不好一点呢，可能是稍微有点硬。有过鸡蛋那时候稍微软一点，炸那时候葱油，所谓葱油我们行话了，怎么叫葱油呢？怎么将那个粉呢捏好了以后炸，炸完了以后炸到一定程度给捞出来啊，将那个油给烧热一点再下去，哇一直炸完了，哎再炒，它那个就酥脆度的好一点，尝出那时候就酸甜味的也适中，太酸也不行，太甜也不行，倒不好的。广东的糖醋对啊，白醋，那个以前呢、啊、还用那个片糖，片糖就是广东有一片二片那个好像红糖似的，白醋、糖、盐、辣酱油、番茄酱，它那呢就兑起来了，加水给兑起来了，还有蒜，里边给蒜，那个兑好那个醉啊还得有蒜味儿，没有蒜味那个醉啊不好吃。 所以做一个菜里的话，你要省工，你可能那菜得差一点，你要是做好了，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标准。
0: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康辉便在多家厨师学校的邀请之下，到学校去给学生们授课，讲解粤菜的烹饪。每次给学生开讲，康辉的第一课都是同样的内容。
1: 一个人呢，你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我强调那个厨德的那叫做这，就干我们这行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都是不道德的东西。我要强调，要是技术好了呢，那时候你必须要厨德要好，技术最好那时候你老琢磨这个省点料，偷点工。这东西不属于你，的技术越好就越坏，你做不好东西。
0: 康辉也是桃李满天下了，正式向他拜师的徒弟就有三十多人，听他讲过课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为了讲好粤菜烹饪，康辉编写了《广东菜》一书，把他七十多年做粤菜的心得技巧毫不吝啬地分享出来。康辉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对学生有所帮助，哪怕一点点，因为粤菜继续发扬光大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频率，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有一些凉意的秋夜当中相识。打开心窗呢，我们每周六都会有请到一位嘉宾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他的故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一个90后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啊，黑龙江人。他高中毕业呢，去了美国，在本科呢，在读人类学和德国的文化研究啊。硕士阶段呢，因为好奇心接触到了藏语，在博士3年级的时候啊，已经开始来到拉萨了。现在啊，他在拉萨开了一家冰淇淋店啊，反差很大，是不是？一个人类学的博士啊，跑到拉萨开了冰激凌店，非常有故事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今天把他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江淼，江博士，晚上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叫江淼，我来自黑龙江。林给公看不上，明明江淼是个月了，啊，你应该黑龙江的一了。
0: 非常非常秀，非常丝滑的一段，从我们的普通话到藏语的转化。我们还是首先刚。

0: 听您的声音非常温柔呀，但是整个的故事就起伏又非常大。我们还是从您远离家乡去美国这一段开始聊起来吧。高中毕业就去了美国啊。我们在想，有时候这个留学对您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者说意味着什么？当时可能很多人都想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啊。您是自己决定的吗？还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是因为知识想学到知识，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叛逆的这样的一个小孩，然后我可能从小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嘛。然后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相当于我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学习，然后偏科也是相对严重。就比如说我语文
0: 偏
1: 的也是
0: 体育，开玩笑。
1: 像我这个语文、英语和其他的，比如说地理、历史啊，都学的还不错，但是像化学啊、物理啊、数学这都就学的挺差的。
0: 就是文科要比理科要好一些。
1: 对，然后就大概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因为好的太好了，然后差的实在是太差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啊，那时候父母就觉得说，可能我这个情况就可能相对更适合出国一点。对，
0: 操心啊，当时啊，完了呀，这咋办呀？
1: 对，确实有过这个阶段。然后。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契机出的国。
0: 所以就是其实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就自己哪方面是会比较好的，学习哪个会比较快，对吧？
1: 对，像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0: 本科读的是人类学和德国文化研究，这个过程肯定要系统的学习德语啊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1: 就是我这个学校比较特殊，就我刚出国的时候我18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比较懵懂，也没有说就是我已经把专业都选好了，没有这种情况。就当时只是知道自己可能相对适合就是文科和社科嘛。然后我们那个学校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要在大二才可以选专业，然后前两年就是要去学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然后就是让你自己去做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决定。然后所以我当时上过很多课，像哲学啊、社会学啊，甚至上过一些管理学，然后我还去学了，甚至也上了一些自然科学，就想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像化学啊、物理啊什么的也去学了一下。但最终就是在所有的课里面啊，我可能就是这个人类学和德国研究最吸引我。然后就也没有说从开始就有计划，就是慢慢的就这样选了这两个学科。
0: 听您的分享啊，这个这么多的课啊，这么多的学识啊，听起来就挺不容易的，当然实际做起来肯定更不容易。就是有没有什么很辛苦啊？觉得
1: 当时我觉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是挺辛苦的，就是因为我选的这些课就有很要求很大的阅读量嘛。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我英语相对是好的，但是肯定是跟母语使用者当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是啊，语言是一个障碍。首先
1: 对，所以就是要一直阅读这样大量的文献，肯定是有一定的辛苦的。
0: 那付出了那么多辛苦之后，当时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条道路，未来要走哪条道路？就是你又白辛苦了，白付出了，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这样想？
1: 以前想的是，就是小的时候还会幻想那种就是很怎么说很高端的职业，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你看我学了这么多文社科东西，我以后可以当一个就是很厉害的律师或者这样的，就有过这样的想法。现在可以说是跟那条轨道应该是偏移的，已经算是很远了。
0: 是还好哈，起码都是职业嘛。
1: 对，
0: 是啊，这个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之后，发现您确实，刚刚我们其实私下跟江波接触啊，我们开玩笑说都是一个比较随机的人，后来其实当时也没那么随机，是定了道路了，只不过人生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未必会由着我们去走啊。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一样，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跟咱们西藏有关系的，那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来到西藏呢？
1: 最早第一次应该就是跟爸妈，可能是2012年、2011年左右来西藏旅过一次游。
0: 哦，那才两年前啊，没有，十年前了啊。
1: 对，十几年前了。
0: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西藏。
1: 对，那个时候其实还什么都不懂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开始学藏语，然后也并没有就是了解这个地方很多。
0: 第一次来有没有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1: 那个时候就是还是以一个游客的视角去在理解这个地方。就是觉得好像风景非常美啊，然后拉萨就是觉得很神圣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是啊。那这个在您到来之前可能会心中会有个预设的想象，到了之后发现跟想象的有区别吗？有出入吗？
1: 其实我对这个 话题还挺感兴趣的。就我首先我觉得想象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人对地点的想象往往是就是很宏大的，
0: 嗯，是，
1: 就是
0: 它抽象一些，
1: 对，
0: 不是很具象。
1: 对，就是人在熟悉了或者是你接触了这种宏大的叙事以后，就比如说你会想到一些历史，然后你会知道就是松赞干布呀、文成公主啊，你会知道大家的宏伟的建筑也好，
0: 是，
1: 嗯，但是你会忘记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也生活在很平凡的喜怒哀乐里面。就是会忘记去关注就是人们是如何交换礼物呀，然后怎么聊天八卦呀，然后最简单的爱吃什么、爱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任何一个地方它从想象走到现实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现象，就是得学会接受它的那种平凡，它的不伟大，这个不是一个贬义的说法，就是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活在一个地方，然后这种视角才能让一个地方是有活力的。
0: 嗯，
1: 对，
0: 那其实想象的过程也很重要，
1: 对，
0: 它会给我们描摹一个我们向往的动力吧，或者说期待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嗯，
0: 那第一次来拉萨待的时间长吗？
1: 嗯，不长，可能有个一两周，我印象中，这太多年前了。
0: 嗯嗯嗯怎么度过，就游客呗。
1: 对，就游客嘛。然后我们去了林芝，然后对，然后在拉萨也就是游客嘛，
0: 充实的游客每天。那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它不仅仅是应该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能在这儿生活了？有没有一些我们特别想了解的那种八卦的故事啊？不是八卦了，当然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比较受触动的瞬间啊等等这些。
1: 嗯，那肯定是就是已经在我开始学藏语以后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会开始陆陆续续的来拉萨，就是开始学藏语以后就可能暑假呀、寒假呀就会来到这边。那我觉得未必是可能发生了一件或者几件就是很具体的让我觉得很触动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是更多的是可能渗透在日常里的一种很逐渐的一种东西。
0: 嗯，
1: 就可能刚学的时候我藏语讲的不好嘛，然后可能语法学了一些，然后词学了一些，然后还没有能力组成那种很完整复杂的句子的时候，但是你学习的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会让你每天感受到很多人的善意。
0: 嗯，
1: 就在这个地方行走也好，生活也好，比如说我讲了一两句藏语，然后就会得到很大的肯定，然后就是在这个逐渐的过程当中，然后慢慢的就就是萌生了这种想在这儿生活的心情吧。然后我觉得就关于文化学习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细节里面的。
0: 是，
1: 嗯，对，
0: 尤其是语言啊，
1: 嗯，
0: 说到语言，
1: 嗯，
0: 就是我很难想象啊，因为如果咱们异地而处呀，我自己如果当然我能力不够，我还没有出国留学，就是其实已经像是人类学呀、或者您刚刚说那么多的学科之后啊，您最后还是选择了藏语的课程啊，这个是为什么呀？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呢？有没有故事发生？因为爱情还是开玩笑的？
1: 就是我当时就是本科毕业，我不是学了4年德语嘛，然后我就去读研究生了。然后当时德语可能就一般吧，但是可以就是阅读，然后可以写一些东西，然后那时候可以读一些原著了。然后也算是接触的时间不短了，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哎，我是要继续去学德语把德语学得更好呢，还是说我再学另一个语言呢？就因为我的主专业是人类学嘛，但我总是要学点别的，就我这个人有这个特点，
0: 那就好学。
1: 对对对，算是好
0: 学
1: 吧，学
0: 无止境啊。
1: 对，
0: 特别好，这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学习啊。我也要学习。
1: 然后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有点虚荣，你知道吧？就是我就想说，哎呀，那我继续学德语，我就还是只会3个，但如果我再学了一个别的，我不就会4个了吗？对吧？
0: 就量大管饱，就是
1: 对呀、
0: 就量变产生质变等等啊。我其实完全理解您这个心情啊。当然，您说是虚荣，我觉得未必吧。他可能更多的对知识的渴求
1: 啊、对对对，
0: 或者说知识带给我们安全感。
1: 是的。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浏览那个学校的那个课程表嘛，然后就看到哎藏语，然后有点好奇，那我要不要去听一下？然后我就去了，对，然后就这样开始就学起来了。
0: 像这个您刚才提到语言这个东西啊，我们如果不用虚荣啊，或者说这个量去形容的话，其实它有更多的一般选，大家会选更实用的。你比方说我马上高考了，我英语差分，我就得猛学，对吧？这个过程。但是您其实当时不是在藏语的语境里头，生活环境里头啊。
1: 对，
0: 对吧？
1: 不是，
0: 相对来说可能好像对您来说没有那么实用啊，那还是选择了藏语。为什么呀？
1: 就那个时候就是英语已经非常好了嘛，就经过4年的这种就是阅读文本的这种磨练，然后因为 我当时的朋友全都是外国人，然后每天就这样练来练去，英语已经很好了，然后德语觉得还可以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那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讲，我肯定是希望能通过学一个不同语系的语言去丰富一下自己的语言学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它不一定对，就我当时总觉得说好像我掌握的语言比如中文啊英文啊德语啊已经够一个人去比较好的行走这个世界了，就是

0: 是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基本上已经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嗯、是的。
0: 那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就希望去学一门学习的人相对少的语言，就比如说我们讲说能者多劳嘛，虽然我未必是能者，但那个时候就觉得比较自大，觉得自己学习语言的能力是够的，
1: 年轻
0: 嘛，然后我就想去学一门可能需要、嗯、我觉得我当时认为更需要被关注的语言、
1: 嗯、
0: 然后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英语和德语有很多相似之处嘛，他们都是欧洲的这样语言、嗯、然后我们自己中国的一些语言我却没有接触过、
1: 嗯嗯
0: 啊、所以就这样就接触到了。
1: 嗯，是啊，
0: 藏语
1: 听你描述挺简单、嗯、但其实还是一个挺伟大的过程就这个心路历程啊，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呢。像德语啊，您是系统的学习过，然后这个英语也系统的学习过、
0: 嗯、对，
1: 它像您刚提到它其实语系不太一样啊，在学习过程中第一次接触藏语啊，就是、
0: 嗯、
1: 最直观的感触是什么呢？我能学会、
0: 嗯、
1: 是这样的意思
0: 没有，我当时觉得我再也学不会了
1: 所以第一感触是难吗？还是
0: 难？对，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就是一旦你过了一个年龄之后它会变越变越难，这个是从一个就是专业角度上来讲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比如从语法的角度来说，德语它是一个动词第二位语言，就是它的动词是永远是它是在第二个位置上的、
1: 嗯、
0: 但是藏语是一个主宾谓语言，就相当于它的谓语动词是在后面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说我喝水，它是比如说我水喝，然后所以这个肯定对于我的大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1: 乱过吗？就是混乱过吗？
0: 对，肯定混乱过、嗯、
1: 是啊。
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当时我记得第一节课老师就说因为藏语它有这个敬语体系，然后老师就说很多词都有一种更尊敬的表达方式、
1: 嗯、
0: 然后其实有很多敬语语言，但是像藏语敬语语言就敬语体系这么庞大的语言其实是比较少的、
1: 嗯、
0: 然后所以当时也觉得就是特别有挑战性。
1: 是啊，
0: 对、嗯、
1: 就当时觉得有挑战性。
0: 对，
1: 然后第一印象反而激起了、嗯、我越挑战我越要学。
0: 哎，对，
1: 哎，
0: 就一个单词要背两遍好爽
1: 我尝试了，我不理解，但我大受震撼。没有没有，这个当然是玩笑的过程。其实您是这个语言学的造诣啊，也算是非常高了。我跟您讨论啊，我自己我也非常喜欢学语言，就是因为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嘛，对吧？我一直以为啊，语言其实就从模仿开始的，模仿能力很重要、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在像您刚才说的、啊、过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可能就更难学了、啊
0: 嗯、
1: 但依旧我们还是要从模仿开始、啊、
0: 对，
1: 您接触的比较早，最早像在这个硕士阶段40多年前、哎、没有、就是、这个其实在硕士阶段就已经开始接触藏语了，
0: 对，
1: 后来啊，但是您好像反而是不好意思开口了，这个是为什么呀、嗯、不模仿了？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还是从那个虚荣那个点出发、
1: 嗯、
0: 就是发音上怕出错，然后就是发音上觉得可能不够标准，
1: 嗯嗯，
0: 然后或者是怕讲话的时候讲错，
1: 嗯，
0: 因为最开始没有在拉萨实际真的长时间生活过，然后所以学的很多都是书本上的内容，
1: 嗯，
0: 我就很担心自己讲出来的东西是那种就是您好您吃了吗，啊我吃了您呢，就是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个梗嘛，
1: 嗯嗯嗯，
0: 对吧，就会觉得很滑稽，然后我性格又偏内向，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担心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内容我讲错了会不会冒犯到别人，就是会有这种担心。
1: 是啊，
0: 然后所以刚到拉萨的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我都是不好意思开口讲话的。
1: 嗯
0: 嗯，
1: 就比手语呗，那说什么呀，
0: 就讲汉语嘛，讲普通话嘛、嗯、
1: 是的是的。那后来就怎样就又开始就咱说那也算个障碍吧，怎样突破了？
0: 算是，对，突破这个障碍还是回到前面我说有可能冒犯别人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逐渐的发现了，就是学习这个动作本身会收到很大的善意、
1: 嗯、
0: 就是你会慢慢的放下这种担心。
1: 嗯
0: 嗯，然后
1: 就是那个也算是你学习过程中的正向反馈。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发现别人不会很在意你，因为你的母语不是他，然后别人没有那么在乎你错与对、
1: 嗯，
0: 别人只会觉得你在学，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你很好，
1: 鼓励、啊、
0: 对对对，
1: 大多数会给到鼓励的一些反馈、啊、
0: 是的，对、
1: 嗯、那重新再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就是当你能流畅的表达，能够摆脱那个非常规范的教科书式的那个之后啊，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啊、
0: 就是在大概我可能有两年没有好好讲也没有好好学嘛，然后后面就是 2年前吧，我就是突然觉得不行，这样不行，这样有点浪费，就是我的前面的基础。然后我就通过一个朋友找了我现在的老师，然后我老师非常好，然后我们两个一对一嘛，他的那个教学方式也是很轻松化的，就是我们俩经常找一个茶馆啊咖啡厅，我们就边吃午饭边喝着咖啡，然后就这样边学习。然后虽然我觉得这个形式是很轻松的，但是我觉得学习的过程还是相对严谨的，老师对我的要求也很高。可能是我还是比较有语言天赋的。然后我们一起学习的过程中，就是相当于我把有一本书叫这个 Lochungtai， 就是一个
1: 小蓝本，
0: 对，拼读的这个小蓝本，然后我把它就是已经现在背完一遍了嘛。有的时候突然喝着咖啡，老师就抽查我了，然后我就也慢慢养成了这个复习的习惯。
1: 不能抽查的时候第一个就还是abandon，还是
0: 对，不能还是abandon，对。然后我老师有特别多朋友嘛，他们都是年纪不小了，然后文化也相对高的一群本地人，然后所以他们也都不是很忙，所以他们经常都特别关心我的学习进度，经常这样一群人就在一起，然后他们都是我的老师。然后他们会经常教我一些谚语啊，然后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啊，然后就在这个氛围里面，我慢慢的就克服了这个不敢讲的这个缺点吧，这个障碍，我觉得算是。
1: 是啊，您刚刚说我把这个小蓝本背了一遍啊，难吗？跟背这个英语词典什么的类比起来。
0: 难，它更多的是一个拼读的一本书吧，它相当于在告诉你，比如说草地的草是草字头的草，就是它在告诉你这些东西怎么写。然后与此同时它里面也有很多单词嘛，对，然后在学这个过程中学了很多单词，然后也会造句。
1: 这个您刚刚提到的学习的过程中啊，其实我发现您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或者说是幸福感很强的人，让人就很感染到大家。就我们提到都是正向的反馈啊，一些美好的记忆啊，包括说您学习过程当中啊，这些就是很让人向往。但是他一定会有难的时候吧？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藏语哇好难啊？
0: 就其实每天都会这么觉得
1: 啊？是吗？
0: 对
1: 啊，我以为你不会呢。
0: 会，就是每天都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难，就是觉得自己进步一点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哎怎么又好像卡在一个瓶颈了，就感觉好像不断的有瓶颈。就是这种感觉。对，但是这个也不影响他的快乐。对吧？
1: 是的。有没有想过放弃呢？包括藏语啊，包括人类学啊。
0: 中途不是放弃过一段时间吗？现在不是捡起来了？现在就没有再有这个放弃的感觉了。
1: 是啊。啊，当时放弃是因为他确实也不是在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对吧？
0: 对，就是因为也是不好意思讲嘛，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敬语体系，它很庞大很复杂呀，然后语法里也有一些很复杂的点啊，所以就怎么说，就确实想过，就是中间确实放弃过，但现在就是我跟我老师还有他这群朋友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都特别关心我的学习进度。然后比如说我见到我老师的第一年我们一起去过了林卡，然后第二年我们一起去了，然后今年我们一起又去了，现在就等于我们一起已经过过第三个林卡了嘛，我和他的这一群十几个二十个朋友一起。现在我就每年我就感觉要过林卡就像期末考试一样，就我感觉这个是我每年的藏语的这个进度的检验一样的这种感觉。
1: 这挺独特的体验的，
0: 对，
1: 别说
0: 就是这种小的动力就是会累积起来，然后所以他就会支持你不去放弃这个东西。
1: 是的，最终没有放弃人类人类学。
0: 对，
1: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说啊，您像您的普通话呀英语啊德语啊藏语啊，现在其实都很流利了啊。
0: 对，
1: 您觉得自己现在藏语到什么样的水平了？
0: 我藏语现在大概到一个可以相对流利交流的水平，但我自己觉得我会的词还是不够多，就相当于我听起来是一个能讲藏语但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吧。我觉得
1: 很形象啊。
0: 对，
1: 初中大概就是
0: 对
1: 初中阶段啊，就是我们以 level 来比的话，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啊，这样的初中大概是啊，但是他已经很厉害了，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0: 但反正因为我觉得我学过的语言还可相对多嘛，然后我对语言是有一定的自己的这种学习的理解方法的，然后所以即使有一些我不会的东西，我可能就选一些其他的东西表达方式来就是替换他们呀，然后胆子现在也越大嘛。比如说我有的别人没听懂，我以前就说啊 listen 我就可能就过了，但现在我可能就会去问啊，就说啊您能再说一遍吗，我可能就会这样讲。对，
1: 是啊，其实咱们交流那么久啊，您东北人，我们刚才开玩笑也说你一点口音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您的语言学的造诣完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你知道知识在输出的过程才能变成自己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0: 对对对，
1: 那
0: 是
1: 接下来就是给我也上上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说一说，有一些建议吧，您觉得学语言有没有什么共性的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0: 我觉得两点吧。第一点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语言天赋的人。然后我认为就是 我就是非常厉害。
1: 哦，这是第一点。
0: 不是不是。然后我读博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关系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是菲律宾人。然后他精通七门语言。就是我认识他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天赋是那么的普通。
1: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所以我问过他，您刚才问我一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学，然后语言有什么共性？他给我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回答，他就说就是。

0: 就人类学的核心，就是语言的共性就是停留在书本是不够的，就是要去行走，它要跟这个文化结合起来。
1: 嗯嗯，
0: 就比如说书籍这个东西啊，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藏语，它跟藏文的区别相对是比较大的，然后很多语言也是这样，然后每一个写书的这个作者他也会有自己的语言习惯，然后你在生活中会遇到语言学观各式各样的人，我们都会有口头禅，对吧？所以我总是觉得就是从非学术的角度来讲，你真正学好一个语言的时候，就是当你有一个很鲜明的自我特征的时候。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文化和语言一定要就是结合起来，就可能是学习语言的另一个共性。
1: 嗯，您给到我很重要的启发，就是您刚刚说这个当你觉得自己学的怎么样的过程，这个对语言的掌握程度啊，
0: 嗯，
1: 我自己有一个小的小小的认知，就是我觉得思维，就是当你在思考的过程中用到的是那一门语言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融入了。
0: 是的，
1: 这个也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注意到的。那有没有什么到的一些建议？比方说我们从细节开始做起来的，当然持之以恒，这两点是大点儿，小点儿，比方说要记点笔记啊什么的，随时记这种，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0: 我学英语的时候，我有过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找一部电视剧，然后不断的看，就是一遍一遍的看，就从最开始的两三遍，就是带着字幕，带着就是双语字幕，然后看，然后不要嫌无聊，就也不要嫌枯燥，然后到第四五遍的时候去掉就是你母语的字幕，然后到七八遍的时候看这个另外那个语言的你学的这个语言的字幕，然后最后的时候就不看字幕。实际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你的输出和输入都会变得非常好。
1: 也是一个练听的过程啊。
0: 对，
1: 语言毕竟是听和说都是要同时进行的。
0: 对，然后一旦你做了这件事情，就那个时候我妈妈就经常说哎，你昨天做梦又梦什么我不能知道的东西了，讲的梦话都是英语，
1: 加密了
0: 对，所以就是一旦你到了这个程度，你这个语言就已经
1: 不疯魔不成活。
0: 对，
1: 或者说我们要活在专业里啊。
0: 对，
1: 非常感谢姜老师小课堂，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笔记可以做起来，一会儿我们要抽查。好，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听姜博士的故事啊，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1: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0: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1: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2: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3: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出发。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大家晚上好，我是木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江淼江博士，一个在拉萨生活开店的优秀的年轻人。我们再次欢迎江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掌声，我手动的掌声。
1: 谢谢。
0: 是啊，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学习藏语的过程啊。
1: 嗯。
0: 我们还了解到啊，您在这个学习藏语的过程中，自己做了一个电子表格的小词典啊，后来还搭建了微信小程序啊。
1: 对，
0: 这是出于怎么样的契机呢？
1: 我这个电子表格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Excel 表嘛。
0: 嗯，
1: 就是我在学那个小蓝本的过程中，就我跟我现在的藏语老师，然后我记得他跟我第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别看这本书小，但是里面内容非常丰富，然后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开了一个表格，然后他给我讲的每一个词，然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单词，然后他的英文释义、中文释义，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用法，比如说它是不是敬语，它是动词还是名词，然后这些事情我全都记录在这个表格里。然后等到这本书快学完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我竟然坚持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我的表格里面有1000多个单词。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对其他很多人也会有用处？所以就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关注到过，就是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个专门做关于这个小书的这样的一个小词典。因为其实这本小书是所有人都要学的。就是包括
0: 基础藏语就都要学习、
1: 对，就包括本地人也是这样的。
0: 是啊。
1: 然后任何中小学生都要学这个。然后所以我逐渐的就会发现有很多小朋友也好，本地的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初学者也好，他会背这个书。但是很多人都不知晓这些词的意思，然后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使用。所以我想说，那我干脆我想把我的这个资料公开出来。然后我就说，如果我能做一个 APP 的话，它可能 APP 就没有小程序这么方便，
0: 百词斩什么的。
1: 对，所以就想说，那我做一个谁都可以用的小程序。比如说正面是这个单词，然后背面它是它的释义，然后例句什么什么的，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学。比如说本地有些小孩子，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正在学这本书，然后他是由比如说祖母祖父在照看的话，然后拿过来手机他就可以学习了，可以复习了。然后这里面既有中文又有英文又有藏文嘛。我就觉得说也有例句也有发音，然后我觉得虽然它现在还没有上线啊，但是它未来等到上线的时候，不管是对本地小朋友来说，还是像我们这种学习藏语的汉族人也好，还是外国人也好，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会觉得说它给了我很大的收益，所以我也希望别人能获得同样类似的收益。
0: 是的。我想请问你啊，第一次发现自己会在做一件事情做到这么极致吗？还是以前就已经您就是这样的人，在学习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都想把它做到这样的程度？
1: 其实我真的不太是一个这样的人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
0: 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
1: 就是学英语的时候觉得哎，学语言好简单，就好像莫名其妙的就会了。就这种感觉。好，看着看
0: 那看剧都看了八遍了。
1: 对，看着看着电视好像就英语就很好了，就是这种感觉。但现在就年纪也上来了嘛，然后觉得学语言越来越难。然后可能也是
0: 就要用我们要用努力去弥补天赋的不足了。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啊，要回归到刚才各位一会儿查笔记啊，努力是坚持是一定要做到的。
1: 对，
0: 您刚刚说这个程序大概有1000个单词啊，包括有汉语的、英语的、藏语的发音和例句啊。难不难啊这个过程？
1: 很难。就是最难的地方在于，第一是我对自己的藏文不太自信，因为我藏文并不好，我藏语还行，但我藏文比较差。所以我就会很担心里面有错误，然后我就需要请人来帮我校对嘛。就是因为他现在正在从一个他是我自己自用的一个学习工具变成一个很多人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过程中，
0: 肯定
1: 压力会比较大。
0: 对，
1: 然后这里面不能有任何的错误，然后包括你的汉语翻译和英语也不能有错误。
0: 是的，
1: 他需要真正他不他，而且他必须不能是一个，就是有很多词他的这个含义是跟文化息息相关的，所以有的翻译上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搭建这个小程序，自己写程序这个部分不困难，我请了一个很厉害的朋友帮我编程嘛。然后这个程序编好了以后，其实未来就变得很方便了，就任何比如说跟藏语有关的，比如说我专门学敬语一段时间，我就可以用这个底去做一个敬语的这样的一个小 APP 也是可以的。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现在对它还挺有热情的。
0: 这个您刚刚提到啊，需要有人帮您校对啊，包括说写程序啊。
1: 是的。
0: 是有个小团队吗？还是说大家都是为爱发电？
1: 大家就为爱发电。
0: 是吗？
1: 对，
0: 其实还是我觉得这个氛围很感人啊，而且很让人向往。真的。
1: 是的。
0: 就是年轻人在一块做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做到最好最棒。就是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可能您身上就有这样感染人的像本身带这样的一种氛围和能力吧，我想。
1: 太感谢了。
0: 我们继续来聊江博士的故事啊。
1: 嗯，
0: 绕不开啊，就如果非要说到您的最后的选择和故事的话，一定会绕不开。像我们刚才私下聊天说的，你看博士毕业，怎么最后你的工作是选择了创业呢？就是还有像这个做小程序啊，很多朋友啊可能不理解，或者说他们就想象不到，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嗯，那我还是想从就是我做小程序这个事情开始讲啊，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藏语老师在一起，然后我们经常讨论，就是说因为学藏语很难的一点在于资料，就是资料的比较少，
0: 是
1: 它不像你学英语，你可以跟 AI 学，你可以跟这个学，可以跟那个学，你随便走进一个书店，你都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工具书来学，
0: 是的。
1: 然后但是藏语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两个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小程序这个事情，他就马上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然后所以现在他就是在通过我们两个藏语课的时间，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校对。
0: 嗯，
1: 然后他最近然后又来了一个老师，然后也是很愿意帮我，他自己本身是编写藏文字典的，他是我老师的好朋友，然后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他就上周吧，我去他家里给他送这个校对的这个 U 盘，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那个自己写词典的那个本子，就这个本子里面全都是他手写的，他是一个藏词典，所以就是藏文，然后藏文的解释，然后藏文的例句全都是他手写在这个本子上。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老师，怎么说，就是做词典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回报很高的工作了，
0: 嗯，
1: 对吧？然后我说您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坚持？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自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想学，然后他用我的东西学了，然后他觉得学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他就这样跟我说的。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发心可能跟他是有点相似的，就觉得说好像我在做一个能让我自己快乐的同时也相对利他的事情。
0: 嗯
1: 嗯，然后我觉得小程序这个事情是这样。嗯，对，
0: 让您觉得自己，我应该怎么形容呢？自己觉得有意义，但同时也有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社会价值的存在啊。
1: 对，可能我自己就说不到贡献这么大吧，但是就是像他说的，一个人也好，其实有一个人用，他觉得有用，那就很好。
0: 就是。很好的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就真的我小时候很向往这个过程啊，就是但是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这个为什么会选择开店呢？为什么是
1: 开冰淇淋店？
0: 哎，对，冰淇淋为什么呢？小时候喜欢吃吗？还是
1: 没有？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在可能在。学一直学的人类学嘛，一直都是跟文化有关的嘛。
0: 嗯，
1: 然后你可能读了无数本民族志，然后在学校里面就是看了很多很多书，但是你真正在这个地方开始生活开始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你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就是文化的表达只在细节里，然后就会开始关注小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它就会从一个广大的概念，就是文化啊，从一个广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在日常在衣食住行里表达的这么一个东西。
0: 是啊，您那个学者的过程就是把抽象的东西给它具象化。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自己也经常就是比如说在拉萨，很多时候你真正去体会到这个文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是在一些很不经意的时刻里，在一些小的很小的商店里啊。
0: 比如呢？商店里啊，比如
1: 就比如说一些小的餐厅，然后你吃到了一个就是你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个就很本地的一个口味，
0: 嗯，
1: 然后你就意识到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在搭配他们的这样的饮食的，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然后这种小的巧思也算是我开这个店的一个发心。
0: 嗯
1: 嗯，对，
0: 所以冰激凌它算是个载体，冰激凌算文化的载体，还是说
1: 就是我。就是所以从我刚才讲的，就是我是想做一个小的脚踏实地的事情嘛。
0: 嗯。
1: 然后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就是办活动，
0: 嗯。
1: 然后内地现在就是很流行冰淇淋嘛，就是意式冰淇淋叫 gelato， 然后我们就是大家就在讲说万物皆可 gelato 嘛，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样的意式冰淇淋。然后有一次在内地的时候就吃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冰淇淋店，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做那个铜锅涮肉味的冰淇淋。
0: 哦。
1: 你就觉得很新奇，然后它有文化的代表性，
0: 嗯，
1: 对吧？然后与此同时你也会觉得冰淇淋是一个快的东西。
0: 嗯，
1: 它不像你坐这儿吃一顿饭需要很长的时间，它可以是一个很快速的东西。你来到我店里了，对，然后别人问你说，哎，这是什么味道的？
0: 嗯，
1: 比如说我店里现在在卖一个芭乐香橼味儿，
0: 嗯，
1: 然后他说香橼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你说香橼是墨脱的一个产物，然后你就知道了一个地方叫墨脱，
0: 嗯，
1: 然后你就知道，就是你知道墨脱是一个物产很多很多很广博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很好的切入点吧，它不抽象，它很具象。
0: 嗯，是啊，
1: 对，
0: 这个像您刚刚提到，哎，我一下就理解。 理解了，像我们西安啊，然后包括油泼辣子味的冰淇淋啊什么的，
1: 对对 对,
0: 对, 对啊，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像您说的，用它来承载文化。
1: 嗯，
0: 那这个小巧思非常棒啊。那你想通过自己的店啊，自己的冰淇淋啊，给客人、嗯、或者说给游客或者说给本地人带来一些怎么样的体验呢？就是跟像您刚刚提到，在北京在内地，其实我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啊，咱们有什么独特的体验要送给大家吗？
1: 我觉得分，比如说本地人的话啊，
0: 嗯，
1: 我希望本地人能吃到一些自己比如说熟悉的食材，但是它是通过冰淇淋来表达的。比如说我现在店里在做一个就是人参果红糖红枣，然后但是我又不希望这个东西它脱离本地的文化内容。比如说就是人参果我没有做奇怪的搭配，我搭配了红糖，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家里是会这样搭配的。然后呢，那游客的话我实际上就是希望说他能说哎什么是人参果，然后我告诉他人参果就是蕨嘛，对吧，它不是我们内地吃的那种水果人参果，他们是本地人很爱吃的一种食物，然后可能过节呀或者平时家里面都会吃的一种东西，可能可以配米饭，可以配酸奶，然后这就是我希望能给就是大家带来的一些东西。
0: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啊，给我们本地人的话会有一些记忆深处的味道回忆啊，或者说给外地游客的话呢，当然是除了新奇之外，像您刚刚提到他知道墨脱啊，或者说他知道从文化的传播的这个角度也有非常好的意义啊。这个会自己亲手做吗？还是
1: 对会做，我是先就是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去北京，就学了冰淇淋嘛，然后找了一个冰淇淋。
0: 天哪！
1: 我就是因为，但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铜锅涮肉味的那个做冰淇淋的这家店，
0: 就你已经好学到让我觉得有点累了，都就是。
1: 对，然后那家店的就是店主老板是我的冰淇淋老师，然后他也姓姜，对，然后就很巧，然后
0: 就命运啊，
1: 对，然后我就去了他店里，然后就跟他学冰淇淋。实际上这个过程我也特别感触，因为冰淇淋老师他是朝鲜族，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聊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想通过冰淇淋传达一些文化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当时就聊啊，说哎可不可以做一些朝鲜族口味的冰淇淋啊，然后怎么做一些西藏口味的冰淇淋。我其实心里是很感激的，因为当时还教我的过程中还就是让我带去了一些西藏的东西，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做做看，然后我们一起做了糌粑的呀什么的。对，就是在北京学的这个过程中，
0: 哎呀，
1: 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怎么说，就是相当于理解了冰淇淋，然后现在就是开始慢慢的也自己在开发。对，
0: 理解了冰淇淋这句话就很让人震撼，就是真的学习什么，我发现您真是一个学习什么都要把它学得特别透的一个人啊。
1: 谢谢。
0: 现在店里也是自己亲手做吗？
1: 对，现在是自己做，然后也有在教店员，然后也在就是教他们一块做。因为怎么说呢，就当时跟老师一块聊的这个过程让我感慨，就是我觉得冰淇淋算是一个窗口吧，对吧，它可以承载很多东西，或者说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就是它可以承载一个地方的地理，他们的产物，但是你更多的就是地理和产物的核心，它实际上承载的是人，就是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他对他土地的爱意和热情。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之后，我就是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就买了一个冰淇淋机，然后就放在家里面，然后就开始实验。对，
0: 就很让人真的很让人敬佩啊！就是您的这个求知的精神，真的实践出真知，太厉害了。然后这个像刚才您提到啊，我们西藏各个地区的原材料呀，这个想法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对吧？
1: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然后这个过程中就是不断的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那比如说大概两周之前，然后有农科院的一个老师就刚好来到我们这儿，然后他就特别热情，曾老师，然后他就说我种了很多很多香园，然后他看到我店里有卖香园味嘛，他说我种了很多很多香园，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香园大棚。然后我周末我就去了嘛，我就惊呆了，就
0: 自己学冰激凌，然后自己做，然后自己去考察原材料。
1: 对，然后也是很感谢这个老师，然后从他那儿理解到就是说，原来香园可以跟佛手嫁接，他可以这样，他可以那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品种，然后因为我们高原的特殊性，它的风味也会很特殊。所以就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一般啊，但我当时在那个大棚里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感慨，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就如果未来我能让其他人也知道原来我们西藏能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产物，实际上我就觉得好像我在做一件挺好的事情。
0: 是的。回归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跟您整个的访谈过程，我自己本身感触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1: 没有
0: 那我要聊点不开心的吧。有没有什么最喜欢的口味啊？
1: 我怎么说呢， 我对我的口味还就是还都
0: 就最满意
1: 的，
0: 你自己亲手做啊，都挺满意的吗？
1: 对对对，
0: 那不开心的，本来我下个问题有没有就是做的没那么好吃的，就是当时实验的过程中
1: 有、
0: 这个跟我们聊一聊。
1: 我先聊一下满意的，
0: 我怕聊不完，就都满意就是。
1: 不是，比如说这两周林芝的苹果下来了嘛，然后我就有在做一个青苹果和红苹果混在一起的一个冰淇淋，然后大家很喜欢，我挺满意的。
0: 这个是最近比较满意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青稞味的，然后我非常满意。然后再有就是我刚才说的香园的，对，也很满意，就很都具有很具有本地的代表性的，我就都很满意。
0: 对，就从因为你确实也从这个原材料的过程，从它最开始的样子到它变成你都参与而且经历了，是亲手培制的一个过程，
1: 对，就都
0: 很难不满意，就是
1: 对，很难不满意。但是冰淇淋的前提也是姜老师跟我说的，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好吃。
0: 啊，那是，那倒是。
1: 它不能光就是新奇，它一定要先好吃。
0: 我们脱离了食物本身的意义，再去聊它承载的东西，
1: 那就没有
0: 空中楼阁啊，其实有的时候。
1: 是的。
0: 所以味道非常重要啊。
1: 然后不满意的，就是前段时间就青稞的最开始是特别特别失败的，因为青稞这个东西它会变得非常硬。就是你哪怕是高压锅压完之后，它在这个奶里也会变得很硬，而且它会把你的奶，它会把你的整个冰淇淋都变得很硬。所以这个配方是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改良，才达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很满意的一个程度的。然后再有一个不满意的就是沙棘的，到目前也还没做好。因为我当时就是店里没有跟阿里地区有关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做一个沙棘的。然后呢，但是沙棘的这个东西很酸涩。它很难做出好吃的冰激凌，所以我现在目前还在努力当中。沙棘的还是不好吃。
0: 行，我这个咱们，我山西人，我们那儿沙棘还行，就是到时候给您推荐，就是甜一点的沙棘。
1: 可以啊，
0: 是很从您那儿听到这个不满意，很不容易。
1: 完了，真是
0: 没有，开玩笑的。其实，让人非常敬佩。我们聊了那么多这个选择的过程，包括这个也是聊了很多正向的反馈啊。
1: 对，
0: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啊，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能完全的由自己啊。当时啊，就是咱们说来到我们西藏选择做这个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样的态度？
1: 我家里人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的各种各样的选择，就是
0: 他们其实这个那这件事情同样是表达了支持。
1: 对，同样表达了支持。
0: 会不会心疼啊？就离那么远。
1: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就我爸爸妈妈现在有可能是在听的。
0: 是吗？
1: 对，实际上我是想跟他们说，就是我很感谢他们一直以来这么支持我。我记得就是几年前我还很想考公务员的时候，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要考公务员。我爸说可以啊，那你就去最艰苦的地方。所以他可能
0: 是
1: 不会心疼的。对，
0: 是
1: 对，所以他们的支持就是那种会让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意外的程度。
0: 是吗？
1: 对，
0: 这个感觉也很幸福吧？
1: 是很幸福。比如说做冰淇淋店，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给爸爸打电话，因为他很会做饭嘛。我就会问他各种搭配，我说哎，你觉得这个组合怎么样，那个组合怎么样。然后他都会就是回应我，然后还会给我出主意。然后我妈妈也是很支持我的。
0: 所以您应该从小不太叛逆吧？没机会啊，干嘛都支持。
1: 不知道为什么初高中就是特别特别叛逆。但是即使在我最叛逆的时候，就我觉得可能我父母那个时候应该也挺疑惑的，就是孩子到底怎么了，就是他没事吧。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去阻止过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0: 是的。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父母亲这边还有没有碰到一些比方说老师啊，或者说朋友啊，亲人啊，一些怀疑的声音呢？反对的声音有没有？
1: 哎，好像都是支持的声音。
0: 我天哪，
1: 就很难找到怀疑的声音。
0: 哟，您的冰激凌一定特别甜，真的，因为您这个人就甜。
1: 就比如说您刚才说，哎，博士毕业卖冰激凌，对吧？就我家人是不会这么想的。
0: 是，
1: 比如说，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把这两个词搭配到用这个句式，它本身就会带一些引导思考的作用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好像。按我们叛逆的话来说，那怎么凭什么博士毕业就不能卖，对吧？所以当然这个我们不要求别人完全理解我们，但是如果他说对不，如果啊，就是我说生活中会有一些就不好的声音，或者说这个质疑的声音的话，要是有时候会影响我们自己做决定，但是您好像没碰到这个过程，是吧？
1: 就好像他们就会觉得，哎呀，比如说我老姨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淼淼太棒了，就是他是不会觉得说博士毕业卖冰激凌，他不会这样想问题。
0: 所以其实最 开始那个坚定的选择还是要您自己来做出来的。
1: 对， 对，是的是的、但是就是不是说我没有遇到过挫折，我也遇到过一些比如说很觉得很困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主要来源于我自己。就比如说我冰淇淋做不出来，就青稞味儿，那个时候真的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坐家里还大哭了一场呢。
0: 就是从细小处生活中的一些您更关注眼前的事情，
1: 它可能来源于我自身的一些要求。
0: 是啊，现在做的事情会让你发自内心觉得快乐对吧？觉得踏实。
1: 对，我觉得非常快乐吧，尤其是就是因为现在每天会接触到客人嘛、然后客人来了，然后他说哎，茶浴是哪儿，就是茶浴花椒什么，跟他说哎，茶浴是哪哪哪儿。然后他说哦，知道了，然后可能回头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他了，然后整个这个过程是一种非常脚踏实地的感觉。对，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快乐，很有意义。
0: 是以前就知道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从小就追求吗？还是说咱像咱们聊的人生的随机？
1: 对，
0: 就突然就觉得做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在脚踏实地在做事情。我其实我们聊很多，我自己觉得虽然我们从这个社会的角度世俗角度它好像不是特别大的事情，但它真的很有意义。
1: 我不是一个从小就很脚踏实地的人，其实我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人，而且我可能十几年在学校里面一直都是一个以理论为伴的人。然后我觉得是在慢慢做这个事情，然后体会到这种快乐之后，才意识到哦，这是一种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快乐，然后它特别让我怎么说上瘾吧，就是很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正向反馈很足。
1: 对，是这样的。
0: 像您那么咱们依旧玩笑话，像您那么动手能力这么强的人很难处理话不好呀。有的时候说是啊，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聊聊，那最近几年还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是想把这个店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冰激凌的事情上，还是会有其他的想法吗？
1: 我觉得近几年我的计划第一个肯定是要把小程序上线嘛。要希望这个更多的学藏语的人可以跟我一样，就是能用到这个小程序。然后上线以后呢，我会然后之前我老师和他的朋友们也鼓励我去做自媒体，就是上自媒体上然后讲一些藏语啊，然后讲一些关于这个文化，然后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东西。然后我也会愿意去做，然后把小程序上线以后，我可能会慢慢通过这个自媒体去宣传我的小程序，让更多人使用它，能够就是在找不到在藏语初学阶段找不到资料的人就可以使用它嘛。那我也不会收费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为爱发电嘛。然后关于这个冰淇淋店的规划，我想的是今年冬天过去之后，我可能会慢慢开第二家店，然后积极的参加就是内地各种各样的市集，就这些年不是流行咖啡节啊、面包节啊这些东西嘛。我是希望把我们西藏的口味带出去的，让大家更了解我热爱的这个地方。对，然后把这两个爱好结合的话，我想最近我想在店里面开一些就是类似英语角藏语角这样的活动。就让更多人能有就语言学习者吧，能有一个环境，然后大家一块儿。对，
0: 是
1: 差不多就这三个规划吧。
0: 一步一步来嘛。
1: 对对对，
0: 脚踏实地嘛，我们刚才说到。
1: 是的，
0: 而且现在我觉得您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成果的。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您的人生经历其实算是非常丰富了，虽然现在才20岁嘛，没开玩笑啊，但是其实经历过很多事情。您像留学远离家乡去留学啊，包括冰激凌也好呀，小程序也好呀，藏语也好呀，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就是哎，我还好我做了这个选择，就是回头去看当年16岁的自己的时候，你会跟他说什么呢？会跟他说哎，还好你这么选了哎。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就是细微上，就是可能没有一个瞬间是说好像那个瞬间就是一切，没有这种。但是比如说可能前段时间店里来了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一样年纪，然后她来了之后，她是一个植物学的一个专家，然后她就吃了冰淇淋，她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东，我给你推荐一个东西，她说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大黄吗？我说我不知道哎。然后我旁边店员小姑娘就说啊，我知道，姐姐冲菜康就有卖的，我们本地人经常吃。然后我就买回来这个，我就做了这个大黄草莓的一个冰淇淋。然后后来就是我就用这个顾客的名字命名了这款冰淇淋。然后他离开拉萨之前，对，然后他就送了我一株他在野外摘的一个一直在养的一个野薄荷。然后就是这种小的瞬间吧，比如说你每天你坐在车上，你可以讲藏语，然后别人能听懂，然后他会夸你。对，其实就是这种很小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好像幸好我在做这些事情。
0: 其实你都已经，对，我觉得这个正向反馈啊，我们要向您学习的地方就在于在不断的做事情的过程中，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反馈，已经让你不会再去回首过往了。
1: 是的，
0: 我觉得那我们就都把眼光向前，也希望未来你的计划会越来越成功啊！我们今天，
1: 谢谢主持人。
0: 时间来到22:58，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这说实话，真的聊跟您聊的还不尽兴，非常感谢江淼博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您的故事啊！
1: 好，谢谢。
0: 我们今天聊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啊，她来到西藏也留了下来。有语言，有学语言，然后有做一些小事，他自己定义的小事啊，比方说一个单词啊，一个口味或者一个小程序啊，但我想这些小事加起来就是一个人的选择的生活呀。好的，各位，我们时间来到22:58，快59了，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后祝各位晚安吧，江博士晚安。
1: 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圆满落幕，我区代表团收获满满，借数字贸易进一步助力藏品出藏。
2: 中秋假期，各地游客进藏赏秋，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3: 新闻特写，一桌中秋家宴里的民族团结情。
2: 我区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为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吉隆县达曼村、聂拉木县下嘎村、定日县岗嘎镇便民服务大厅、定日县恩巴村、拉孜县秋谷村和唐嘎村、萨迦县冲达村、桑珠孜区拉贵村和德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昌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胡昌生指出，基层强，各项工作才能做得实。要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常态化开展走村入户，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干事情，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机制载体，做细工作台账，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岗位上更好地干事创业。收入来源都有哪些？年收入多少？家里有几口人？

0: 有哪些实际困难，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满不满意。每到一处，胡昌生都进行入户走访，先后来到农牧民巴桑扎西、次旺班典、次仁琼达、平措次仁、旦增旺堆、旺堆和军民边巴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构成，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得知在党和政府好政策支持帮助下，靠着勤劳的双手，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胡昌生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大家要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落实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做实做细动态监测，做到返贫致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确保帮扶措施精准见效。要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挥好致富带头人作用。做大做强农牧民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农牧业品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要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层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吃透政策，摸清实际情况。解决好群众实际困难，真正做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在拉孜县塘嘎村农村幸福院，胡昌生详细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与前来就餐的群众亲切交谈，强调要关爱一老一小，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群众身上。乡村医生要加强知识学习，提升业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来到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胡昌生实地调研查验场运行和高校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区位优势，着眼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秀企业入驻，提升规模化经营效益，促进通关便利化，坐实进出口贸易，切实增强发展动能。要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学科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优化专业布局和学科设置，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培养更多专业技能人才。广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树立远大志向，锤炼坚强意志，学好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激发创新活力。工会才、人文、旦巴、朱守科参加。
1: 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我区参展团全面展示数字贸易魅力与潜力，洽谈合作收获颇丰。请听报道。
0: 参展期间，西藏展馆人气旺，集中展销7地市农特产品，广受关注。直播间沉浸式带货，更是让西藏好物持续保持热度。参观者阮建美。
2: 我们今天过来逛逛西藏的展馆，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想购买西藏的一些物品。
0: 西藏农牧特色产品展销中心负责人何明。
3: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学习到了先进的直播的模式，也开阔了眼界。我们回到西藏之后，深耕电商直播，让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走出西藏。这次杭州的头部的机构也建联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深入的去做一些常态化的合作，把咱们西藏的更多的优质产品推向全国。
0: 展会期间，我区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商务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电商平台等。在展台前详细了解产品规格、合作模式，并围绕产品经销渠道入驻、跨境出海深入磋商。部分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客商裴浩荣，
4: 西藏产品大有作为，我们一起来支持藏品出藏。
0: 客商马友奴寺，
5: 西藏外贸有前景，我电商产业园，海外

0: 方，
1: 这个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有信心的是后续会持续的关注。
2: 西藏蛙草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布顿珠
0: 向其他优秀的企业家学习，寻找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会，打通优品出藏的渠道。
2: 从产品展示到直播带货，从技术交流到项目合作，数贸会见证了我区数字贸易快速成长。这次参展让西藏好物触网出海，也为高原特色产业借树升级，链接全球市场，打开新思路。截至27号下午4点，我区参展企业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通过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拓宽藏品出藏新通道，产品展销、项目对接、产业交流多个维度收获丰硕成果。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国胜：
3: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本土数字贸易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使其成为推动西藏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引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中秋假期，我区秋高气爽，大批游客进藏赏秋。拉萨古城、峡谷乡村、国道沿线，处处客流涌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请听报道。
6: 拉萨，我们来了。
2: 秋日拉萨，天高云阔，在布达拉宫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还登上布达拉宫观景台，手持50元人民币与布宫同框打卡，留下美好回忆。游客蒙兆华：
7: 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值得来体验。秋天景色很美，我们照了很多的照片。
2: 八廓街里市井烟火浓，人文底蕴深，街头游人云集，街边文创手作店铺客流不断。游客王梦佳：
8: 在小红书看到有很多特色的羊毛毡，小象、小羊都特别可爱，就来买一些送给朋友。
2: 城市游客云集，乡村客流不断。在墨脱县格林村，村民卓玛曲宗一大早就在整理自家民宿的客房。卓玛曲宗：
9: 我们节假日是最忙的时候，客人都是提前订的，现在订到国庆了。
2: 据了解，近年来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格林村的民宿也得到大力发展。格林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曲培：
10: 目前我们格林村房间数是110多个，这段时间订单比较高。2026年旅游人次已经达到了10多万，旅游综合收入已经突破了200多万。
2: 乡村游不断升温，318国道自驾游也火热。金秋时节，318国道西藏段迎来最美秋色，沿线彩林满山，风光壮阔，吸引大量自驾游客打卡观光。游客王春伟：
11: 我从江苏淮安过来了，路况相当好，沿途还是比较漂亮的，72拐是真的很美，秋景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必须要来跑一趟。
2: 中秋小长假，我区全域秋景如画，客流兴旺，自然风光引客，人文风情留客，全区秋日旅游魅力独特，文旅产业活力强劲。游客傅荣：
12: 趁着中秋和国庆来到了西藏，也非常符合我们期望。
2: 游客陈小一：
13: 很棒，觉得西藏秋季的元素更加丰富，旅游体验感也更好。
5: 中秋佳节，万家团聚，在阿里，一对年轻的汉藏夫妻精心筹备了一场温馨热闹的家宴，邀请各族同事好友共度中秋，在烟火日常中书写着最真挚的民族团结温情。请听报道。
14: 老人耳朵要用羊肉，羊肉要有一点排骨，要有点肥肉。
2: 中秋佳节，狮泉河农贸市场比平日多了几分喧闹。上午时分，张洪涛和妻子拉姆曲珍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为晚上的家宴精心准备。张洪涛：
15: 做一桌家常菜，有老家一些风味的一些菜品，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阿里的特色，把朋友同事都喊到家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度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2: 回到家中，干净整洁的小院里暖意融融，厨房里烟火氤氲，张洪涛掌勺烹制家乡味道，拉姆曲珍则在熬煮酥油茶，浓郁的香气在小小的厨房里交织弥漫。张洪涛：
15: 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相互尊重，做饭考虑彼此的口味。
2: 拉姆曲珍：
16: 家里的事情都是他来操心，他对我的家里人包括我的亲戚都特别好。
2: 张洪涛的祖父父母都长期在藏工作，父母更是一辈子扎根阿里。拉姆曲珍则来自林芝，几年前两人大学毕业相识相恋，当张洪涛报考到阿里参加工作时，拉姆曲珍选择相随而行。张洪涛：
15: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我眷恋着阿里这片土地，所以她为了我到了阿里，陪着我坚守初心，是我坚强的后盾，也是我这一路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2: 拉姆曲珍：
16: 越苦的地方越要有人去贡献，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支持他吧。
2: 在阿里工作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妻相亲相爱，并结识了各民族的同事和朋友。
17: 爸爸妈妈中秋节
2: 忙碌了一个下午，
18: 谢谢
2: 家宴准备的差不多了，夫妻俩抽空与儿女视频连线。张洪涛：
15: 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和老人孩子在一起过过中秋，但是在阿里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过节，我觉着这也是一种大的团圆，有爱人相守，有朋友陪伴，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2: 满满一桌融合汉藏特色南北风味的家宴整齐上桌，受邀前来的各族同事好友陆续入座，品美食，聊工作，谈生活，欢声笑语充盈整个院子。同事次珍：
19: 虽然这次中秋节没能回家陪父母，但是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过节，赏月也是很开心的。
2: 好友朱翔：
20: 在阿里呢，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民族呢就像一家人一样，今天在他们家里过节，饭菜很暖心，氛围呢也很暖心，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民族团结、手足相亲的温情。
21: 在长沙一朵六月的红柳花，亲爱的朋友。
2: 一轮皓月映照整个狮泉河镇，大伙儿相约赏月，共度中秋之夜，民族团结的温情在烟火家常中静静流淌。
22: 中秋快乐，张西德勒。
2: 西藏台消息，27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淡增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26号，在女子马拉松决赛中，中国选手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并获得银牌。
23: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5: 连日来，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网络餐饮安全进项园、食品检测开放日、你点我检进社区等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扎实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一场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近日在西藏大学举行，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现场互动，向学生们科普如何安全点餐、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干部黄佳琪：
24: 主要向同学们普及安全点餐、依法维权等实用知识，引导同学们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2: 西藏大学学生：
25: 讲座让我学会了要看食品的安全封签和商家的资质，同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依法维权。
2: 连日来，一系列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自治区食药安办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 邀请基层人大代表、社区网格员、居民代表举办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拉萨市城关区塔玛街道热嘎曲果社区居民
0: 工作人员一步步检测食材，出数据做判定，流程特别规范和专业。专家还解答了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农产、添加剂、外卖食品安全这些问题，听完特别踏实。
2: 在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统建社区，一场“你点我检，你送我检”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火热进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同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拉萨市市场监管局检测中心主任普布赤烈：
1: 前期已建成90个食品快检站，可对群众送检的样品提供免费快检，发现食品安全和隐患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2: 自治区食药安办日前联合自治区拉萨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递交及监管行政指导活动。美团平台区域负责人王前：
3: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本次承诺的要求，严格商户准入关口，常态化排查清理违规入网商户，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网络订餐服务。
2: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明：
4: 通过平台公开承诺，执法履职承诺双向发力，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拧紧监管责任链条，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共治转变。
5: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提质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从经费提标到项目扩容，从服务升级到体系完善，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免费健康服务。请听报道。
2: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严格对标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聚焦重点群体的普惠式健康筛查体系，让民生红利精准惠及每一位居民。城关区功德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洛桑次成：
6: 城关区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3版开展2026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体检对象有城关区城乡居民和在编僧饮。体检方式呢，采用集中与分散、现场与上门相结合的方式，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人群需上门体检的，可联系家庭医生或就近的体检机构。
2: 据了解，拉萨市2026年体检工作重点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增加认知功能评估及脏衣体质识别等项目，结合全民体检，将学生结核病、儿童近视、先心病筛查、妇女两癌等相关筛查纳入全民体检工作中。拉萨市民淡增旺久：
18: 现在在家门口能看病拿药，家庭医生还会定期上门回访，对我们家里的老人特别友好，特别方便，心里也特别踏实。
2: 拉萨市依托市区两级医疗机构联动协作，叠加援藏力量的技术赋能，全面提升高原群众的就医体验和救治时效。拉萨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管护师丹增央真：
26: 群众在社区做好基础诊疗和慢病管理，疑难重症能够快速的转诊。第一方面，依托北京组团式援藏支持，我们突破多项高原疑难病症诊疗的技术，患者不用再前往内地，在拉萨就能够接受精准的救治。
5: 西藏台消息，近日，远山近物、山海共生互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拉萨举行。本次联展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西藏风筝协会会长次珍：
27: 这次联展把我们西藏风筝这项非遗带到沪藏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我们既展示了非遗风筝文化，也和上海各界朋友相互交流见解。
5: 国家级非遗项目拉萨堆绣唐卡县级传承人巴桑德吉：
7: 对秀坦卡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遗。通过这样跨地域的一个交流，让更多的人读懂传统艺术美学，实现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5: 活动还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聚焦数字赋能、青年培育。

0: 非遗文化等的一些知识，在工作之余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自治区阅读者协会理事长李海耀：
2: 后续我们还会举行图书分享、文学客厅，希望西藏更多的朋友伙伴加入到我们读书会，也希望能书香满高原，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4: 今年以来，我区将快推进帮扶产业分类发展、提档升级工作，全区已累计建成八个特色产业集群、八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11个现代农业产业园、35个农业产业强镇。
1: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4: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举办，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活动中，专家团队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1: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日前走进加察县中学，开展为期3个月的巡展，现场设置了30件互动科普展品，学生们通过动手实操，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近距离探索科学。
4: 日前，昌都市巴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汇集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阿里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晴，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多云，3度到18度，那曲多云，2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4度，乃东区多云，8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雪转雨夹雪，零下5度到4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6度，改泽小雪转多云，西风5至6级，零下3度到10度，普兰小雪转阴，东北风4至5级，零下1度到10度，山楂阴转多云，0度到11度，安多阴转多云，0度到12度，当雄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9度，索县多云，3度到19度，嘉里阴转多云，0度到16度，丁青多云，4度到18度，洛龙多云，5度到23度，芒康多云，5度到22度，左贡多云，3度到22度，察隅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波密多云，11度到25度，米林多云，12度到23度，加察多云，7度到23度，浪卡孜晴，1度到16度，江孜晴，4度到20度，南木林多云，4度到18度，定日多云，1度到14度，帕里多云，东南风3至4级，零下1度到12度，措那阴转多云，3度到14度，聂拉木雨夹雪转多云，3度到13度，龙子阴转多云，4度到21度，班戈阴转多云，0度到12度，拉孜多云，5度到19度。
4: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1944年，当苏联红军已经转入全面反攻，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菲律宾岛屿作战取得节节胜利时，我国敌后抗日战场也转入局部反攻阶段。在这年的8月25号，为了配合盟军太平洋大反攻，一场血战在这个面积不超过9平方公里的东海小岛上打响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1中队76人与日伪军展开了7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我军有42名战士壮烈牺牲，而这一战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这场血战是怎么展开的？面对8倍于我的敌军，我英勇的新四军战士展现了怎样的气概？大鱼山之战为什么被称为海上狼牙山之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鱼山岛，位于我国东海钱塘江的入海口，具体位置在岱山岛西北侧，犹如一尾遨游的大鲨鱼稳稳地沉淀在挥鳖洋中。大鱼山岛西南跟宁波的慈溪镇海海域相连，而东南通过岱山岛可以直达舟山，向北可以进军大小洋山，位于钱塘江的入海口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可以说它是南北海路的枢纽。从宁波要想进入舟山群岛，大鱼山岛是一个极佳的桥头堡。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当中节节胜利，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日伪军在沿海拼命地修建机场和防御工事，企图阻止盟军在浙东地区登陆。与此同时，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也将目光投向了海上。1944年5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要求海防大队迅速组建一支武装，开辟海上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鉴于大屿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新四军海防大队也把目光投向了这里。如果控制了大屿山，一有机会就可以伺机打入岱山，进而进攻舟山岛。而这时大屿山岛的敌伪兵力薄弱，而且岛上坡岗起伏，容易避敌耳目，选择大屿山岛作为打入舟山敌军的一枚棋子，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很有远见。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海防大队接受任务以后，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海防一中队，并且确定大屿山岛为进军舟山的跳板。1944年8月20号，一中队在海防大队副大队长陈铁康、指导员严红珠、第一中队中队长程克明、副中队长朱大军的率领下，乘坐着5艘木帆船从慈溪的古窑堡出发。第二天凌晨，船到了大屿山岛的南水头，他们迅速抢占了滩头阵地，到各村去宣传政策，稳定了诚惶诚恐的群众们。但是没想到的是，到了第5天，驻舟山、岱山两个岛的日伪军500多人，乘坐一艘大型炮舰、2艘登陆艇、5艘汽艇、5艘机帆船，把大屿山岛团团包围，一场恶战就要发生了。

这是一次兵力武器都相差悬殊的战斗。这次战斗我军投入的兵力包括机枪手、土炮手、司务长、文书、卫生员、炊事员以及有军籍的船老大在内，总共76人。武器方面配备了机枪3挺、土炮2门、长短枪50多支，每个人配备手榴弹4颗、子弹100发。但是相对应，日军方面投入的兵力和武器分别是：日军海军230人，陆军100人，伪军300人，投入的总兵力大概是600多人。同时，日军出动了105炮舰1艘，中型登陆艇2艘，装有重机枪的汽艇5艘，伪军出动大型机帆船5艘，还有海岛上空攻击飞机2架，各种大口径的火炮、机关炮数10门。这样一对比，总兵力8倍于我，火力数更是10倍于我。恶战最终成了血战。这是一次身陷险境、临危不惧的战斗。大屿山是由一列山峰组成，这些山并不高，没有嶙峋的怪石做掩护，甚至连树木都很矮小，可以说是一块无险可守之地。1944年8月25号，新四军以1对8的兵力与由飞机大炮武装的敌人激战了7个小时，惨烈的场景可想而知。但是战士们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身陷险境，临危不惧，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分3路迅速抢占了大澳岗、大七岗、胡庄头这3个制高点。副大队长陈铁康带着1个排、2挺机枪、1门土炮、20多条步枪，还有李金根等战士们迅速奔上了1号阵地大澳岗。指导员严红珠带着1个排、1挺机枪冲上了2号阵地大七岗。排长陆林生带着他的排一共18名战士占领了3号胡庄头阵地。这3个滩头阵地形成了犄角之势，分别可以各自为战，还能协同作战，火力相互支援，可以封锁住3个登陆带口。大澳岗是当时我军的主阵地，左边有打七岗的依托，右边有胡庄头阵地作为屏障。就这样，大屿山战斗从25号上午8点到9点开始。我海防大队第一中队在陈铁康和陈克明指挥下，顽强地阻击了日伪军，连续打退了2路敌人的3次猛烈冲锋。但是随着战斗延续，3个山岗的战士们伤亡不断增加，剩下的弹药也不多了。陈铁康看见敌人向山腰爬来，让大家瞄准敌人，以排枪射击，用排手榴弹轰击逼近的敌人，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山岗。敌人屡攻屡败，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他们用飞机、大炮、机枪一起打过来，然后步兵倾巢而出，对我3个阵地展开全面进攻。当时是焦土碎石满天横飞，硝烟弥漫，我军又击退了敌人4次疯狂的进攻。打到这个时候，这已经是一次以少胜多、气壮山河的战斗了。战士们受困大屿山岛，四面是海，无处转移，只能是拼死抵抗。到了下午1点多，惨败的日军改变了战术，放弃了全面进攻，反而像狼狗似的咬住了，一个山岗一个山岗的进行进攻。面对日本鬼子的攻击，新四军战士们毫不畏惧，机枪手施铁山枪打的是又准又狠，每一次都是当敌人快要冲到跟前的时候，他才抱着机枪跳出掩体扫射，打的敌人是狼狈逃窜。重伤员不能行走了，就举起石块跟敌人拼杀。新战士钱一红等待敌人接近他身边时，迅猛拉响了2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还有很多战士跟钱一红一样，用相同的方式炸死了多名鬼子。朱大军、姚炳坤都在这次战斗中并肩战斗，打死很多敌人，最后自己多处中弹牺牲。大七岗、胡庄头阵地先后失守了，残暴的日伪军把兵力火力集中转移到大澳岗，李金根跟剩下的战友们还坚守在大澳岗上，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滴水未进，战士们身上片片鲜红的血迹凝结了，发黑了，但是一个个都忍着伤痛和饥渴在抢救攻势。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我军战士宁死不屈，子弹打完了用手榴弹，手榴弹也用完了就把枪砸断，把零件扔下山崖，然后用树棍撬石头，用石头再砸敌人。敌人冲上来，他们就冲上去拼刺刀，用枪托砸敌人。石头也用完了，就跟敌人展开肉搏战，抱着敌人跳下山崖。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屿山岛的山岗。对于无数牺牲的战士们来说，当年那场战斗的意义就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与民族的尊严。这场战斗打到下午3点多，最终因为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我军的主阵地大澳冈也失陷进敌手。后来根据驻守舟山的日军司令部核实，这一次战斗日军战死30多人，受伤20多人，伪军死伤30多人，总计80多人。而新四军在战斗中牺牲22人，负伤被俘后被日军刺刀活活刺死的20人，负伤归队的34人。日伪军跟新四军以2:1的死伤率比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我军可以说是虽败犹胜。大屿山战斗为浙东的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屿山战斗是一场异常激烈、异常惨烈的战斗，日军摆出强大的阵容，目的就是要全歼岛上的新四军，而新四军却不畏强暴，视死如归，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粉碎了日军的图谋，也打出了威风，站出了典范。那么大家会奇怪，日军是怎么得到消息来到岛上的？当时大屿山岛上只有6-7个伪军，对此海防一中队上岛以后就已经知道了。或许是遵循了联络各方共同抗日的方针，他们并没有消灭伪军，而是通过思想工作的方式想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对伪军却没有加以防范，失却看管，也没有对人心之恶加以警惕。原来啊，在伪军中有一个名叫张阿龙的士兵，在新四军登岛的第二天晚上他就跑了，偷渡岱山，向岱山的伪军告了密。伪军一听说新四军来了，心惊胆战，赶紧向驻岱山的日军谎称：太君啊，大屿山岛到了200多名新四军。驻舟山的日军头目得到报告以后，25号的战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家想一想，大屿山岛那几座山背后大多是悬崖峭壁，几处滩涂虽然可以作为登陆点，但是岛上的人必须坐船才能外出，简易码头也只有一座，停泊港湾的渔船小而少，显然管控住了码头和港湾，就管控住了出岛的命脉。倘若为了争取伪军，不便当面加以管制，但是控制码头、船只也可以控制伪军的去向，从而防止张阿龙出岛告密。如今在大屿山岛上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右侧镌刻着牺牲的指战员的姓名，那一连串的名字让人浮想起一幕幕战斗的场景。打旗冈阵地上，指导员严红珠身负重伤，他伏地爬行了整个阵地，一面搜集烈士遗留下来的子弹和手榴弹，另外一方面逐个叮嘱战士们坚决不能当俘虏，万不得已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当时排长劝他带着仅有的6名伤员撤吧，但是严红珠郑重地对排长说：不，还是你带着大家撤，我留在这里掩护，快服从命令。排长含着眼泪在他的掩护下带着伤员们撤下阵地，而当敌人冲上来时，严红珠镇静地跳出战壕，用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实践了自己宁可牺牲不当俘虏的誓言。这位16岁就参加革命的指导员最终壮烈殉难，年仅22岁。

另外在大澳岗的山头，一班长兼机枪手史铁山圆睁着双眼横扫机枪，一下子打死了七八名日伪军。自己身中数弹以后，他咬紧牙关忍住伤痛，打完最后一梭子子弹以后，迅即把机枪心甩掉，跳出战壕，高举着枪托跟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就是这样一位勇敢无畏的英雄，有谁能想到他曾经是个逃兵呢？早先的史铁山在五支队当战斗员，因为当时不求进步，有一天晚上他竟然跟一伙坏蛋硬拖着几个同志偷偷地逃离了部队。走在半路上，被迫拖走的一个同志感到离开部队很可耻，趁他们不备用枪打死了那几个坏蛋，只有史铁山从山坡上滚了下来，一个人跑了。一个人跑出来以后，他转念一想，如果叛变了革命，又有什么前途呢？当他觉悟过来以后，他决心回到新四军中，而新四军对于这个勇于改过的同志也予以了加冕。史铁山从此决心为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场大屿山战斗让史铁山的英雄形象高大了起来。在胡庄头阵地，当只剩下张忠发、张小弟和另外一名战士时，日伪军耀武扬威地冲上来。船老大出身的张小弟沉着地瞄准着拿着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拉动了扳机。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是一枚哑弹。张忠发手里只剩下一枚手榴弹和五发子弹，他当即向敌群扔出手榴弹，但可惜也没能爆炸，吓得敌军四散奔逃。当日伪军再次冲上来时，他举枪射击，把那个趾高气扬的日军指挥官当场击毙。尽管如此，但是三个人守阵地是怎么也守不住了。张忠发牺牲了，另外一名战士牺牲了，张小弟负伤以后，趁着敌人混乱之机，他机智地滚下了山岗。当一个个战友倒下去，日伪军占领山岗，企图活捉勇士们时，一名无名英雄怀揣两颗手榴弹，等敌群接近时猛地跳出来，边冲边向敌群拉动了引线，炸死了多名鬼子，自己当场牺牲。最后落入敌手的19名战士被押上了日军最大的兵舰。当气急败坏的日军晃动着雪亮的刺刀在甲板上步步逼近时，李金根和另外两位战士悄悄地挣脱被绑的绳索，跳进了大海。日军举起机枪向海面一顿猛烈扫射，两名战士不幸中弹身亡。李金根左手臂负伤，但是他凭借着好水性，趁着涨潮顺水，奋力用右臂游向了大屿山岛。后来又经过海上两个多小时的漂流以后，李金根奇迹般地被海浪推到了南水头的沙滩边。李金根也成为被俘后跳海的唯一一位幸存者。大屿山之战是新四军唯一的一次海岛战斗，岛上群众们为了救护负伤的战士们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激烈的战斗中，当地老百姓看到有伤员抬下来，就带路把伤员藏到了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的水塔洞中。有两名战士在被日军追击的危险时刻，小西洋澳的夏杏花大娘急中生智，把两个战士藏到横卧室有盖的柜子里，上面倒了一些粮食做伪装，让这两名战士脱离了危险。还有十多个跳崖脱险的战友们身上多处受伤，幸亏当地群众及时救护，帮他们擦洗血污，包扎伤口，妥善安藏。当地百姓们还给伤员们喂水送饭，同时冒着生命危险升帆驾船，把他们送回了三北海防大队的驻地古窑铺。藏在山脚岩洞等处的沈长文、孙民权、蔡生等人，在岛上群众们热情的帮助下，当天晚上他们打扫了战场，并且陆续找到了十多名伤员，把他们送上了三号哨船，而这条船当天晚上回到了古窑铺。后来又有几个伤员陆续归队，这些伤员们都是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脱险的。这样先后活着回来的新四军战士总共有34人。在战后的第二天，夏杏花大娘还跟老百姓们自发地寻找牺牲的战士们，把他们抬到一起，一个一个地埋葬，并且做好了记号，放上贡品

点上几支清香，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寄托着对牺牲战士们的哀思。还有一位艄公叫张元立，他用船运送了六七名新四军的伤员，受到了中队领导的热情接待。大屿山之战是一次可以预见的血战，但是正因为血战可以明明预见，海防一中队的指战员们却毫不畏惧。面对兵力武器相差悬殊，对方兵舰机帆船横沉海面，而自己只有一艘隐藏在礁边的小木船可以撤退的实际，每一个指战员都明白已经深陷绝境了。但是战士们却斗志昂扬，临危不惧，一直打到弹尽人亡。这场战斗结束以后，驻舟山的日军指挥官佐藤也叹息道，这是皇军陆战队在中国海岛作战所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硬仗，皇军伤亡惨重啊。1944年10月11号，沿岸的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新华通讯社专电，报道了新四军血战大屿山岛的事迹，称其为气壮山河的战斗。这一场血战与八路军狼牙山武壮士面临绝境绝不屈服的英雄事迹相类似，也因此又被誉为海岛狼牙山战斗。大屿山之战规模虽然小，也很少见诸史册，但却是八年抗战悲壮激烈的又一个缩影。同时它作为人民军队遂行的第一次海岛作战，在军史上留下了独特而又光辉的一页。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中秋佳节期间，我区各市地依托幸福西藏优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统筹区市县三级促消费资金，积极推出汽车、商超、餐饮、服饰等领域补贴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此外，各地市各相关部门紧扣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广泛开展敬老慰问、民族体验、民族团结、助农振兴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团圆欢聚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传递温情暖意，营造了祥和美满、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连日来，西藏民航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运力调配，安全运行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旅客出行平安顺畅。据了解，今年双节航空运输保障时段为9月25号至10月7号，共计13天。结合节日客流预判，西藏民航主动协调各航空公司增补航班，加大运力投放。预计节日期间旅客吞吐量达 37.2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预计增长 3.1%， 货邮吞吐量2083吨。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日前介绍，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即将开启，活动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3月15号。除寺庙景区外，全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包括纳木错、羊卓雍错、巴松错等热门景点全部免门票。各相关景区具体开放安排与预约规则，以各景区官方实时公告为准。同时，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 50% 执行旅游淡季价格。近日，拉林铁路重要中间站点山南站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林铁路中段货运服务的空白，进一步织密区域铁路物流网络。据了解，今年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客货运输效能持续释放，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运输超200万吨，有力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6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第三小学举行，来自拉萨、那曲、山南等地的25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三大类别5个赛项，胜出的队伍将代表我区征战更高级别的机器人大赛。近日，2026年首届西藏汽车文化节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北广场启幕，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活动以“燃动高原，驾享西藏”为主题，汇聚多家主流汽车品牌参展，融合汽车展销、高原汽车文化、自驾文旅等内容，为市民和爱车人士打造家门口的汽车盛会。据了解，本次文化节由自治区汽车流通协会主办，是激活我区汽车消费市场的有益尝试。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三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切实提升了当地群众对蔬菜病虫害的科学防治能力，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去聚，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商量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了。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完
2: 等事儿，三思，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婶儿，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哎，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6: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追呀、
4: 啊！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5: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3: 驴怎么跑了？
5: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3: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他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5: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它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会有啥区别吗？
5: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它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3: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5: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

0: 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1: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0: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1: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0: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2: 别看她是学艺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
1: 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她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2: 娘，你又想添娃了吧？
1: 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国红，你让改娃教他们些要不火急说的行话，别说露馅了。
2: 哎，好。
3: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英英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4: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念的那个眼，笑你的那个后生，排成个串串，山哒哒开花，北娃娃红。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我穷。
5: 国红，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6: 是啊，瞧着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0: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1: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5: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得开口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肿过了。
0: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5: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0: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1: 咋样呀，李医生？
0: 英英婶儿，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她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5: 好。
1: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0: 嗯，英英婶儿。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1: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改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儿。
7: 嗯，英英婶儿。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1: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7: 看来只能这样了。
1: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梁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5: 好。
8: 红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2: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0: 嗯，那好吧。
1: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 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7: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那些家伙搜查。
6: 娘娘娘，
1: 咋了咋了？果红
6: 娘
1: 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6: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1: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雪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7: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当官的人抽的，一般老百姓抽不起。
1: 先不要声张，我们沿路再观察观察。
7: 哎，婶儿，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晚了怕天黑真赶不到药谷村了。
1: 好，走
7: 走。
3: 傍晚时分，穆英英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9: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10: 哎，山根爷
9: 啊，
10: 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
9: 哎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10: 那给您添麻烦了。
9: 说啥呢啊，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10: 对对对，一家人
9: 一家人。
11: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12: 我已经给山根爷烧过了，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
9: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13: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11: 那就最好不过了。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14: 啥任务？
11: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14: 好。
1: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14: 明白了娘。
10: 山根爷，有件事想跟你打听一下。最近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9: 大婶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10: 是陌生人吗？
9: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
1: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9: 特务？
1: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
11: 这说来奇怪，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1: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12: 不，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那些狗杂种来往，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那些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出来的。
11: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1: 谁？孙乾。
13: 孙乾？
11: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 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

0: 而进入黑云沟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2: 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
0: 好。
3: 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醉仙楼喝花酒。
4: 哎，狗四儿够意思了、
3: 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4: 老小李狗四儿，哎，咱这醉仙楼那可是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
3: 放心放心，醉仙楼
5: 来继续继续继续
4: 了呀，来呀，
6: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4: 哎，来，我说狗四儿啊，这一次你压大压小？
3: 大，压大，还压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你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
1: 哎，娘，那边还有马，
2: 把数量都记下来。
1: 娘，我都记清楚了。
2: 好，我们撤。
7: 刚过了前半夜，穆莺莺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0: 婶儿，你们回来了。
2: 子刚，孙乾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0: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8: 十八盘一共有十三四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0: 是，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1: 嘘，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0: 我们去看看。
1: 走。
0: 婶儿，像是孙乾，
1: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
2: 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0: 哎，
9: 乾儿，威胁学生立面，那些死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10: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9: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10: 没有，只有那个穆莺莺、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
9: 哎，你寡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喂头气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10: 没有。
9: 好，如果没有枪，明天就活捉他们。我们站长舍了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十块大洋。
10: 三八，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9: 乔儿，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不干，威胁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
0: 娘，
1: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
2: 走，动手。
0: 国红，你跟着我。
7: 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0: 孙乾，你个狗东西！
5: 哎呀，
2: 大汉，再狠就杀了你！
11: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12: 我，
0: 孙乾，

0: 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1: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0: 孙富贵。
1: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2: 活，我肯定想活嘛。
1: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2: 14个。
1: 来干什么？
2: 上级又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围点，让你们明天路过十八盘的时候，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的。
3: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0: 三爸，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1: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把他绑起来。
3: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2: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1: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0: 殷应生，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3: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0: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2: 对啊，
1: 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婶儿，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婶儿。郭红，陆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1: 哎，
0: 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七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

0: 健体不怕毒，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八集。
1: 国良，
2: 哎，
1: 先把东红那俩收拾了。
2: 娘，你就瞧好吧。
1: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2: 好嘞。
1: 国红，
3: 哎，
1: 点迷香。
3: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1: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2: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1: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2: 哎，
1: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2: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1: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4: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学员们骑，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1: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4: 嗯，
2: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4: 我看。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1: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4: 哎，
1: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4: 写什么？
1: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4: 婶儿啊，真有你的。
1: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你们可回来了？爸，我都担心死了。
1: 校友，家里没有什么事吧？
0: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0: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0: 好。
1: 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0: 好，明白。
2: 娘，那孙富贵咋办？
1: 走，去看看。孙富贵，孙富贵啊，
0: 孙钱钱，
1: 孙富贵，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
2: 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1: 孙富贵，
0: 大嫂，你说，
1: 你侄子孙钱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0: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1: 那他爹他娘咋办？
0: 我照顾。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事，你就杀了我。
1: 好，我就信你一回。
0: 这个孙钱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1: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0: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
0: 明白。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问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3: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哎呦，你
0: 聪明算不上，我只是不笨啊。
1: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
0: 哎呦，大嫂，我还跑啥你吗？啊，
1: 你不跑就好。
4: 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就向18盘方向走去。
5: 大欢，上！
0: 哎呦，大伯，
6: 大伯，
0: 救命！
6: 救命！大伯，
0: 救救我们！大伯，
6: 救救
0: 大伯！
6: 大伯，
5: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6: 我们是金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5: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
6: 他妈的，这是谁把老子给绑了？哎，孙富贵，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了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
0: 哎，组长，你不知道，哎，野根海洋我见我侄子了，把情况毛清楚了以后，我就往回走。哎，走到坡底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就躺这儿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7: 报告组长，我们的马也不见了。
8: 哎，组长，我们枪和身上的钱都不见了。哎，
0: 组长，我看啊，这事情18有9都是土匪干的。
6: 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撞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里经过？
5: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时，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6: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4: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
2: 哎，这儿还真热闹。
9: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
2: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啊，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9: 这个镇子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3-4千年的历史了。
2: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也就是个小镇子。
9: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 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2: 你撞我腿干嘛？走开！
0: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2: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儿？走！
10: 李医生，走了。
2: 干嘛？走，去看看。
9: 对。
2: 婶儿，李医生咋了？
11: 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问我要吃的呢。
12: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跟土匪差不多，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2: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12: 你这，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的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这会儿还在那抢东西呢。
0: 是啊，
11: 那行，快快，婶儿，改完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
1: 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
0: 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1: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0: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
12: 是你甭听他胡说，你忘了上次在金阳县我两个国军抢老百姓烧饼呢。
1: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0: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9: 改娃，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有骨气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0: 是啊
1: 国红，去给他买点吃的来。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
9: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十块大洋。
12: 啥？
9: 拿。
12: 这
0: 人呢？你们都是好人呢。
1: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0: 青训班？
1: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0: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9: 好，这就对了。
1: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英英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沈腾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长啊。
1: 李班主，久仰。
5: 你们是？
1: 在下穆英英，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6: 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股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1: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的，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6。

0: 不都是同一人呢？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十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2: 李班主，我们这十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0: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3: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0: 好，回见。
3: 嗯。
4: 第二天一早，穆英英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英英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5: 走，去看看。家家家
6: 家家家
5: 家家
6: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5: 家家家家家家
6: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5: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7: 家家快快家家家家
5: 快快家家家家家家家快
7: 家家快把人拉上岸，快点。
6: 对，你快醒醒！
7: 来了，拉大叔。
5: 啊，国良，你也赶紧上来吧。
7: 大娘，你们家在哪儿呢？
6: 就在坡上。
7: 快点快，把他们父女俩带回家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6: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见活菩萨了。
7: 凯娃，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5: 哎，大叔这会儿不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7: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叔醒了。
1: 桃红，桃红咋样啊？
2: 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0: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
2: 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你和娃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3: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0: 对呀、啊、对呀、啊，快起来，大娘。
1: 应该的。哎呀，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啊！
2: 你们真是好人呐！
1: 他娘，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2: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3: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2: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1: 对对。
3: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
1: 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桃红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面个大坡呀，娃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娃。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0: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
1: 哎，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
4: 这是要去哪儿？
0: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成文送月的。商队的人都在后面，俺俩坐在前面，是给大家伙找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
2: 郭良，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
1: 红了，怎么躲在那儿？来，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5: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3: 啊，不用了，
0: 没事。哎，大叔，你这叫啥村？有没有客栈？啊，
1: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
0: 国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
3: 改娃不用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0: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也走了。
1: 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嗯，那你还回来吗？
0: 嗯，
1: 那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啊，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八集。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

11:05，广播剧场。12:00，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00，口述中国。15:00，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00，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

0: 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 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7: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8: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7: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9: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0: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7: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1: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7: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4: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2: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5: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8: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9: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22: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0: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3: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4: 哇，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2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5: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 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

0: 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勤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5: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5: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7: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8: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9: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

0: 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三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唐克拉尔在与基督山伯爵的交锋中彻底败下阵来，他表示对于伯爵的吩咐一定照办。基督山接着说道：
3: 好嘛，现在我们已经彼此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说明白了，对吗？
2: 唐格拉尔点头表示同意。基督山继续问道：
3: 您不再有任何疑点了吗？
4: 伯爵先生，我可从来

0: 那就没有怀疑过呀？
1: 没有，您只想检验一下就是了。啊，行了，现在我们彼此信任了，现在您没有任何可担心的了。倘若您愿意，就为第一年定个总数吧，譬如说600万。
0: 600万，行。
2: 被吓坏了的汤格拉尔激动地回答，基督山仍然不动声色地说，
1: 如果我以后还要钱的话，我们再追加。不过我在法国只打算待一年，在这一年内，我不认为在这个数目上会超支了。总之，走着瞧吧。作为开始，请于明天派人先送50万法郎来，我在正午之前都在家。再说，即便我不在家，我会把收据交给我的管家的。
0: 钱明天上午10点送到贵府。伯爵先生，您要金币现钞还是银币呢？
1: 金币和现钞请各给一半吧。
2: 说完，伯爵就站了起来。坦克拉尔又说，
0: 我得向您承认，伯爵先生，我原以为对欧洲的所有大户都已了如指掌，然而看来您的资金十分雄厚。我承认，我对您却完全不了解。您是最近才发家致富的吗？
1: 不是的，先生，相反，我的财富有久远的历史，这笔家财是一直被禁止动用的，这样常年利滚利，使财富翻了3倍。仅仅在数年前，遗嘱立据人规定的期限才过，因此我也才享用了几年。您对这件事不了解是很自然的。再说，您以后在某个时刻就会知道的更清楚了。
2: 伯爵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惨然一笑，这样的笑容曾经使弗朗兹的埃皮娜吓得毛骨悚然。坦格拉尔继续说，
0: 如果您有这个兴趣和愿望的话，先生，您可以凭您的财富极尽奢侈挥霍之能事，把我们这些小的艺术爱好者，当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您的艺术爱好者，当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您在看我的画，因此我想请您赏光，允许我再让您看看我的画廊。这里陈列的都是古代精品，一些大师的真迹，因为我不喜欢现代的东西。
1: 您说的对，先生，因为一般说来，现代作品都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变成古代的作品。
0: 我以后能请您看几尊托瓦森、巴尔托罗尼和卡诺瓦的雕像吗？他们都是外国的艺术家。您也看出来了，我对法国艺术家评价不高。
1: 您有权对他们不公正，先生，他们是您的同胞吗？
0: 以后当我们更加熟悉之后再去看吧。而今天，倘若您愿意赏光，我只想把您讲我的性急，伯爵先生。不过像您这么一位主顾，几乎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2: 基督山欠了欠身，表示

0: 夫人有客人。
1: 在外人面前介绍您不会太冒昧吧，伯爵先生？您不想隐姓埋名吧？
2: 齐都山笑了，然后说道：
0: 不想，男爵先生，我还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谁在夫人身边？德布雷先生？
2: 唐格拉尔装出和颜悦色的神情问着，不禁让基督山暗自好笑。他已经打听到银行家家中公开的秘密了。仆人说：
0: 是德布雷先生。
2: 唐格拉尔便点了一下头，接着他又转向基督山说：
1: 吕西安·德布雷先生是我家的老朋友，他是内务大臣的机要秘书。至于我的夫人，她嫁给我是纡尊降贵的，因为她出身于一个名门世家，她原是塞尔维格家族的一位小姐，第一次婚姻嫁给上校德纳尔戈恩侯爵先生，后来她双居了。
2: 基督山伯爵说道：
0: 我还没有荣幸认识唐克拉尔夫人，不过我已经见过吕西安·德布雷先生了。
1: 啊，在哪儿？
0: 在德莫尔塞夫先生府
1: 上。啊，您认识年轻的子爵？
0: 我们一起在罗马度过狂欢节。
1: 哦，对了，我不是听说他在废墟里与强盗小偷不期而遇之类的事情吗？后来他又奇迹般的逃出来了。我想他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同我的夫人和女儿提到过这件事的。
2: 这时仆人反身回来说道：
0: 男爵夫人恭候两位先生。
2: 唐格拉尔欠身说道：
1: 我走在前面为您引路。
0: 请便，我跟着您。
2: 男爵唐格拉尔带着基督山伯爵穿过一套套房间，这些房间都布置得金碧辉煌，铺锦列绣，但是又俗不可耐。最后他走进唐格拉尔夫人的小客厅，这间小房间呈八角形，挂着玫瑰色绫缎和印度平纹细布的双层门帘与帷幔，安乐椅的木料年代久远，漆成了金黄色，上面也都包着古色古香的绫缎，几道门上画着布歇风格的田园风光，最后还有两张椭圆形的漂亮的彩粉画，与家具摆设浑然一体，相映生辉，使得这个房间成为府邸里唯一一间尚有些特色的小会客室。府邸是由唐格拉尔和帝国时代一位富有盛名的设计师总体设计与装饰的，但是说真的，这间小客厅却没有让他们插手，而是由男爵夫人和吕西安·德布雷亲手布置起来的。唐格拉尔先生是古代艺术的伟大鉴赏家，不过是以都政府时期的风格做类比的，因此他对这间娇小玲珑的小客厅很不以为然。再说在一般情况下，他也只有带上个把客人去并连连表示歉意的时候，才会在那里受到接待。因此事实上不是唐格拉尔引荐客人，倒是客人引荐他了。至于他是被尊为上宾还是受到冷遇，那就要看来访者的那张脸让男爵夫人见了是愉快还是扫兴而定了。
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4: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唐格拉尔夫人虽然年已36岁，但是风韵犹存。她坐在钢琴的前面，那架钢琴也算是细木镶嵌工艺的小小的杰作。而吕西安·德布雷

0: 坐在一张写字台前面翻看着相册。在伯爵到来之前，吕西安已经有时间把有关伯爵的一些事情讲给男爵夫人听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基督山在阿尔贝家用早餐的时候，他使他的宾客们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德布雷虽然是一个不易感动的人，然而这个印象在他的脑海里是无法抹去的。他在给男爵夫人谈论伯爵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印象也掺和进去了。坦克拉尔夫人以前听了莫尔塞夫的细述，已经兴趣盎然，现在又听了吕西安新的补充，更是好奇到了极点。所以说，安排了弹钢琴和看画册的场面，只是耍点社交场上的小诡计而已，他们借此来掩饰急不可耐的心情。所以男爵夫人对汤格拉尔先生以微笑相迎，对于男爵夫人来说，这样的姿态是不常有的。至于伯爵，他的鞠躬致意换来了男爵夫人的全套礼仪和温存的敬意。吕西安以点头之交的方式与基督山伯爵彼此打了个招呼，而对汤格拉尔则随便地挥了一下手。汤格拉尔说道，
1: 男爵夫人，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基督山伯爵先生，他是由我在罗马的同行极为热情地介绍给我的。对他我只有一句话要说，而这句话即刻将会使他成为我们所有的贵妇的宠儿。我要说，他在巴黎想住一年，在这一年里要花销600万，这就能使他举行一系列的舞会、宴请和夜宵活动。我希望在这些活动中，伯爵先生不会忘掉我们，就如我们在举行小小的宴会的时候也不会忘掉他一样。
0: 虽说这一番介绍恭维的不很得体，但是就一般而言，一个人来到巴黎，在一年的时间里要花掉一个亲王拥有的财产，实为罕见。因此唐格拉尔夫人禁不住对伯爵看了一眼，目光中不乏某种兴趣。男爵夫人问道，您何时到的，先生？
2: 昨天上午，夫人。
0: 啊，听人对我说，按照您的习惯，您是从地球的尽头来的吧？
2: 这次直接从加德斯来，夫人。
0: 啊，您在一个可怕的季节到来，巴黎的夏天非常可恶。这个时节既没有舞会聚会，也没有欢宴活动。意大利歌剧在伦敦上演，法国歌剧到处上演，就是巴黎除外。至于法国的戏剧，您知道哪儿都不演，因此剩下唯一可以消遣的也仅仅是在马斯广场和在萨托里举行的那几场不那么精彩的赛马了。您也参加赛马吗，伯爵先生？
2: 我吗，夫人？倘若我有幸找到一个能恰如其分地给我介绍法国人的风俗习惯的话，我将会参加你们所参与的一切。
0: 那么您爱马吗，伯爵先生？
2: 我生命的一部分是在东方度过的，夫人。而您知道，在世上东方人只看重两样东西，名马和美人。
0: 哦，伯爵先生，您大概会多情而风流的把女人放在首位吧。
2: 您瞧，夫人，刚才我希望有一位教师来指导我适应法国的习俗，我想的不错吧。
0: 这时候唐格拉尔男爵夫人所宠爱的侍女走了进来，走到她女主人身边，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唐格拉尔夫人脸色陡变，她说道，不可能。那个侍女说，夫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唐格拉尔夫人把脸转向了她的丈夫，是真的吗，先生？唐格拉尔显得非常紧张，说道，
1: 什么，夫人？
0: 这个女仆刚刚对我说的。
1: 她向您说什么来着？
0: 她对我说，正当我的车夫要把我的马套在车上的时候，发现马不在马厩里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请教您。
1: 夫人，请听我说。
0: 哈哈，我会听您的，先生，因为我对您将说的话十分想听。我让这两位先生做我们俩的裁判，我先把这件事的背景对这两位先生说

0: 先生们，唐格拉尔男爵先生在马厩里有十匹马，在这十匹马中有两匹是属于我的，都是很可爱的马，也是巴黎最漂亮的马。您认识他们的，德布雷先生，就是我那两匹灰斑马。嗨，德威尔夫夫人明天要借我的马车去布鲁涅森林，而我已经答应她了。可是就在这时候，这两匹马却不翼而飞了。汤格拉尔先生也许能在这笔生意上赚上几千法郎，于是他就把两匹马卖掉了。哦，投机商都是贱种，我的天主。
1: 哎呀，夫人，这些马太暴烈了，他们刚刚满四岁，已经使我为您惊恐万分了。
0: 哦，先生，您很清楚，一个月之前我已经雇佣了巴黎最能干的马夫，您不见得把他也与这几匹马一起卖了吧？
1: 亲爱的夫人，我会为您找几匹一模一样的马，只要有可能，甚至比那两匹更漂亮，但必须是性情温和和驯服的马，不会再让我这样提心吊胆了。
0: 男爵夫人带着极度轻蔑的神色耸了耸肩，唐格拉尔装着没有看见这不像夫妇之间该有的动作，转过脸面向基督山，他说，
1: 说真的，我很遗憾没能及早地认识您，伯爵先生，您在配置您的家庭设施吧？
2: 是的，
1: 那我早该把这几匹马让给您了。您想想，我是照原价把马让给人家的，再者，正如我对您说的，我早就想赶走这几匹马了，那是给年轻人骑的。
2: 先生，我感谢您，今天上午我也买了两匹，相当漂亮，而且不太贵。哈，瞧，德布雷先生，我想您是一位鉴赏家，是吗？
0: 德布雷向窗口走去的时候，唐格拉尔却走向了他的妻子，他轻声地对他的妻子说，
1: 您考虑一下吧，夫人，有人来买这两匹马出的价钱高得吓人，我真不知道那个疯子是谁，他大概想要破产才在今天上午派他的管家来和我谈的。事实是，我在这笔交易上净赚了16000法郎。别生气了，我从中将分给您4000，给欧仁妮2000。
0: 唐格拉尔夫人向她的丈夫狠狠地瞟了一眼，这时德布雷嚷嚷道，
1: 哦，我的天主，
0: 什么事？
1: 我可没有看错，这是您的马，您的马现在套在伯爵的马车上了。
0: 啊，我那两匹灰斑马。说完，唐格拉尔夫人冲向了窗口。哇，天主，果真是那两匹马。唐格拉尔此刻目瞪口呆，基督山故作惊讶状说道，
2: 啊，有这种可能吗？
0: 唐格拉尔喃喃自语道，
1: 简直不可想象。
0: 男爵夫人向德布雷耳语了两句，这回轮到他走进基督山了。德布雷说，
1: 男爵夫人让我来问您，她的丈夫把马向您卖了多少钱？
2: 啊，我不太清楚，是我管家经手办的，他想让我吃一惊，我想大概是3万法郎吧。
0: 德布雷走过去把答复转告给男爵夫人，唐格拉尔面无人色，手足无措，而伯爵却装出一副怜悯的神情对他说，
2: 嗨，女人真是不知好歹呀，您的好意丝毫也没有感动男爵夫人，哈，不知好歹表达的不太准确，我几乎是想说是疯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总是喜欢破坏性的东西，因此最简便的办法，亲爱的男爵，就是让他们随心所欲，倘若他们碰得头破血流，天哪，至少他们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0: 唐格拉尔一言不发，他预料不一会儿就要大战一场。男爵夫人的眉头越皱越紧，如同奥林匹斯的朱庇特动怒，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一样。德布雷感到乌云密布，推脱说有事要办，告辞了。基督山暗存，如果再待下去，会有损于他期望得到的效果，于是向唐格拉尔夫人躬身致意， 也退了出来，把男爵交给他那怒气冲冲的妻子。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今天呢，我们谈一谈肿瘤患者如何通过中医来改善饮食、消化以及疲乏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李忠教授，同时也是东直门中医院的主任医师啊，李忠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呢，中医能够在消化方面、营养方面给我们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李教授，我们今天的前提呢是谈中医啊，大家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我在肿瘤治疗期间呢要配合中医啊，这个理念我们也宣传过多次，讲过多次了。但是呢，面临一些尴尬的问题，就是介入中医呢，要介入合适的中医。
10: 对，
9: 中医的这种个体化的特色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个体化不仅仅取决于病人的个体化，医生也存在个体化的问题。它不像有些西医的一些方案，相对来说呢，它还有一个指南规范性的东西，当然也存在个体化的事情哈。这个中医这个医生和医生之间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那像这样的，比如针对放疗、化疗某类症状，中医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办法去使用？
10: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在研究这些内容。
9: 嗯，
10: 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人是你一个大夫永远看不惯所有的病人的。
9: 嗯，
10: 所以我们想呢，你只有把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制定出来以后，让大家都去学习、
9: 嗯、
10: 都去感悟的时候，那么才可以救治更多的这种肿瘤病人。
9: 嗯，
10: 当然嘛，中医的特点和西医特点有所不同。我们说西医，大家说是看庙，
9: 嗯，
10: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牌子比较大，那么这里头内容、
9: 嗯、
10: 这个专家比较多，
9: 嗯，
10: 那么可能中医呢，当然更多的看人，就是我们老说现在的医学是循证医学，
9: 嗯，
10: 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中医是双循证，
9: 嗯，
10: 一个是病方面的循证，是大夫在循证患者、
9: 嗯，
10: 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在循证医生，
9: 嗯嗯，
10: 这是双循证，
9: 嗯，
10: 为什么？就是说，他找你看病，一定他有感悟、
9: 嗯，
10: 他觉得效果好，他就找你来了、
9: 嗯，
10: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病源群。
9: 嗯、
10: 这种病源群就是造就了现在呢有很多的名医。
9: 嗯，
10: 他因为这类的人群的特点，
9: 嗯，
10: 这类人群找这个医生看效果非常好，
9: 嗯，
10: 就形成了这个医生的特点。所以过去中医有很多门派，
9: 嗯，
10: 像比如补土派，
9: 嗯，
10: 那么滋阴派，
9: 嗯，
10: 我们说这个攻下派，
9: 嗯，
10: 他是。虽然是门派不一样，它是因为它的病源不一样，它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区域
9: 类
10: 的、
9: 嗯、
10: 特点、
9: 嗯、
10: 这个人群的特点不一样。
9: 嗯，
10: 我曾经在这个记得在本科我们实习的时候，我曾经碰到过两个老师、
9: 嗯、
10: 这两个老师就非常有特色。
9: 嗯，
10: 哎，一个是这个是这个补土，李东垣的脾胃论补土。
9: 嗯，
10: 感冒他都要补医药，
9: 嗯，
10: 调整脾胃治疗感冒。
9: 嗯， 嗯，
10: 一个就是师从于这个金元四大家张崇正的这攻下，
9: 嗯，
10: 什么病来了他都用这个泻下药，
9: 嗯，
10: 哎，但是这两个大夫都是人非常的多，
9: 嗯，
10: 每天那个时代八几年的时候，每个上午五六十个人，
9: 嗯，
10: 那都是排着大队就等的，那时候、
9: 嗯、
10: 那时候也不用挂号，都在门口蹲的，
9: 嗯，
10: 排队，那么等着，

0: 这么多人。哎，我说这两个大夫都挺有特色的，这么多病人。但
1: 嗯。
0: 是有一天，假如说一个大夫没来，有事没来，那个大夫的病人找这个大夫来看病了，
1: 嗯，
0: 就效果不好了。
1: 效果不好了。
0: 哎，实际上我最后发现这是个人群的特点，
1: 嗯，嗯。
0: 他那个人群的特点就是适合于他的攻下，这个人特点就适合于这种脾胃这个脾虚的病人。那
1: 嗯
0: 么，哎，你这样呢？你把他人群分了，你看了哦，这个特点是哪个特点？那么就能够掌握到规律性。所以我们想，中医呢其实有很多的规律可循。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去制定一些标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那个肿瘤外治法世界中药学会联会肿瘤外治专委员会，我们也正在试探着做一些标准。那么这些标准下去呢，我们就培养更多的这个临床大夫，那么去推广这种标准，那么就能够满足于不同区域类的人的需求。所以我们这现在我们整个学会大概有700多会员嘛，那么我们成立这个中医肿瘤医生集团，那么也是在于什么呢？把标准固定化，然后让更多的人受益。那么在这种标准下呢，我们就针对于每个状态，那么设定不同的这个用药的原则，那么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方法、手段，再结合于当地的医生的一些特点，那么这样呢，我们想就能解决很多很多的这种癌症患者。
1: 还是有一些方面还是可以
0: 可以复
1: 标
0: 制的。
1: 准结合个体哈，这样去
0: 对，
1: 实
0: 有一个
1: 施
0: 基础的东西，
1: 基
0: 然
1: 础
0: 后
1: 的
0: 再
1: 东
0: 结
1: 西，
0: 合于个体，
1: 对
0: 那
1: 对，
0: 么去做，而不是盲目的去做。那么这样呢，就更加符合于中医的辩证论治的这种原则。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为什么说中医用中药没效呢？其实有很多的就是一个盲目的一个用药，很多的盲目用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现在化疗，那么引起的腹泻，像五氟利昂嘧啶啊、草酸铂这类的药物呢，都会引起这种腹泻的发生。那么这种腹泻发生的时候呢，很多吃中药，吃中药腹泻突然加重，结果呢，这个病人也不知道，还以为就这样。实际上这也是临床有很多的大夫的一个误区，他认为肿瘤跟西医，中医就跟西医有点靠近呢。西医认为清热解毒药就能抗肿瘤，所以呢，中医啊、西医都在用清热解毒药，所以恰恰你这个腹泻的病人一定是脾虚。一
1: 对，
0: 定是体内有寒，你再用以寒攻寒，那不就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吗？所以病人症状会加重。那么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的，他来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说这个手术完了化疗，我这个拉的不行了，我化不了了。我说你为什么拉呀？我一看他那方案方案是拉肚子，但是他那拉的有点多，拉20多次一天。我说你这个还吃什么药了？就告诉我吃了什么什么清热解毒的药物，这些都是有点胃肠刺激的药物。啊，我当时想想，我说你啊，我给你开副药，你把这些药都停了，我开了一个健脾健脾补肾的，那么益气养血的这方面的药物。哎，吃完1周以后，这病人走的来了，说：“哎，我吃完药以后，我不拉了，马上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你是因为这个整个的副作用造成了你这种。拉再加上你寒性的药物，导致了加剧的这种症状。实际上，人家说中医没效，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有用对药，所以就是没效，而并不是中医没效。所以这个里头呢，大家其实应该了解，那么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才是获得疗效的一个根本。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这其实中药也面临的就是个体化治疗哈，
0: 对。
1: 但是呢，也有一些这种，其实我都不知道算不算中药，就是得了肿瘤以后呢，大家可能会通常要用的一些，广义上应该属于中药的范畴，但是呢，又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保健品，经常有人问我。 打电话，哎呦，我今天要去看一个肿瘤病人，我给他带点什么滋补品好，带点虫草好不好，带点林子包子粉好不好，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这类的大家都在用的这类的东西您怎么看待？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我们在临床上
1: 每天都有人，
0: 每天在看100人，恨不得80人都在问这个同样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肿瘤病人啊，他这个理解它存在着一些问题，认为肿瘤病人你就是虚的不行了，你就得，你这么得了这么大的病，你就得需要最好的补品去补。其实这种理念是错误的。我们说这个其实在2000年以前《黄帝内经》里头就已经谈到了，我们怎样去调补人体呢？其实我们讲的是叫五味调和，其实就是现在的膳食平衡。你只有达到了膳食平衡，各方面营养素就充足了，你的我们它讲究的你精气就充足了，你的这个身体就能补起来了。那么并不是说这个贵它就有效。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往往是物以稀为贵，认为贵就是好，认为贵就能够养生。其实恰恰错了。我们就即便说虫草，虫草有多少营养成分？对吧，它能满足你机体日常代谢的需求，满足不了。那么我们吃燕窝，燕窝能有多少东西？对吧，我们吃这海参，海参又有能有多少东西能够保证你的身体的所需的这种各种营养素的这种充分吗？不能保证。仅仅能够保证，我经常给他们说一句话，我说你们仅仅是做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安慰剂。因为你们吃到了最好的东西。你即便是身体不好了，即便是最后不行了，你都认为
1: 我尽力了，
0: 知足了，你什么好东西你都吃到了，也没有效。恰恰你不假，恰恰是这些好东西把你害了。为什么呢？我们说就是因为你这些东西实际上它并没有保证你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没有保证你所需的这种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你身体状态那么就会受到一个由于营养不足或摄取不足，那么影响你正常的代谢。所以我们说你对于肿瘤患者并不见得让他吃的说我一定要吃多么昂贵的东西，你吃的平衡，那么吃的营养搭配合理，就非常好。这里头呢实际上对于家属来说任务非常重，在哪儿呢？你一定要去根据病人的口味，根据他的身体状态，去合理的调配他的这种饮食搭配，咱们蔬菜水果肉类各种营养物质，你怎么样给他合理的去搭配，怎么做的色香味的这种俱全。而不是说这个病人来我天天给煮甲鱼汤，就是好事，天天炖虫草就是好事，其实这些都不是好的方法。就是说你真正的合理的搭配，假如说我今天早上有鸡蛋，有小米粥，还有其他的一些辅食，那么中午我吃什么样的这种那么每天有不同的这种营养的这种配搭，或者我给他榨了什么果汁，那么有几种水果或者蔬菜汁，那么给病人来服用，这样呢才能真正的让他体内的正气充足。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医讲叫五色，五味和五脏的关系。你不同的颜色入不同的脏腑，对不同脏腑起了调补作用，不同的味道也入不同的脏腑，对病人对脏腑起的调整作用。所以你就单纯吃燕窝，你说你能够入什么脏腑，能够起什么作用？
1: 我看到一个患者说他们家人对他特别好啊，天天一个海参，天天一个海参，他说我真吃不下了。其实有与其那样，不如变变花样，给他一些其他的色香味更刺激他食欲的一些东西。
0: 对呀，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这个角度，就是说你如何去调配饮食，达到这种色香味，达到这种营养元素的这种平衡，而不是说你强迫病人去吃什么。我经常临床上碰到一些病人，我说你吃不，你现在肯定吃不下去，病人都会哭。我说为什么哭呢？是因为家属强迫他们在吃，他吃不下去他还强迫，就得给让他吃这些东西。那么所以我就说你必须的去让病人感觉到他想吃。 那么他本身没有食欲，他吃不下气的时候，你强把他吃，不就更伤胃气吗？所以我们这你要做出东西让想吃，而且我们通过药物去调整干预，让他有食欲，让他有这种欲望去吃，那么这时候呢营养元素才能够充分的，这种让机体的营养才能充分，而并不是说我们每天给炖甲鱼汤，每天

0: 天煲鸡汤，每天做虫草，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未必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们家有多少个姐妹？六，一共家里有六个嘛，七个。他是老小，结果得了肿瘤了。这六个姐姐每天给他做一样的，做一个汤。他家炖乌鸡汤，他家炖甲鱼汤，吃了一周以后，这饭也吃不下去了。为什么？你脾胃你没有那个能力，消化不了这些东西。
1: 甭说是这，咱健康人天天这么吃，估计吃到一个星期以后也没什么食欲
0: 对
1: 了。
0: 啊，
1: 对
0: 所以别人来了以后说："你说他们这么弄我也不说不吃也不行，我吃不下去啊。"我说："是，确实是你吃不下去，你吃下去你胃也受不了。你不是我说你这样，你别吃，你让他们吃一周试试看，对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怎样去给病人合理的调控饮食。"并不在于他吃的多么昂贵，而在于他吃的东西是否有营养，是否真正的营养搭配平衡了。
1: 其实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大概理解了，就是在综合治疗当中，中医呢，它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但是它是整个综合治疗当中的一部分。同时，中医治疗更强调一些个体化的东西，这种千篇一律的保健品，千篇一律的昂贵的滋补品，有没有必要？这个是确实是大家需要去认真去思考的，
0: 对。
1: 是不是它的价值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确实还是要重新去考虑的。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李教授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忠教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跟我们谈一谈的中医在肿瘤患者的营养和消化方面能够提供的一些帮助。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要判断这个肿瘤病人是否好，或者是他这个疗效怎么样，或者是他身体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们从几点就可以判断了，是否能吃，是否能睡，那么二便是否通畅，如果这几条都还可以，证明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还平稳，对吧？我们想一个人如果能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那么至少说正常的通道建立了，那么营养素的吸取，那么有途径了，那么体内毒素的排泄，那么有途径了，那么这个病人呢保持一个平衡。而肿瘤病呢，往往也是在这几个环节里容易出现
1: 问题。
0: 那我们其实吃，那么很多肿瘤病人有一个共同点，就食欲不振，吃不下。那么特别是伴随着这个手术啊、化疗以后、放化疗以后的病人呢，往往出现了食欲不振。那么食欲不振呢，实际上是影响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那么在临床中经常有病人说我吃不下去。那么病人家属也反映这么一个，他什么也吃不下去，你给什么都不愿意吃。当然不吃，你的营养就没有地方摄取。那么身体就会逐步逐步消退
1: 衰弱。
0: 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身体的衰退的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我们人嘛是以五谷为养嘛，那么是以你的五谷进入胃以后，就是饮食营养饮食入胃以后产生的精气，才能提高人体的正气。如果你都不吃了，你的正气就衰退了。所以我们肿瘤病人有个特点呢，它是有一个逐渐消瘦。你看很多的肿瘤病人，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肿瘤消耗了身体的能量，那么另一方面由于你进食影响了你的食欲，影响了你消化功能以后呢，进食量少了，营养摄入不足了，所以这也出现了营养物质的不足，而导致身体呢逐步逐步的消瘦。所以我们说改善食欲，改变这个病人的这种饮食状态，让他

0: 更想吃，更愿意吃，
1: 嗯，
0: 这个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1: 嗯嗯。
0: 我曾经有一个这个食道癌手术放回来以后的病人，他当时的时候一天啊，他说只吃一个鸡蛋。我说一天吃一个鸡蛋，你这个能活多长时间啊？那么一个鸡蛋的营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用中药调整以后呢，后来这个病人恢复得很非常好，他一天吃个6两到8两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想，他就是由于通过了调整了你的脾胃功能。那么中医讲嘛，脾胃为后天之本嘛，那么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要吃得下去，证明你胃气充足；你吃不下去，胃气就衰败。你衰败了以后，那么人自然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改善食欲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改善食欲，当然我们也要从多方面去调整。第一个，我们调整的那么就是在于食物的制作方面，这个得需要家属的配合。我们怎样去调配更加可口的
1: 可口的食物，
0: 食物，或增加一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胃肠动力助消化的一些食物。你假如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对于食欲不好的，我们可以多弄点山药、山药、茯苓、百合这些一起熬粥熬粥以后给病人，那么提高病人的这种，中医讲究健胃气嘛，健脾胃之气。那么经常喝一些这些，能够调补脾胃之气。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像山楂这类的食物，那么熬水，那么病人当茶饮，那么也可以改善他的消化功能。那么这是从食疗角度，从食疗角度去说的。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传统的中药，其实传统中药有几个，就是我们最传统的保和丸，
1: 饱和丸，
0: 这是一个改变胃肠，它是脾胃不和的一个经典处方嘛，外头都有卖的，我们可以用来给病人，特别是化疗的病人啊，引起食欲不振呐，或者手术以后啊，胃肠功能不好啊，引起食欲不振，我们可以用保和丸。那么还有的，我们这还有像大山楂丸那种，过去大家很喜欢吃那种大山楂丸，
1: 小时候当糖吃
0: 啊，当
1: 的，
0: 糖吃的那种东西，它其实它也可以调节胃肠蠕动，是吧？那么还有一些理气的一些药物，像我们说四磨汤口服液啊这类的东西，那么都可以改善我们的胃肠的功能。那么这些是一些成药，我们可以去对于胃肠功能不好的，我们可以适当的配伍来使用。那么对于提高我们的胃蠕动啊，那么推动它的这个胃的受纳吸收的能力啊，那么是有很好的作用的。还有大家呢，可以用艾灸，
1: 艾灸，
0: 灸一灸，灸哪儿呢？其实我们叫隔姜灸，灸肚脐儿。
1: 丢肚脐儿
0: 我们肚脐儿是神阙穴嘛，百脉交汇的地方嘛，它是很多经脉都是在这个位置上。那么灸肚脐，那么灸肚脐，还有我们中脘这些部位呢，去用艾灸去灸，那么也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食欲。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那么去改善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提高这种患者的这种食欲。实际上，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按摩，用按摩的方法，我们可以顺时针揉，逆时针揉，那么反复的揉搓，那么也可以推动胃肠蠕动。那么这些都是能够提高我们食欲的一些方法。当然，如果是很重的，就是很重的厌食的情况，或者食欲不振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到医院找医生来针对性的开一些处方，那么调整他的食欲。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很多病人都会出现食欲不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汤药里都会给加入一些这种健脾开胃消导的食物药物，那么临床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1: 问一下，比如说像胃癌、食道癌这种本身是消化道肿瘤的病人，在术后可能他这个胃啊什么的，他本身就怕刺激，这批病人又该怎么办？
0: 其实这一类的病人呢，当然是胃肠道手术以后的，他本身胃肠道功能就很差，所以更要注重于胃肠道的这种保养了。所以这里头呢，我们也食疗方面也可以像刚才所说的， 我们其实像新鲜的大米，我们打成粉呢、
1: 啊，
0: 你配合以这种山药粉呐、啊、茯苓粉呐、啊，或者是这类的东西一起熬粥喝，它也能够起的。第一，它可以保护的黏膜。
1: 嗯，
0: 那这种我们说熬粥以后的这种米汤，也对胃对这个食道黏膜或者胃黏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且对于伤口的愈合它有好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中药。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最好服用是汤药，
1: 汤药
0: 而不要成药。为什么成药？我们有胶囊的片剂啊，它本身它有刺激嘛，它对黏膜能造成一定的，确实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那么我们用一些汤药。这个汤药里头主要以和胃降利的中药为主。
1: 嗯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经典的这种配方、像医学中中参西主张锡纯有个经典配方叫参者这个培气汤。
1: 嗯
0: 啊，参者培气汤，参者培气汤过去就治疗什么呢？就治疗这种我们说是反胃，噎嗝，就中医的反胃噎嗝，就是我们所常见的胃癌和食道癌，这类的病人，哎，用这种参者培气，它主要是以培中降利，就是培补脾胃之气，那么使胃气降，那么为主，这么一个配方，哎，临床上也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要通过临床，通过医生来合理的诊治的，
1: 这是吃不下的哈，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肿瘤患者面临的最大的营养问题，一个是消瘦，一个是吃不下去。其实除了吃不下去的，还有一些人面临的是另一端的问题，排不出的也是一大批人。
0: 哎，排不出的也是非常，也是一个是排不出，另外就是要么就是拉的太多。
1: 太多，哎，这是两个极端的，对，排就是便出了问题的，
0: 对，大便干燥的这个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们经常在临床可以看到。哎，说这大便干燥没办法，那么而且给点泻药吧，往往吃点这个大黄，吃点番泻叶，但是你老吃这个也不行啊，那么实际上这种便秘，一方面呢，它大多数是虚性便秘，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的胃肠蠕动不行，那么肠道津液不足，中医讲是肠道津液不足，那么没有津液呢，你润滑度不够了，你自然大便就下不来，那么这种大便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严重的需要用药物来调整。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的配方，可以大家可以用。这里头临床经常使用就以生白术啊。
1: 生白术
0: 大剂量的生白术。
1: 嗯。
0: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白术炒白术是健脾为主。
1: 嗯。
0: 生白术大概30到40克的时候，它是润肠通便。
1: 哦，
0: 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肠通便。生白术可以用了30到40克。枳实，那么可以用了15克。枳实那么有点这个通气下气的作用。那么是浊气下行。那么枳实用15克。那么通常的火麻仁儿。火麻仁它是润肠通便的。我们可以用15克。那么这里面还可以加上什么呢？还可以加点生地。生地那么也是滋阴的，那么生地我们可以用到30克，这就是一个基础的配方。如果大便还是干燥的话，酌以大黄，少量的生大黄1到2克，那么就可以这个对于这种虚性便秘的，特别老年性便秘或肿瘤的便秘呢，有非常好的效果。
1: 特别特别的感谢李忠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我们今天的讲解当中有几个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我们选择中医呢，一定是选择正规医院、正规中医院或者正规综合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啊，而不是社会上我们一些不太了解的所谓打引号的中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了中医在营养补充方面的作用，最好的营养补充其实是新鲜的蔬菜，多样性，而不是简单的昂贵的滋补品，这点非常重要啊，不是简单的昂贵的滋补品，那让他吃得下去很重要。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吃得下去的中医的小的方子，这些方子呢可以大家尝试。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说病人这种吃不下去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呢，可以请中医呢专门给开一些方子啊，中医在改善饮食方面、改善食欲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另外在消化方面呢，由于肿瘤它 本身的特性，其实很多肿瘤患者还会出现便秘和腹泻的问题，这些症状呢，确实是中医的改善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好，非常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忠教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
2: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